0: 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4: 曾有报道说，有消费者喝完冰咖啡后腹泻脱水住院3天，原来问题出在这冰块上。国家标准要求制冰用的水是消毒后的安全饮用水，这制冰的水里若带有微生物，冰块里也可能藏着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如果制冰机、盛冰容器、冰铲消毒清洁不到位的话，冰块同样会被污染。储藏海鲜用的冰块绝对不能加进饮料。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在家自制冰要用200开，器具要规范清洁消毒，在外吃冰制品要看盛冰容器是否清洁密封，取冰时是否穿戴手套。
3: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也许不曾见面，我们却在尘封书写的诗篇中会心微笑，也许不曾相识，我们却在岁月唱响的歌声中心有灵犀，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冰。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广州的天气随着一场场秋雨、一个个台风、一阵阵秋风渐渐地凉了起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我的节目，让歌声温暖滋养我们的心。我是童冰。听歌常常不仅会记住精美的歌词和曼妙的旋律，还会记住歌手美妙的声音。有些歌手因为声音辨识度很高， 我们一听它的声音就能

够听出他是谁，而且由于唱得动人，多听几遍还能跟着这首歌的旋律一起哼唱起来。张靓颖就是这样一位能够把歌唱进我们心灵的天使，她的歌声总在不经意间就俘获了我们的心。张靓颖1984年生于四川成都，是个土生土长的川妹子。其实早在大学期间，张靓颖就已经开始了她的歌手梦，那时的张靓颖就已经成为酒吧的驻唱歌手。当年跟她同台演出的还有现在同样也很走红的男歌手王铮亮。2005年，张靓颖通过参加超级女声比赛荣获全国季军，一夜成名。赛后她与华友世纪和华谊兄弟签约，开始了她的歌手生涯。就这样，张靓颖慢慢走进了我们的视线，也慢慢成为华语歌坛不可多得的好声音女歌手的代表。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就一起说说张靓颖。首先听听张靓颖带来的《围城》。

出自方文山的手笔，重新处理后的《围城》因为运用了勾弦吉他将节奏切分，而且编曲上整体不算太花哨，也没有运用太多时髦的音色，这样的留白反倒给张靓颖更多表现的空间，于是她的声音磁性显露出来了，女人味也散发出来了，尤其是副歌部分更在行云流水中抵达了 R&B 的音乐讲究与和谐的高境界。相信张靓颖如果日后演唱现场能够用更纯粹的 R&B 的形式来演绎的话，那种夜空下蓝调的感觉将会更加浓郁迷人。同样有用到一些老歌旋律，不同于这首《围城》的另一首歌曲《朝思暮想》，似乎就更加凸显了张靓颖扎实的演唱功底。我们来听听这首《朝思暮想》。

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朝思暮想》，整首歌曲细腻婉约，充满古典韵致，张靓颖华丽而不张扬，传统而又不失时尚的温情演绎，为歌曲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亮色。这是曲作者吴梦琪为张靓颖量身定做的。张靓颖的偶像是邓丽君，她曾经举办过一场《我爱邓丽君》交响音乐会，而邓丽君又是许多人最美好的音乐回忆。朝思暮想最初的音乐构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既是一首电影插曲，又是一首向邓丽君致敬的歌曲。歌曲的开头就以邓丽君名曲《千言万语》作为引子，一句不知道为了什么牵引出一段一古一今崭新的优美旋律。张靓颖不仅赋予了老歌以新的寓意，如诗如画的歌词也将听众带入了幻美的人间仙境。梧桐引得凤凰来，2011年，日本音乐人小田和正走进了张靓颖的制作班底，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一首无法言喻。而且张靓颖还在这首无法言喻的 MV 中首次触电，出演女主角，上演了一段无法言喻的异地热恋，可见张靓颖对这首歌的喜爱非同一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无法言喻。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0: 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秋意浓》，1989年中日合拍的电视连续剧《别了，李香兰》正式播映，主题曲为玉置浩二创作的《不要走》。这首主题曲后来被改编，成为天王张学友主唱的粤语流行曲《李香兰》。1993年，这首《李香兰》又被重新填上国语歌词，取名为《秋意浓》，收录在张学友销量与口碑俱佳的《吻别》专辑中。这首国语版的《秋意浓》也成为电影《国产007》的插曲。其实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沙宝亮、金润哲等都唱过这首歌。在现在火热的选秀节目中，我们也常常能够听到参赛者选唱这首歌，可见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张靓颖现场重新演绎的版本，这首歌收录在《倾听 @ 张靓颖》中。虽然是现场演唱的版本，但张靓颖的演唱加上优美的旋律，绝不会让人觉得喧哗，反而我们感觉好像是在她的歌友会里静静地坐在下面欣赏一般。高贵忧郁的气质，姣好的身材，加上国际化的五官，镜头前的张靓颖散发着巨星的魅力，可是私底下的张靓颖却常常是素面朝天的，正如大家所认识的张靓颖一样，简单是这个爱唱歌女孩的特性。凭借着这样的特性，曾经一手挖掘和捧红孙燕姿的新加坡制作人李思松、李伟松联手内地金牌制作人郭亮，担当张靓颖《The One》专辑中的中文歌曲的制作工作。孙燕姿、张韶涵的御用词曲作者申白色。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2: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1: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周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0-333 623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2: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20-30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1: 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2: 对的，对的。
1: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2: 是吧？
1: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2: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对。
2: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1: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2: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1: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0-333 6230-333。
3: 北京时间8: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
4: 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

0: 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2: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3: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2: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3: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2: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也许不曾见面，我们却在尘封书写的诗篇中会心微笑；也许不曾相识，我们却在岁月唱响的歌声中心有灵犀，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冰。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广州的天气随着一场场秋雨、一个个台风、一阵阵秋风渐渐地凉了起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我的节目，让歌声温暖滋养我们的心。再一次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出生在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的张靓颖，由于父母对音乐的影响，使她很小就能够在家里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从革命歌曲、民族音乐到交响音乐，再到刘文正、邓丽君、罗大佑的流行歌曲等等，这些使张靓颖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热爱音乐的种子。不得不说，张靓颖的姨父对她的音乐生涯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张靓颖3岁的时候，父母给她买了一个电子琴，张靓颖的姨父恰好是一个乐队的键盘手，所以就担负起了教张靓颖弹琴的责任。从小对音乐的热爱让张靓颖的学琴过程充满了欢乐，直到现在她都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学琴的点点滴滴。他说，姨父在他弹琴的时候还让他试着唱歌，并教他一些具体的演唱方法，可以说姨父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这些经历慢慢地使张靓颖懂得做一个孝顺的人。张靓颖的妈妈到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张靓颖第一次把唱歌赚的钱交给他的情景，那时张妈妈挡开张靓颖的手，流着热泪将她抱在了怀中。种种的历练汇成了一股力量，那是爱的力量。这就有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献给母亲的歌。这首歌曲收录在张靓颖《倾听 @ 张靓颖》专辑中，改编自梅艳芳的经典歌曲《女人花》，而且还是由张靓颖自己作的词。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张靓颖用心演绎的歌曲，一起感受她歌曲中的爱。首先带来这首献给母亲的歌。

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献给母亲的歌。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它支撑着张靓颖不断向前。在张靓颖看来，通过时间的历练也是能够让人真正强大起来的。2009年5月，张靓颖作为受邀的华人歌手，参加了世界顶级娱乐节目《奥普拉脱口秀》的访问。因为与华谊公司的合约到期，张靓颖和朋友便组建了少城时代，并和环球唱片公司签署全球唱片约，从此便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张老板。2010年，张靓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我相信》发行，并举办了2010《我相信》全国巡回演唱会。接下来这首歌《如果这就是爱情》就收录在《我相信》这张专辑中。我们一起听听张靓颖的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

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如果这就是爱情》。这首歌由蔡依林御用制作人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也是阿弟仔的一首压箱底的作品。阿弟仔根据张靓颖的中音声线，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杂糅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一起编制而成。这是一首非常具有流行潜质的歌曲，讨喜的慢版，通俗的歌词，上口的旋律，使这首歌曲成为一首颇受喜爱的大众情歌。这首歌曲不再充满之前情歌里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苦情味，张靓颖演唱时分外投入的情感也深深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她最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相比其他作品，平时的风格反倒给人更多感同身受的触动。和这首歌曲整体相似的另一首歌《我相信》也收录在这张专辑中，而这首歌更加充满了正能量，它激励我们相信自己，相信梦想。我们一起听听张靓颖带来的这首《我相信》。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0: 听到的是张靓颖另一个天堂。2011年到2012年，张靓颖发行了两张专辑，并在3月成为首位在广州海心沙举办演唱会的歌手。同年凭借着专辑《改变》，她入围了 MTV 欧洲音乐大奖、全球风格表演奖、亚太地区最佳艺人。恰巧在晚会上，她邂逅了王力宏，于是便诞生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另一个天堂》。张靓颖不仅在歌坛有很大的造诣，在她忙着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参加了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张靓颖的粉丝团“凉粉”经常帮助支持张靓颖完成很多的公益事业。2008年汶川地震后，张靓颖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款10万元，并在5月14号晚参加了同一首歌《抗震救灾大型义演》。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2: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一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3: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2: 对，
3: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2: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3: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2: 对，
3: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2: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3: 没错，
2: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3: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2: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3: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2: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扇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3: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2: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战略损失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10: 嗯，
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10: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0: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0: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0: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开学交通安全。本周二我们即将迎来全国开学日，新学期孩子们如何注意交通安全，避免交通意外发生，为大家请到了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吕志宏。吕老师好。
15: 主持人好。
14: 说到新学期的交通安全呢，咱们先从乘坐小汽车开始说起。很多孩子是家长开车送着上下学的，咱们就一起关注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几年呢，所谓的开门杀事故屡屡发生哈，您怎么看开门杀？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15: 开门杀呢，其实指的是车辆停好之后，车上的人开门下车时没有观察后方，车门猛地一推，把后面驶来的自行车、电动车或者是行人撞倒，从而引发的一个事故。可别小看这一项，车门打开的区域正好是驾驶员的视线盲区，后面的人和车根本来不及躲避，轻则摔伤擦伤，重则危及生命。交警部门有统计过啊，大约30%的开门杀事故就发生在学校门口、公交车站这种人车混流的路段，而接送孩子的家长恰恰是最容易遇到的一个群体。那应该怎么避免呢？我教大家两个法宝啊。第一，停车讲规矩，一定要靠边停，停在规定的地方，千万别图省事儿，把车往马路中间一停，或者堵在学校门口 第二，开门讲方法，推荐大家使用合适开门法，就是用离车门比较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侧车门我们就用右手，这样自然会转身回头看一眼后视镜，看一眼后方，确认安全，哎，再开门。还有一个两段式开门法，我们先把门打开一条小缝，看清后面没车没人了，再完全打开。另外还要特别提醒两点，一是孩子坐后排，要教会他从右侧，也就是靠人行道那一侧下车，下车前先看后方，不急不猛。二是下车前，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停一停，看一看，然后再开门。
14: 那么在小汽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当中呢，还有一种叫鬼探头啊，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咱们的孩子怎么样去避免呢？
15: 鬼探头呢，其实是咱们交通安全里面的一句行话，说的是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突然从驾驶员的视线盲区里面冒出来，横穿马路，让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像恐怖电影里面的鬼一下冒出来一样。最常见的几种哈，从公交车站站台后面冲出来，从路边停着的一排车之间的缝隙里钻出来，从大车的车头或车尾绕出来。你知道啊，孩子们个子小，动作快，又爱跑，恰恰是鬼探头最容易找上的群体。怎么防？给孩子们立三条规矩。第一条，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看信号灯，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绿灯亮了也别急着跑，左右再看看，确认没车再走，绝不猛跑，不抢行。第二条，不在车前车后停留玩耍，车头和车尾是司机看不见的地方，尤其是大型车，车身高，盲区大，转弯的时候还有个内轮差，车尾能扫出好大一片空白的区域，孩子离得太近非常危险。第三条，等公交过停车场的时候要离车远一点，千万不要在两辆车之间穿行，宁可多走几步，从车尾后方绕行时也要先停下来，探出头看清路况我们再走。
14: 那现在咱们注意到呢，很多家长都是骑着电动自行车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那么近年来呢，关于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哈也非常多哈。那么当家长骑着电动自行车带着孩子上下学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在您看来？
15: 我先说头盔吧。这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儿。为什么反复强调呢？因为数据很直观，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里面啊，死亡人员的头号死因就是颅脑损伤，占了大约80%。而正确佩戴一顶合格的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起码降低70%。头盔戴与不戴，关键的时候就是生与死的差别。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教训，有人觉得路不远，骑得慢，就这一次，结果一次侥幸心就毁了一个家庭。所以请家长一定记住，骑电动自行车你要带，孩子也要带，而且要选有3C 认证的合格头盔，系紧扣带，不能当个摆设挂在车把上。再说路上要注意什么，我给家长朋友归纳成4步：一、不闯红灯，不逆行，不抢道，不走机动车道，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容易出事的几条红线；二、不超员，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7条，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城市市区道路上不得载人，但安装有固定安全座椅的，可以附载一名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一人，一辆车上挤上几个大人小孩是绝对不行的。三、不违规加装，不加遮阳棚、雨棚这类东西，它们既挡视线，遇到大风还容易失控。四、不反穿衣物，冬天有的家长反穿棉衣挡风，一旦摔倒人车缠在一起非常危险。孩子坐后座，围巾呢、长裙呢、外套的下摆都要收好，防止卷进后轮。还有一条，下雨天路面湿滑的时候要减速慢行，送孩子上学宁可提前10分钟出门慢慢骑，也别为了赶那几分钟去冒险。
14: 现在很多孩子都会骑自行车，很多骑的还不错哈。那很多孩子呢就跃跃欲试的说想骑自行车去上下学，但是呢之前就有演员黄晓明带着儿子骑自行车上路的新闻哈上了热搜，大家才知道原来啊骑自行车上路是有年龄限制的。那么关于孩子骑自行车上下学这个，咱们得关注一些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如果说孩子真的达到了可以骑自行车上下学的年龄哈，选择骑自行车上下学又得注意些什么呢？
15: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包括我们的黄晓明教主啊，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小孩会骑了就能上路，但是法律并不是这么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也就是说，未满12周岁的孩子

0: 骑自行车上路本身就已经违反了规定，未满16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同样违法，所以家长要管好车钥匙，别让孩子够道偷偷骑走。那出了事故谁担责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家长，承担赔偿责任。说白了，孩子没有到法定年龄，骑车闯了祸，赔偿责任最后还是要落到家长头上，该赔的医药费损失一样都跑不了，这真不是吓唬大家。所以我特别提醒，就算孩子满了12周岁，家长也要先掂量掂量，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交通规则理解不理解，判断自控能力怎么样，还要帮他规划一条安全的骑行路线，先从家附近的非机动车道练起，绝不能撒手不管。
1: 当然还有一些孩子家里可能离学校比较近哈，都会选择步行。随着孩子日益成长呢，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一个要不要放手的矛盾，想要让孩子呢早点自立，想让他自己上下学，但是又怕这个过程当中哈会发生一些交通风险。那么孩子能不能自己上下学哈，您怎么看呢？
0: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就给孩子们提三个务必吧。一，务必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我们就靠路边行走，过马路必走斑马线，看信号灯，不翻护栏，不穿马路。二，务必走路不看手机，不戴耳机。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中小学交通安全实问里面就明确要求，通过路口时不得看手机，接打电话或听音乐，因为这些东西会让孩子的眼睛和耳朵失灵，看不见车，听不见喇叭。三，务必远离大型车，不蹲在车边玩耍，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至于能不能让孩子自己上下学嘛，我的建议是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看年龄，低年级的孩子，尤其是小学低年级还有学龄前的孩子，一定要家长接送，法律上也有底线啊。学龄前儿童在道路上通行，必须由监护人或者受委托的人带领。二，要看路线，提前带孩子把上学的路反复走几遍，把每个路口、每个设有红绿灯的地方都讲清楚，选一条车辆最少、最安全的路。三，看习惯，孩子真能做到红灯停、绿灯行，不抢不跑，能管住自己。试看性格，孩子要稳妥、冷静，遇事知道怎么判断和躲避。家长可以这样操作，先陪走一段时间，再远远地跟着观察，确认孩子确实能独立应对了，我们再逐步放手。我常跟家长们说一句话，宁可多送一年，也不要提前一天冒险。
1: 我们看到呢，确实哈，新学期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新学期在交通安全这方面哈，最后还是给广大的家长和学生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0: 那好的，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啊，今天聊的这些，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孩子的平安靠的是大人多操一份心，孩子多守一分规。接送路上，请您开好每一道门，戴好每一个头盔，等好每一个红灯。回到家里，也请您把这些叮嘱一句一句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平平安安上学，高高兴兴回家。谢谢大家。
1: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吕志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2: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如何及早发现和躲避泥石流，进入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
2: 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和泥石流赛跑。
3: 哇，这山间的空气真好啊。
4: 我们期待了这么久的毕业旅行，这样看来真是天公作美啊。你看天上还有美丽的晚霞呢。
5: 就是，我们几个人在大学玩的就好，这场毕业旅行我们

0: 构思了整整一年呢。
1: 不愧是你俩做的攻略，山间漂流简直太完美了。
2: 那当然，都怪李家磨磨蹭蹭的，没能和我们抢到一个民宿。我们这次要住的这个民宿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呢。
0: 这可不怪我，要怪就怪周轩，是他一直犹犹豫豫的。
1: 哎，周轩，怎么都不说话呀？怎么，跟我们出来旅游不满意？
3: 你们自己也不抬头看看天，喏，看看那西边，那些长得像羽毛一样的云，可不是什么网红晚霞，是台风的预兆，好吗？
1: 啊，我看看。
3: 你看到了吗？它发出了数条放射状的红蓝相间的光芒，这种现象被称为反目光，这就是台风即将到来的信号。你们也不看看新闻，都说台风要来，你们还顶风作浪。我这不叫犹豫，叫考虑周全。
2: 这个……
1: 哎呀，周轩，台风咱又不是没见过，我从小每年遇到这么多台风，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大不了我们就猫在民宿不出门不就得了。
3: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台风暴雨，我们住在山上？
2: 行了行了，周轩，真扫兴。要不你就打道回府吧，我们自己去得了。
3: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天气好，我们就去朔溪；天气不好，就待在房间里看看电影。哎，对了，西西，我看看你都带了啥好吃的。
2: 嘿嘿，我还买了好多呢，泡面、拌面、面包都特别好吃，我啊都亲自品尝过的呢。
3: 那怎么行？真正台风天来的时候，可不只是出不了门的问题啊，万一停水停电，哪有热水给你泡面？你不知道，整个房子都有可能被冲走。
0: 呸呸呸，快呸掉！我们应该祈祷天气预报不准，台风不会登陆。
3: 我的意思是，要带就应该带点干粮，还可以带一点自热饭之类的。
0: 哎呀，好了好了，别管他了，我们期待了那么久，怎么会被台风所打败呢？我命由我不由天，
2: 佳佳说的对。
3: 哎，真拿你们没办法，但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才行。
0: 你好，我们要办理入住。
4: 哎呀，欢迎啊，小帅哥小美女，能选择我们的民宿啊，真是我的荣幸。不瞒你们说呀，虽然我们民宿呢没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但是啊，新的也有新的好嘛。
0: 对呀，我的朋友就住在山上那家，我们明早还要去和他们会合呢。
3: 老板，你们这些民宿都靠着山建，真的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吗？
4: 你这小伙子怎么说话呢？依山而建，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呀，出门就是山野溪流，这才是我们的招牌呀。
3: 可是万一山洪爆发，山体滑坡。
4: 哎呦，这
0: 哎呀，好了好了，老板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赶紧办理入住就好了。
4: 嗯，还是这位小美女会说话哟。来来来，把身份证给我。再说了，小伙子，咱这儿啊可是风水宝地，你看你看去年那场那么大的台风，我们呀都毫发无伤哦。再看看山上那家民宿，都十几年了，一直都风生水起，平平安安的。
3: 可是……
0: 好嘞，谢谢您，这么晚了我们就去房间休息了哈。
4: 嗯嗯，入住愉快哟。
0: 哎，你怎么起那么早，早餐都还没有呢？
3: 我越看越不对劲，这雨昨晚到现在一直都没停，台风好像真的要来了。
0: 你还想着台风的事儿呢？人家老板都说了，十几年都没出过事儿，我们都期待那么久了，别扫兴嘛。而且下着雨，雨中漂流，你不觉得更刺激吗？
3: 我这不是扫兴，那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0: 好啦，我知道你责任心强，但既然出来玩了，我们就好好玩好不好？你也放松一下嘛。
3: 好，我希望你是对的。哎，这堆石头我们昨天来的时候有吗？
0: 我没什么印象，可能一直在这儿吧。
3: 不对，昨天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老板，这些石头是哪来的？
4: 这好像是上面那家老民宿的，他们要造个什么井，所以专门搞了一堆石头在那儿。哎呀，奇怪了，不知道怎么就滚到这儿来了。
3: 山上不好，河水流量增大，原本清澈的水变浑浊，山坡变形产生鼓包裂缝，还有沙沙的响声，这是泥石流的前兆。佳佳，你听我说，你赶紧给安姐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的具体位置，估计这里会发生泥石流，可能需要救援。
0: 啊，好，我马上。
3: 赶紧跟胡英说，要大家马上撤离。我给赵毅他们打电话，要他们赶紧撤离，记得不要往上下方向撤离，要往泥石流垂直的方向跑。
5: 哎呀，这大早上是谁呀？比我的闹钟响的都早。
6: 喂，是安安姐吗？我是周轩的女朋友李佳，我们好像遇到泥石流了。
5: 哦，佳佳，你不要着急啊，马上把定位发给我。
6: 我们在郊区的岐山上的民宿里，周轩说这里马上就要发生泥石流了，山上有很多民宿和村民住宅。
5: 我明白了，保持联系，我们马上来。喂，阿聪，是我，岐山那边有泥石流，需要我们的支援，我们要赶紧到那边汇合才行。你联系好警方和救护车，马上出发。
7: 好的，安安姐，我马上就去。
3: 赵毅，赶紧收拾东西走。
8: 嗯，啥情况啊？我还没起床呢。
3: 泥石流马上来了，赶紧起床撤离。
8: 什么？泥石流？周轩，你没有在开玩笑吧？
3: 我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吗？快点叫大家一起撤。
5: 佳佳，你们都还好吗？还有人在民宿里吗？
6: 没有了，全部都撤离了。幸好周轩提醒，要不我们小命都不保了。
5: 你们的处置非常正确，你们发现了泥石流的征兆，溪水变浑浊，家禽躁动不安，山体出现裂缝，这些都是，这为你们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时间。而且你们还做对了一点，泥石流发生后一定不能往下游跑，要往泥石流两侧高处跑，千万不要躲在低洼处，这样很容易被泥水掩埋。
1: 终于找到你们了，刚才太吓人了，多亏你了周轩，我们民宿里的人员都安全撤离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6: 是啊是啊，我们行李都没拿，赶紧跑。周轩，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3: 这不是应该的吗？我也是跟安安姐学的，我当时一来就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里的建筑大多都是依山而建，这两座民宿的后面的山坡上没有什么很高大的树木，都是一些比较低的灌木丛，而且还有溪水流下来，这里是很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为啥我这么警惕？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遇到过一次泥石流，家都没了。
6: 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回事呢。
3: 那个时候我才8岁，住在村里的山脚下，一早起床，我妈在做早餐，我爸在院子里，突然发现有个土块滚到了他的脚边，因为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幸好他反应快，马上拉着我和我妹啥都没带就赶紧跑出来了。结果是真的，不到2分钟，我们的家就被泥石流冲走了。
5: 周深，你今年毕业了吧？不知道有没有兴趣成为救援队员，和我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真的吗？安安姐，从大学开始你就是我的榜样了，我非常非常愿意。
9: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0: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7: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6: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7: 对，
6: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7: 对，
6: 所以呢我们
7: 双飞啊，
6: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7: 与晕船说再见。
6: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

0: 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2: 学习应急知识，
3: 灾害无情，重在
2: 提高应急能力。
3: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2: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8月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应急管理系统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的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5位代表分别是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宏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应急管理的根在基层，成效也体现在基层。见面会上，几位基层代表分享了履职中难忘的经历。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
5: 消防救援队伍同老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启功消防救援站呢，又是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我们一直坚持立足本质岗位，来学习和践行雷锋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和队员们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获得群众的赞许和信任。就在几天前，我们辖区一居民卧室发生火灾，当时到达现场以后，发现火势不大，也没有人员被困。如果直接出射水枪，大量的积水会把家具家电浸泡。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的财产安全，我与指战员一同拿水盆用接力的方式快速进行处置。火灾发生之后，又帮助居民来清理火场，并向围观的群众就地的开展消防宣传。我认为雷锋精神呢，不是记在本上钉在墙上，而是在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来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把隐患排除掉，在我们每一次把群众守护在我们身后的动作里。这份精神我们不仅要践行，还要一代代传下去，让每名指战员都当得起雷锋精神的传人。
4: 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市有超过30,000名的常驻外商，外籍商户从业者遍布市场周边。对此，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说，当地组建了杨耕夫、杨主播志愿队伍，探索以外驻外、内外互助的治理模式，让外籍友人从被管理者转变为社区安全合伙人。
6: 让外籍友人从被管理者转化为我们社区安全的合伙人。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跟随我们鸡鸣山社区的杨耕夫队伍夜巡，这次队伍里面有5名来自尼泊尔、伊朗等国的外籍志愿者，他们统一穿戴志愿马甲，与我们社区网格员一起穿梭在外籍餐饮商铺间，用阿拉伯语、英语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发放双语安全宣传手册。一位叫王子的尼泊尔志愿者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他说，只要社区有需要，只要我有时间，我就来。这句话让我很受触动。安全不分国籍，守护不分彼此。我想我们应急管理工作就是要不断凝聚社会共治的力量，这样我们安全防范的篱笆就能越筑越密，越筑越牢。
4: 在灾情的最前线，应急救援队伍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0: 硬核力量。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队员韩磊说，他始终坚信应急救援快一秒，群众生命安全就多一分保障，队伍专业能力强一分，百姓安心就多一分。
1: 就在8月13日20:30，受贾鲁河上游雷水和沙蚁河倒灌影响，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受应急管理部紧急指令后，迅速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救援装备奔赴一线，现场水情复杂，封堵难度极大。我和我的队员们严格按照前线指挥部确定的抢筑果头、超宽枪堤、双向进站、频力结合、防渗闭气的战法，就是采取堤坝上用车辆运载石料双向进站，同步从桥面垂直向水中倾倒石料的填筑的作业方式。讲解中，我们将作战环节主要拆解、细化管控，统筹调度空中无人机、水面无人侦测船、大型拖洋装设备开展轮番作业，构建起水陆协同立体抢险体系。大家顶着炎热潮湿的环境下昼夜鏖战，最终于8月15日20:29完成溃口合龙。这场硬仗让我更加笃定，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街道应急执法中队是直面群众的前沿阵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说，多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不仅能守住安全底线，更能赢得群众信任。
2: 我们辖区有家电动自行车维修店，店主一家四口吃住都在店里的小阁楼上，里面既没有防火分割，也没有安全出口。店主特别抵触，拿着扳手挡在楼梯口，情绪十分激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找到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帮他在附近找了一套租金便宜的房子。经过耐心细致的劝解，他最后也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主动带着全家搬过去居住，最后还成了我们的义务安全宣传员。还有一件事是关于独居老人的，我们接到以前有老人烧饭放关火，把锅烧干引发火情，针对这一突出隐患，我们主动靠前服务，免费给老人家里安装智能感应报警器，报警信号实时推送给家属和社区网格员，每年6月和12月上门更换电池，防止报警器失效。我们还建立应急钥匙托管机制，根据独居老人需要，请社区或者派出所保管老人家的备用钥匙，确保有紧急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开门救援。这两项措施都得到了很多老人和家属的认可。这些事让我更加明白，多站在群众的角度想办法解难题，不仅能守住安全，更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0: 把提前量做足，把预防工作做细，才能守住安全底线。实践反复证明，减少灾害事故伤亡损失关键在于预防。在见面会上，多位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了践行预防为主理念的探索与实效。面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面袭击的考验，义乌市交出了人员零伤亡的答卷。对此，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良说，预防为主一直是他的工作准则。
3: 今年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面袭击浙江中心横穿义乌，面对大战大考，我和同事们一起按照上级防止统一指挥，做到早研判、早部署、早预警、早动员、早转移。在准备阶段，我们组织拉网式的排查，提前出清风险隐患。在台风影响前，我们调度挖机等大型装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提前把应急物资队伍前置到一线备战。在台风登陆前，我们根据响应组织30000余家经营主体梯次落实五停措施，提前把4000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出来。正是依靠把提前量做足，把预防工作做细，整场台风过境，我们实现了人员零伤亡的目标。
0: 防汛工作的核心要义就是一个防字。对此，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说，要用防范工作的确定性、万全的准备，抵御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
4: 我发现基层的防汛预案往往存在何时启动、如何应对这操作性与不足的问题。我和同事在原先的防汛勘旱总体以及属地行业的部门的方案机制的

0: 基础上啊，我们这几年呢重点抓好啊地铁、地道、危楼房屋、山洪地质灾害这些高风险点位，以及薄弱环节，我们叫一处一方案或者叫一点一策的落实，明确了牵头的部门启动的条件、抢险和转移的措施，让大家形成啊积极性的做法，同时加强这个实战的演练。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风险台账是我们做好防汛工作的关键。每年汛前呢，我就会一遍一遍的摸排，更要盯着把这个排水泵车、照明设备等这些救命的装备啊，提前的布防到沿河的危险村落以及啊积水片区等高风险点位上。这样一到险情的时候，确保身边就有物资。还有就是对这个370的电台、卫星电话这些应急的专用的通信装备，每年也提前布防到基层一线。这样呢，即使啊出现断网、断路、断电这三段的极端情形的时候啊，也确保一种通讯手段能够保底。还有就是抢险救援是我们工作的底线，这个往往啊涉及的部门多，涉及的范围广，我和同事啊就对这个问题得有效的整合了天津市啊央地、军地、行业三大类1.2万亿名的可调可用的前力量，并且我们制定了分梯次、分区域的队伍的调动方案，各自有目标，这样一旦出现险情的时候，能够实现各方力量的快速集结、高效突出。
1: 近期极端天气灾害事故多发频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科技技术在防灾减灾与救援当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
0: 应急管理啊，需要这个科技手段来提升我们防和救的能力。从我自身的工作来讲啊，也需要科技手段，来对防汛赋能。防汛工作呢，往往以成千上万的数据和海量的信息来打交道，这些经验呢，往往沉淀在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脑海中和多年的实战中，它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何将经验呢固化下来，是我这些年呢一直在摸索和研究的方向。我们通过建设这个防汛的仪仗图系统，搭建汛情监测依图统管，责任人员呢做到一键校音，风险防御呢实现一点一策，防汛资源呢可以做一目了然，应急通讯呢我们实现这个多元保障。这么一个数字化的智能平台，就是想把多年来积累在应急防汛中心目中啊这个经验呢一点点的固化，一点点的梳理，一点点的沉淀，让各级指挥员呢和值班人员呢说白及时的研判汛情进行调动。同时呢，我们这个系统啊专门利用着 AI 智能的技术啊，让我们开发了呀我们这个防汛的自动的告警提示的这么一个功能。例如天津市，当我们降雨啊每小时超过20毫米的时候，或者是啊河道啊积淹超过警戒潮位水位的时候，还有啊下沉道桥积淹超过积水超过20厘米的时候，这样就是灾害发生之前它能啊自动的进行声讯告警，同时啊向这个各级的指挥员以及值班人员呢点位的责任人呢他这个拨打应用电话进行叫醒叫音，这样呢各级的指挥员值班人员呢就会利用着系统呢快速的研判，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我记忆比较深呢，就是在2025年这系统刚建成投入使用的时候，我们天津市的居河的山区的河道发生了洪水，我们在当时利用这个系统呢同时调用了无人机及时的掌握呀上游地区的降雨或者洪水下泄的现场的视频，同时呢还通过卫星电话、三星对讲机以及啊各类通讯装备吧，我密切的和现场的乡镇责任人进行联系沟通，可以说提前获知了这个洪水的信息，这样我们呢及时的提前的转移受威胁区域的群众，做好了沿线的抢险工作。可以说那一夜呢，我们这个数据流啊和洪峰赛跑，我们呢跑在了前边，转在了前边，防在了前边，确保了安全。
1: 如何提升消防队伍的战斗力？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
2: 战斗力不是凭空而来的，我认为思想才是行动的先导。 我们平时面临着浓烟烈火，思想上如果偏一寸，那么行动上就会差一尺。作为指导员，我认为思想教育不在于讲大道理，可能在我们出警回来的消防车上，或是在平时训练的操场上，靠我们心贴心面对面的进行教育引导，筑牢指战员的思想根基。思想统一了，队伍就有了魂，战斗力就有一个根。另一方面呢，就是党员骨干必须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在火灾现场，党员必须要冲锋在最危险的阵地，最前沿的阵地。如果说印象最深的火场，就是在去年2025年3月份，我们辖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我们起攻站作为出战力量，快速到场，采取了有效的方式堵截住火势向上蔓延，同时我们指战员也采用安全的方式把进行人员的疏散。当最后一户居民被疏散下来的时候，我的战斗服都湿透了，腿也在抖，但是想想全楼没有人员伤亡的时候，我觉得一切工作有了值得了。归队之后，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把每个小区都熟悉透了，就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就牵头开始研究小区住宅，用步伐丈量辖区的每一寸土地，用了100天的时间，走遍了辖区176个小区，制作卡片式预案，并总结出了联动街道、物业、社区的一网三连工作模式。同时，我们还与街道的负责人一同把特殊的老年群体登记在册，也方便我们日后在出警的时候能够携带担架、轮椅等适配装置，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灭火救援效率，守护特殊群体的安全。
1: 此前在广西贵港的救援当中，动力舟桥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救援参与者的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也分享了他的救援感受。
3: 动力舟桥是我们的应急救援中的重要装备，一套舟桥班子作业通常有8名操作手加1名领队协同完成，我就是其中的领队。在日常训练中，我们从装备精准操作到班组协同作业的反复磨打，每个动作每步衔接流程都练到形成肌肉记忆。我们还常态模拟水流湍急、夜间视线较差、待转移人员密集等实战场景，一遍遍抠时间练配合，就是为了把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把协同效率提到最高。这次贵港能够快速转移被困人员，我和参与其中的战友专门做了交流。在现场，大家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最大限度发挥装备优势，用最科学高效的方法把被困人员平安转移出来。当然也离不开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和专业训练，每一次奔赴抢险救援一线，大家都发扬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彻夜熬战是常有的事，大家都不怕苦。这些年我们狠抓人抓结合技能协同训练，每名队员都有掌握一项专业的这个救援技能，掌握2项辅助的救援这个技能，独立操作3类以上救援装备。像我的话，最擅长的是动力舟桥操作，也是我们集团首批动力舟桥参训学员，能够独立完成舟桥拼装、水上架设与抢险投送任务。我们除动力舟桥这类主战装备外，还有排涝、破拆、侦测等各类先进适用装备，我们都有全员轮训，熟练上手，确保在复杂现场人人能补位，装备随时能顶用，积极发挥工程救援主力军的作用，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常年奋战在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的一线，五位代表对应急管理工作有着深刻的理解，也对15、17应急管理工作充满期许。从事防汛抗旱工作23年，张东方见证了事业的发展。
0: 应急管理这份职业啊，在我看来啊，实际就是守在啊人民群众和灾害之间的一道防线。防线之外是风雨无常，比如说风险难测；防线之内啊，是守的是万家灯火、百姓安宁，而撑起这道防线的，恰恰是啊人民之上、生命之上，这重者千金的8个大字。我参加防汛抗旱工作已经23年了，在刚上班的时候就常听啊老一辈人说呀，防汛那是用不得半分的马虎，针尖大的窟窿可能漏过斗大的风。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到了现在。我对这份职业的理解可以用2句话进行总结和概括。 时时放心不下是必须的工作状态，事事心中有底

0: 是不变的目标追求。而我们呢，多一份较真，多一份准备，老百姓的安全呢，也就多一份保障。这个展望15啊，我对深切的期许啊，也是希望这个 AI 智能体啊，能够更加的深度嵌入和服务我们的防汛仪仗图系统，做到呢，提前获取啊疫情水情的数据，快速的研判灾害的风险，辅助呢科学的决策，这样呢实现早预警、早调度也早处置，让我们的防汛工作呢更加的精准和高效。谢谢。
1: 谈到对应急管理工作的理解，吴巨良用了三个词，第一个是责任，第二个是坚守，第三个是情怀。
2: 我对这份职业的理解，首先想到的是三个词，第一个词是责任，一次及时的提醒，一项精准的小切口整治，一次快速的救援，就有可能避免一次事故，减少一份损失，保全一个家庭。面对海量的经营主体，我们肩上的责任是沉甸甸的。第二个词是坚守，从事应急管理工作以来，随时应急，随时响应，已经成为我的职业习惯。特别是节假日的应急值守，我们守护的就是万家灯火和群众安康。第三个词是情怀，我们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不只有严格的监管，更有为民温度。面对义乌海量的经营小微经营主体，我们主动下沉一线，帮助排查整改问题隐患，用心守护小微企业安全发展。展望15/5，我期待能够落地更多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帮助基层提升工作之效，也期待我们应急管理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为基层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1: 常年奋战在救援一线，张岩对应急管理工作有着更为直观的感悟。他认为，只有不断苦练业务本领，淬炼过硬技能，才能让每一名指战员都成为一专多能的救援尖兵。
3: 一直从事灭火救援一线战斗，我对这份职业最深刻的理解就是，仗要怎么打，队伍就怎么练，一切训练必须要对标实战，从难从严。新时代的全灾种大应急对我们的要求和标准也更高了，既要善于灭火，又要善于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只有不断的苦练业务本领，淬炼过硬的技能，才能让每名指战员都成为一专多能的灭火救援尖兵。面对15/5，我盼望着消防救援治理更快地向事前预防转型，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促进各类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警情的持续下降。如今大批的消防队工作站落地，消防力量也下沉到一线，帮助街道、社区、企业、商户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提高防火意识。今后我们也会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作为最贴近群众的基层执法人员，吴凯的工作感悟带着浓浓的烟火气。他认为，安全是一线跑出来的，只有多跑、多看、多查，才能练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真本事。
4: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的应急管理工作者，我是这样理解的：安全是一线跑出来的，坐在办公室里换不来安全，风险隐患都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只有到一线多跑、多看、多查，才能练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真本事。办法是换位想出来的，安全监管从来不是一罚了之，面对商户居民，既要严格守住安全底线，也要站在大家的角度去看问题，想办法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难题。安全是合力守出来的，守护一方平安靠少数人的单打独斗远远不够，安全工作没有旁观者，必须动员各方力量，才能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15/17，我期待基层应急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能够持续提升，让我们更有能力、更有底气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也希望智能安防手段可以覆盖更多，沿街商铺、老旧小区、重点场所，让安全防控更精准、更高效。
1: 韩磊扎根一线17年，守护百姓平安、坚守应急救援一线的初心从未改变。
5: 我扎根应急救援一线17年，岗位在变，身份在变。在守护百姓平安、坚守应急救援一线的初心从未改变。我对应急管理职业最深的感悟是，我们既是危难时刻的逆行者，更是万家灯火、江河安澜的守护者。我记得我刚刚成为一名工程救援队员时，那时救援体系还不够完备， 救援装备还不够专业。如今模块化、无人化、智能化的先进适用装备的更新让我们如虎添翼，救援模式也从传统救援迈向了科技救援的新阶段。十五时期，我希望工程救援领域的智能化装备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装备技术人才实战体系更加健全，让我们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有底气、更有保障。
6: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以上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昨天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会掠过湖南到两广一带。由于赶上冷空气南下，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流将持续带来暴雨、大暴雨。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未来几天，广州将再次出现明显的降水。由于降水并不均匀，局地的雨势会较大。昨天下午，在黄岗口岸联检大楼，第一辆深港两地牌小车缓缓驶入5合1车道智能闸口，司机摇下车窗，将证件在智能一体机上轻轻地一扫，屏幕上的数据同时传向了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5家查验单位的后台系统，全程无需要下车，无需要重复查验，一次停靠5方联检，车辆顺利跨境通关。经过近5个月的紧张攻坚，广州解放大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计划在明天的0点正式恢复通车。届时，前期因为施工绕行的公共汽车5路、243路、250路等19条线路将同步恢复原线行驶和运营。广东省慈善总会昨天发出倡议书，启动粤善同心驰援西藏吉隆项目，倡议社会各界爱心单位、爱心人士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凝聚力量，慷慨解囊，积极支援灾区，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受到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的普热普强藏布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昨天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的吉隆搭乘直升机，在北京时间16:58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的需要，又紧急增派了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前几天收到一个妈妈的留言啊，她在我的微信上这么跟我说，她说前几天啊跟这个孩子他爸吵了一架，原因就是周末的时候天气好，孩子想出门玩，然后呢就跟着爸爸下去了，可没多久孩子就哭着回来了。她说啊，爸爸一直在看手机，根本就不陪自己玩。等了一会儿呢，这个爸爸就一边埋头盯着手机，一边回家换着鞋子，他也没有理会孩子的情绪，头也不抬的就一屁股躺在沙发上了。这样的情形已经是无数次出现了，可是啊还说不得，一说吧他就说自己陪了孩子啊，不是一起下楼去了吗，然后就说自己那些同事啊周末都是去钓鱼打球，根本就不会陪孩子的。每次这么一说呢，还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但总觉得这样不对，一陪孩子就看手机，这个叫陪伴吗？至少这不是孩子想要的陪伴。这个妈妈的这个情况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太多类似的情形了，孩子兴冲冲地跑过来跟父母分享自己的一些小玩意儿啊，可是忙着看手机的大人根本就没有去认真看，或者说就抬头随便应付一句说啊，好啊好啊，很好很好，去你去一边。

0: 边玩吧，我忙着呢。
1: 只留下孩子在那儿，满脸是尴尬和失落。孩子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陪伴呢？这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您平时陪伴孩子是如何做的？还是说您的伴侣啊，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也都有过这样子自己坐在那儿看自己的手机，让孩子自己在那儿玩？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咱们不妨一起来聊一聊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与此同时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家长听众群啊，每期节目都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听众群里面的家长呢，都是一些想要提高做更好的父母的家长啊，大家可以在群里面相互交流一下，好吧。而且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还会把我们的节目录音分享到我们家长群里，供咱们的成长启航的各位家长们可以啊无限次的这个回听和下载。
2: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啊，我们就要说的是别让无效陪伴伤害了你的孩子。如果说陪伴就是在一间屋子里面，孩子玩平板，大人玩手机，各玩各的，那你给孩子一个平板不就行了吗？可实际上呢，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从儿童心理学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孩子需要的是有温度的陪伴，这是安全型依恋发展的必须。心理学家哈里·哈格曾经就做过这么一个叫恒河猴实验，他把这个婴儿猴放在笼子里面，然后呢，这个笼子里面啊有两只假的母猴啊，这个婴儿猴呢是真的。这两个假母猴呢，一个是用金属做的啊，都是用铁丝缠绕的，冷冰冰的。然后呢，头部呢就画了两个眼睛，胸前装两个橡皮的奶头。而这个幼猴呢，是可以从这个奶头上面吃到奶汁的。而另一只呢是布母猴。啊，它的身体呈现一个圆筒形，外面包着一层柔软的绒布。幼猴呢是可以在这个笼子里面自由活动，然后它可以选择去接近哪一个假母猴。结果，哎，你就发现，这个幼猴啊，大部分时间都是依偎在这个用布做的母猴身旁。虽然说这个用布做的母猴呢，它并没有那个假的橡皮奶头啊，但是呢，这个小幼猴还是会经常依偎在他的身边。而这个实验的结果就被称为爱的发现，它说明喂养不是母亲最重要的功能，幼猴也是需要身体接触的这种舒适感和亲密感，由此形成依恋。那孩子的需求可是远远超过了这只小猴子呀，他要父母有效的陪伴，而不是冷冰冰的无效陪伴。那这样就算是待在一间屋子里，那好像是陪伴了，可是实际上呢，你陪伴的却是无效的，没什么意义。而这样子的无效陪伴，反而你还不如不陪，它会伤害到孩子。心理学家就指出，如果说照料者表现出冷漠拒绝，那儿童就会认为自己不值得爱，他人并不可靠，对外界呢也是表现出冷漠拒绝的态度，无法发展出安全依恋。那为什么陪伴这么重要？我想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咱们作为家长听节目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肯定有个答案，为什么陪伴重要？孩子跟父母之间其实它是有一个共通的东西，这个啊不仅仅是血脉相连，而是呼吸与共的生活。比如父母对什么感兴趣，孩子也会产生兴趣。在陪伴的过程当中，父母说的话孩子是听着的啊，父母做的事儿孩子看着，不知不觉当中耳濡目染地熏陶着。因为父母说的话孩子会听着啊，他会吸收着，他就会变成他们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抱怨，那孩子学会的也是抱怨。如果父母喜欢这个吹嘘，那孩子也会变得爱吹嘘。而如果父母喜欢阅读，那么孩子将会更容易爱上阅读。
2: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我问问咱们各位父母，你想要给孩子有效的陪伴还是无效的陪伴？这个答案很简单，我不用多说了，都知道咱们需要给孩子有效的陪伴啊，无效的陪伴不也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吗？那到底什么是有效的陪伴呢？ 我觉得其实就跟孩子一起参与着做一件事情。很简单，你不要嫌得很麻烦啊，做这件事情获得共同的感受或者经验，这就叫有效陪伴。每个孩子其实都渴望有父母的关注和陪伴，而陪伴其实是很简单的，真的不需要那么的复杂，也不需要做那么多的准备。比如说陪孩子一起吃饭，这个事儿可是太简单了，但是它充满着烟火味，充满着温暖的感觉。条件允许，父母还可以经常亲自下厨，为孩子做几道喜欢吃的菜，然后再一起聊聊天啊，分享彼此遇见的有趣的事情。这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儿，你说是吧？还有就是陪孩子一起运动。很多父母说我的孩子不爱运动，告诉你这是一种误解。哪个孩子不爱运动？孩子爱动就是天性。其实每个孩子他都喜欢运动啊，只是他看父母没有引导他去，所以说孩子就没法去尝试去发现。而孩子小的时候，他更需要父母陪着他一起运动，慢慢的去坚持，然后再养成好的习惯。你每天陪孩子聊聊天，这也是一种陪伴啊。就算再忙，你抽时间啊，每天跟孩子聊天，不是只盯着孩子问他作业做完了没有啊，你的东西收拾好了没有，有没有跟同学打架呀，而是你跟这个孩子好好聊聊啊，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最近看了什么有意思的故事书吗，分享一下，然后随便聊聊，才发现原来孩子的世界那么有趣，也能发现孩子的喜好以及他的一些小心思。还有就是除了聊天，最好的一个亲子活动就是陪孩子一起阅读。如果孩子还没有到三岁，那一定要尽早开始陪孩子进行亲子共读，养成一个阅读的好习惯。这个时候的孩子呀，他会非常喜欢父母温暖的这种读书声。在睡前呢，能在父母怀里面听故事，没有哪个孩子能拒绝。而如果说孩子是3到6岁的，那也绝对是一个阅读的黄金时期。因为幼儿园阶段呢，学业相对比较轻松啊，有足够的时间来遨游精彩的绘本世界，并且呢，绘本故事会传递给孩子一些美好的品格，也能给予一些习惯养成的熏陶啊。比如说你不爱刷牙，不爱洗澡，不爱吃蔬菜，它都有专门的一些优质绘本让孩子去改掉一些坏习惯。如果说进入到小学阶段了，那就要把握住10岁前的关键时期，因为习惯更容易养成。优质的书本会让孩子跟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宛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构建孩子的价值观。有一句名言就说，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啊，一箱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都不会比我富有。我有读书给我听的妈妈。
2: 成长小课堂，
1: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陪伴孩子啊，不仅仅是在孩子身边，而是心也要放在孩子这里。养大孩子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在陪孩子一起自我成长着啊。他们思考着问各种各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认真的倾听并且给予他解答。他们拿着自己做好的作品或者搭建出来的积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并且给予他回应。在孩子的心目中，爸妈是不是富有其实并不重要，他们没有那么在意父母有没有钱，而是在意父母是不是爱自己，珍视自己而陪伴自己。而这种单纯的对于父母的依恋，年龄越小他越单纯。你随着孩子上小学上初中了，其实他接触到的信息，接触到的同学会让他产生很多杂念。那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有可能会在意父母有没有钱啊，但是在他小的时候，趁他心灵还在很单纯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有效的陪伴来填满他幼小的心灵。这样子等到他长大的时候，受到外界的信息影响的时候，也就不至于会把自己的父母想得那么的不好啊，也就不至于他的心里会装进很多不好的东西，很多垃圾的东西。所以孩子就像一瓶水啊，你如果先把里边填满了沙子，你是什么东西都装不进去了。但是如果说你先放了大块的石头，再放小块的石头，然后再放了沙子，再倒上水，这个瓶子里面就会装得满满当当的。 所以道理都是这样子。刚才我问咱们各位家长的问题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就是你到底想要孩子有效陪伴还是无效陪伴，答案很简单，我相信有10个家长，有11个家长都会说当然是给孩子有效陪伴了。可是咱们的有效陪伴做到多少？我作为一个孩子的爸爸，我扪心自问一下自己，说实话我的有效陪伴也不多啊，因为陪伴的时间也不是很多。所以咱们现在开始就按照咱们节目的口号，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啊，一点一点的进步，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咱们跟孩子共同去进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好，咱们稍事休息啊，这聊完了这个陪伴这个话题了。刚才我也讲了一个陪伴的一个形式，就是陪孩子一起阅读啊。但是说到阅读这个事儿啊，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家庭做的还是不错的啊。现在我通过对于我们这个少年语言艺术团的这些孩子的观察，发现家长们对于阅读的重视程度还是挺高的啊。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个醒，有些家长可能用的方法不太对。如果说你用错了方法，你的努力可能会让孩子更加厌恶阅读。为什么呢？咱们稍后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果啊，你够用心的话，你俯下身来观察一下你周围的孩子，你就会发现，那些爱上阅读的孩子，其背后都站着真正热爱阅读的父母。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啊，我在上周给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就是关于阅读。在课上呢，有一个小朋友带来了一只哈利波特的魔杖，啊，这个魔杖呢，做的反正还挺逼真的。于是就是这个魔杖引发了这个话题，因为很多孩子其实都能够认出来这个是哈利波特世界里面的一个魔法杖啊，因为大部分孩子从我这个年龄开始到现在，真的是影响深远哈。这个优秀的这个影视剧或者说这个文艺作品，真的是对于孩子是一代接一代的影响。大部分孩子都看过哈利波特的电影，而且呢也看过哈利波特的书籍啊，于是大家都能多多少少说上这么一两个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咒语。然后我发现有几个小朋友说的咒语是英文的，我就很好奇，我说哎，我说你们竟然会说这个咒语的英文版，我说谁教给你们的？他说我妈妈教我的。我说哇，那好厉害啊，我说这个英文我都不会念。他说你就直接去拼就行了。然后我说啊，你们是看的是英文版的？他说是啊。他说我都是看的英文版的《哈利波特》全集七本，包括他的番外篇都是英文版，都已经看完了。说这话的是两个上四年级的小学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真的，我听到这个话还颇为震惊的。我说你们确定这书里面所有的单词你们都能认识并且能够无障碍的进行阅读吗？他说我确定可以的，没问题啊。我说那谁教给你们的英语啊？他说我的妈妈。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的都是他的妈妈在家里教会他的英语啊。我重复一遍，他们并没有去报哪个什么英语学习班啊，什么英语口语班啊等等的，不是通过兴趣班，就是在家里妈妈拿着英文读物和他一起来读，然后帮他来记单词，跟他讲这些单词和语法。就这么简单，他们就掌握了这个语言。其中这个小姑娘她厉害，真的是厉害到什么程度，我后来打听了一下，我问了问她，我说你对英语很确实掌握得很好啊，口语也很棒。我说你参加过比赛吗？她说参加过，她拿过广东省英语口语大赛的一等奖。那我就明白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呐，人家那是从小就在家里双语教学啊。所以这个就牵扯到，就是你看父母在这方面很强，哎，于是乎他就会把这方面的能力传递给他的孩子，通过什么呢？通过阅读，而且是方法得当的阅读。他不仅让孩子掌握了英语，还让孩子爱上了阅读，可以自由的去翻阅这个英文的书籍。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们不可否认，父母就是孩子最早而且最合适的启蒙老师啊。我通过这个例子我真的坚信不疑，这个事儿真的是在我课堂上实实在在的真实发生的，而且它不是我把它预演出来的。比如说我是让孩子们啊让他回答个问题，就是在我跟孩子在课间闲聊的时候得知的这么一个信息，对我触动真的非常大。我觉得家长的引导真的太多了，所以对我来讲，我也应该学习这些学生的他的父母对他的这种引导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向外求，我们其实就要向内求。我们家长能做的东西很多啊，咱们不要指望孩子去幼儿园能够爱上阅读，给他报什么兴趣班他能够爱上阅读，能够引领他阅读的其实就是你啊。的确有很多孩子他会跟着自己的同伴一起去一些什么图书馆啊阅览室啊去翻阅，但是很多时候他这只是出于好奇跟风好玩啊，或者觉得这就是一堂课，下课之后回到家这事儿就忘了，又去玩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说做其他的事情了。假如家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阅读时间啊，没有自己喜欢的书籍，那这个孩子的阅读习惯就很难养成。但是在实际的阅读推广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妈妈都说过，她说我一直在坚持亲子阅读啊，包括我在我们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咱们广州的少图去做讲座的时候，跟台下的观众进行互动的时候，我说在家里带着孩子亲子阅读的家长举手。

0: 全场基本上是80%到90%的人的举手啊。所以这妈妈也就说了，说我一直在坚持亲子共读啊，陪孩子读了很多绘本故事，但是有些妈妈就说我陪他读了太多了，但他就是不喜欢，到底怎么回事呢？难道我的孩子天生就不喜欢阅读吗？其实真没有哪个孩子天生会喜欢阅读的，你说是不是？因为首先他要认字，他才能阅读啊，对吧？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讨厌阅读的，你说对吗？可这个答案往往就在于这个早期的引导者和教育者，谁呢？不就是咱们父母吗？父母的一些做法真的会让孩子对于阅读产生一些误区，甚至是讨厌了阅读。哪些做法呢？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性父母。究竟父母的哪些做法会让孩子讨厌阅读啊？我相信父母都是想要孩子喜欢阅读的，但是做不好真的会产生很大的抵触。我刚才也说了啊，是父母不是妈妈，对不对？不是说妈妈的哪些做法会让孩子讨厌阅读，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爸爸应该多陪孩子一起阅读，特别是早期，比如说一两岁的时候，很多爸爸不知道怎么陪孩子玩啊，你束手无策，我告诉你，阅读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啊，你陪他读书，这就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事情啊。你跟孩子一起读书的时候，比如说那些互动的绘本啊，有一些是带声音的，有一些里边可以带一些激动的这些功能的，有一些是带这些气味的，反正各种各样的绘本咱们在市面上都能买得到啊。我记得我陪我儿子，我儿子现在两岁呢，原时候我陪他读书的时候，他就对于这些带有一些机关的绘本特别感兴趣啊，他会伸手去摸一摸，去拨弄一下上面这个小机关啊，去感受一下，或者说哎，他会引领我去触碰上面的某个机关，然后产生一些新奇的变化，于是他就很感兴趣。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亲子相处的一个美好时光。哎，他还不能在你旁边跑来跑去，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坐在你旁边，然后呢，哎，或者说就坐在床上，我们一起来翻阅这个书。如果说一个爸爸总是让自己的妻子去陪孩子阅读，其实啊，自己就封住了一条通往孩子内心世界的道路啊，走进孩子内心的大门就此封闭了啊。还有的爸爸反对妈妈给孩子阅读啊，觉得孩子不需要过早的接触书籍。其实呢，这个是我们对于书籍和阅读的一种偏见啊。你可能觉得一岁来的小孩他能听懂啥，啥也听不懂。我告诉你，我也得承认，我在孩子一岁左右的时候也有过这样子的偏见，不过现在我大有改观，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啊。亲子阅读它不是考试啊，它也不是什么考什么级别，它其实就是让孩子走向一个神奇美好世界的桥梁。孩子的灵魂在这里他会得到滋养。假如说爸爸这个参与的越早，这个孩子就能越早的爱上阅读，而你忽视甚至是反对的话，那就会让孩子成为厌恶阅读的人啊。这个我不是危言耸听，我真的是通过我个人的这个观念的改变来得到了比较切实的这种体验啊。现在我的儿子他才两岁，但是他现在经常就会坐在那儿说，爸爸拿书讲个故事吧。他偶尔还会自己打开书在那儿，能够哎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非常专注在那儿看一会儿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进步，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点抵触的原因是，我给他讲的时候他就会跑来跑去，一会儿啊这个就走神了，看到别的地方了，或者一会儿啊就看到鱼了，就看看鱼，一会儿看到外面的飞机了，就去看飞机，总是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我给他讲的故事上面啊。我就觉得可能是没什么用吧，但是我好在后来坚持了，坚持还是有用的，这也是培养孩子专注力的一个方法。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性父母啊。说到这个引导孩子阅读啊，不是说你逼他在那儿看他就在那儿看了，家长其实要自己也要从自身出发，让孩子啊有一个榜样。哎，如果说爸妈都已经做好了陪孩子亲子阅读的准备了，那接下来我就要讲几个误区了，大家尽量避免一下啊，避开这些误区就能让孩子一步步的去享受。

0: 阅读，去爱上阅读。首先我来讲第一个误区，什么呢？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总是问孩子，问你听懂了吗，你明白了吗。哎，有很多父母啊，总是期待亲子阅读能够让孩子明白一些道理，所以在选择书本的时候就特意会选择那些有教导作用的。其实这个做法无可厚非啊，我赞同，因为我们能够期待阅读帮孩子反思自己的行为习惯，达到一个正面引导的效果。但是你不能只为了这个目的啊，啊，你千万千万不要只是单一目的啊，而是你要考虑到阅读的感受。假如说你讲一下就停下来问孩子，那孩子的这种阅读感受就会降低啊，他可能只想听故事，但是你总问他问题，他就会很反感啊。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我提问是为了抓他的注意力啊，防止他走神儿。我在家里也用过这个办法，但是那你不能问他你听懂了吗，你明白了吗，而是你要问跟你讲的故事有关系的一些事物啊。比如说讲到这个小鸟了，哎，小鸟是怎么叫的呀，你可以稍微问一问，但是问的频率也不要太高啊，因为你要保证这个故事有一个完整性啊。你问问题的时候其实问的都是片面的，你不如讲完了这个故事你再跟孩子好好聊聊天，特别适用于三岁以上的孩子啊，这样的效果反而会更好一些啊。就是切记啊，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要在阅读过程当中总是给孩子提问。好，接下来说第二个误区，就是总是想着给孩子买新书啊，而不喜欢孩子重复。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也有纠结过，我也跟孩子他妈谈过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多久给孩子买新书啊。有些时候我就觉得他买的有点太快了啊，这可能这本书都没有看几遍的，但他又觉得呢，妈妈觉得说这个书已经重复看了好多遍了啊，已经没什么新意了。其实啊，我后来也问了问一些这个儿童的心理专家，这个事儿啊咱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我给你讲讲啊，比如说咱们很多家的孩子都有那么几本特别喜欢的书啊，这个书能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已经听了无数遍了，这书里的内容他都能背诵了，但是你每次在给他讲的时候他仍然还能够非常兴奋的听，而且还能在旁边哎呀跟着手舞足蹈的进行表演啊，就要等着说出那个让他非常开心快活的那句话来，就是书本当中让他感觉很爽的那句话，于是他就会开心的蹦起来。哎，这个说实话是符合孩子心理成长的，孩子他就是喜欢重复啊，因为他在重复的阅读当中他能够找到那种熟悉的感觉，他能够有那种掌控感，你说是不是？你就像他玩玩具一样，那有些好玩的玩具他就是喜欢一遍接一遍的玩，你说这东西玩一次就知道什么原理了啊，这小车车你推一次他就跑一次，对不对？那是不是就会玩腻了再买辆车呢？买辆车也是同样的功能啊，只是长得不一样呢。那你说他对这个东西还是不感兴趣还是感兴趣啊？他就是喜欢重复啊。所以说他们在重复的过程当中除了掌控感还能得到一种安全感，另外孩子还能在每次重复阅读当中获得新的信息，不断完善对于这个故事的想象啊，直到有一天熟悉的够了，那他自然会把它抛开啊，开始阅读新的书籍。所以一切要看孩子的感受，换不换新书要看孩子的意见，好吧，这就不用再纠结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三个误区，就是用故事 APP 或者故事机来代替亲子共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我在没有小孩之前一直都在这个倡导的一个观点，就是故事机永远替代不了父母的嘴巴。现在这个电子设备越来越高级了啊，几乎所有孩子能够啊听到的故事，喜欢听的故事，一两个故事机基本足够了啊，或者下载几个这个熟悉的 APP， 这些讲故事的 APP 太多了，然后充个会员，上面大量的内容。的确啊，这个丰富的电子设备是方便了咱们的生活，但是你千万不要让它成为电子保姆啊，也许你觉得没什么，自己讲还不如那些故事机里边那些主播讲的好呢啊，自己有些父母可能普通话也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他们能够暂时的帮我们安抚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可是在亲子阅读的这条路上 你不能用这个电子保姆来代替父母的作用。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再好的故事主播也看不到孩子的表情和眼睛，对吧？他无法跟孩子进行互动啊，没法沟通啊。就算有一些比方说这种能够发出声音的绘本，哎，我跟你讲，这是我最反感的，就是这个绘本上他自动给你讲故事啊，那你这个绘本的作用在哪儿呢？你我就不如自己买个这个电子的绘本去看得了，对不对？那绘本就是让孩子自己去看，自己去发现，那种自动讲故事的绘本确实我也不太喜欢。因为这个亲子阅读最好的方式还是父母亲自给孩子读，这才叫亲子阅读啊，对吧？哪怕你每天就读个10分钟、20分钟都可以，起码你做了这件事情它就是有效果的啊。可以只读一个绘本，如果孩子能够认真听的话，你就读他个2-3本。绘本多容易读啊，对不对？很薄，上面的字数都不多。如果说太忙的话，你也可以让孩子啊偶尔听听有声书啊。有时间的话还是你给孩子读比较好。当孩子到了7岁的时候，其实他可以独立阅读了啊，那这时候你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但这又算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有效地来陪伴孩子阅读，让孩子爱上阅读而不是反感阅读，以上呢我给大家已经讲了很多的这个误区啊，包括方法。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说的啊，7岁之后进入到小学阶段，他基本啊已经有了这个独立阅读能力的时候，那新的阶段就要开始了。我想对所有孩子还没有进入小学的爸妈说，请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帮孩子养成一个阅读习惯。因为到了小学，给孩子的课外阅读时间真的不如小学之前那么多，铺天盖地的作业还有各种的兴趣班会把孩子的时间塞满。只有真正爱上阅读的孩子才会抽空坚持阅读啊，并且能够让阅读跟着识字量、语文能力是有所提升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到了这个阶段，老师啊也许啊会说培养孩子的阅读吧，但是像语文老师、数学老师，所有的老师还是更重视孩子的课业成绩啊，因为阅读那也只是辅助了啊。确实对于孩子这个识读来讲，他阅读能力好的孩子，他就能够早早的接触到很多有用、对他有用的信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真正能够帮孩子养成阅读习惯和阅读的这种环境，就是他成长的这个家庭。最早最合适的阅读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父母。假如说你错过了学龄前，而且又错过了小学阶段，那中学来讲你就更难抓住了，那结果就是养成阅读的习惯基本就别想了。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啊。说完了这些之后，相信咱们各位家长现在已经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啊或者想法了，欢迎各位跟我进行交流。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与此同时，咱们一起进入到家长听众群，除了可以拿到我们节目的录音回听之外呢，还可以跟其他优秀的家长去交流一下各自的育儿理念。好，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家长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发布会上介绍，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勘探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香风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发布会上还介绍，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了261名失联的外籍人员，涵盖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旅客滞留。其他方面的消息，开学在即，针对近期部分家长反映的开学前校服供货紧张、发货较慢等问题，广州市教育局昨天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关注到有关情况，并主动联系家长反映所涉及的企业。

0: 督促企业加快生产，尽快发货。广州市教育局提醒，学校不得将购买校服作为入学上课参加活动的前置条件。香港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单位合作，昨天在皇岗口岸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超过20000名香港公务员参与。测试重点检验新口岸在峰值客流、车流状态下通关能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

伴随着好听的歌，我们又来到了新一期的心灵补给站节目。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播了好几年的时间。其实这档节目呢也是圆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心愿啊，那就是把自己在心理学方面的思考收获，哎，有这样一个渠道能够分享给大家。也很高兴在这几年的节目里面啊，结识了很多隔着电波的朋友。还记得每次节目播出之后啊，收到听友的留言，收到鼓励的那份欣喜和感动。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八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要跟大家做告别的一期节目。最近呢，由于工作内容的调整，那么心灵补给站这个栏目呢，要暂时和大家告别一段时间了。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和鼓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关于梦想与行动力的话题。说到梦想啊，我的梦想之一呢，就是做一档心理节目，能够跟大家聊一聊，用特别通俗易懂的话啊，跟大家聊一聊心理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好。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梦想，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梦想，做心理节目，其实到现在算是已经实现了。那曾经呢，我还有另外一个梦想，就是做新闻主播，当然现在也已经实现了哈。其实我本科并不是学播音专业的，我是怀着做新闻的梦想去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那么说到梦想，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呢？你有过哪些梦想？其实梦想不分大小，每一个都非常的珍贵。当我们定下那一个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都是满怀憧憬的，我们都会朝着那一个目标去努力。有的很幸运地实现了，有的呢就像浏览网站的收藏夹一样啊，被我们随手收藏起来，但是呢却再也没有打开过。我也是最近看了一篇关于拖延症的文章，我才想起关于梦想的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这拖延症跟梦想两者有什么关联呢？我们再说回做心灵补给站这一档节目啊，我其实有这样一个想法很多年了，哎，但是一开始工作的那几年啊，一直没能付诸行动，要么呢是工作太忙，要么觉得自己心理知识还不够扎实，需要再沉淀沉淀。哪怕我后来又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的在职研究生啊，进修了心理学相关的正念相关的一系列的课程，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还在考取心理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证书。似乎每一次都有一些卡点，这些卡点呢让我心安理得的把梦想往后推迟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是张朝阳说的，他说，当你懒得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就仔细的想一想，你打算怎么做这件事儿。想得越细越好，具体到每一个细节，这样呢你的神经呢就会越来越兴奋，兴奋到让你有能量挪动屁股去干这件事儿。看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面仿佛就有了一道闪电亮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琢磨做这档节目的一些细节，哎，可能是讲一些什么内容，会涉及到哪些理论和书籍，可以请教哪些专家和朋友，到底是直播还是录播，直播的话要不要请嘉宾一起来讲，录播的话要怎么样去准备等等。总之呢，当我开始琢磨这些细节的时候，真的就开始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
这周呢，我看到这篇关于如何克服拖延的文章，我就想起了做这档节目的这段往事啊，就是一开始怎么决定，怎么开始去行动，开始做这么一档节目。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写作文啊，经常会引用一句名言，叫做人生能有几回搏。写作文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人到中年，对这句话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触。其实不夸张地说啊，一个人如果工作了一二十年，那么他的事业就要为下半场做准备。可以说生计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那么他就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做哪些事情更有价值，更能够让自己开心。那么其实再说回我做这档节目哈，今天说自己的感受多一点哈。我做这档节目其实也就是在实现我自己的想要成就自己的价值感的这样一个梦想。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所学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当然通过我们每一期听

众朋友的反馈，我也真实的看到了，我们的节目的确也帮助了很多人。但同时，我也发现，可能在当前这样一个阶段，其实也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其实在过往当中，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发来一些求助的信息。在我工作有余力的时候啊，有精力的时候，我会非常细致的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去回复，哎，怎么样帮助他去解决他生活当中遇到的心理方面的困惑。但很多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很好的有很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以及能力去更多的帮助到大家。我想呢，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啊，我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那重新用心理学去陪伴大家。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嗯，不希望失联。那么大家也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输入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那么在未来的也许某一个时间，我也会重启啊，这样以另外一个方式啊，重启这种以心理学去帮助大家的这种工具啊，这种途径啊，不一定是在节目当中，也许是其他的视频播客等等都是有可能的。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以其他的方式再次相见。

那么我们继续来说回梦想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曾经的梦想，现在是实现了呢，还是被遗忘了许久呢？如果还没有实现，而你还不准备把它彻底遗忘，那么你是否想看到它一点点变成现实呢？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既是拖延症，也是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把一份美好的蓝图变成一份现实的施工图。首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有梦想有期待，却总是没有给它留出时间呢？说自己太忙了也好，说自己还没做好准备也罢，其实呢都是在拖延。一提到拖延，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啊，就是很负面啊，觉得这样一来就显得自己很懒，或者呢是意志力薄弱，没有上进心。其实啊，恰恰相反，越是有上进心的人，越有可能拖延。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读过简·伯克的《拖延心理学》一书啊，你就能够理解我的这句话了。简·伯克他说，拖延从来都不等于懒惰，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逃避行为。当一件任务带给我们的是压力、恐惧，当我们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完美，害怕失败之后被别人评判，那我们的大脑呢，就会本能地想要逃离这份不舒服的感受。于是呢，我们就会选择拖延，用短暂的娱乐来回避当下任务带来的焦虑感。其实啊，无独有偶，在另一本心理学名著《自控力》这本书当中啊，其实这本书我也非常的喜欢，也多次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它的作者凯利·麦格尼格尔，他也认为啊，拖延呢是脑海当中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一边呢是着眼长远，希望我们为梦想付出努力的理性自我；另一边是追逐及时的快乐，逃避痛苦感受的这种本能的自我。当任务非常的宏大，目标非常的遥远，看不到立刻的回报的时候，这种及时满足的诱惑，哎，就会轻易地战胜长远的规划。那么拖延它就是这样发生的。就像网上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说梦想是山顶美丽的风景，可是抬头望着高耸陡峭的大山，我们的内心呢就先生出了畏惧。一想到要攀登漫长崎岖的山路，大脑呢立刻会感受到沉重的压力，所以呢就会下意识地停下脚步，迟迟不肯出发。我们以为拖延的敌人是懒惰，可真正困住我们的往往是完美主义带来的恐惧，还有任务模糊带来的茫然。另外就是长久以来一想到任务就产生的这种痛苦的记忆。那怎么办呢？解决办法就是先搞一个比较烂的开始，不要想着怎么样一次性就把这件事情做好，哎，就当是打一个草稿，先把它做出来再说。哎，心里想着我又不是要当专家，我先搞一个版本先看一看。那么等这个版本出来之后，我们再去看它可以怎么样进行修改。你就告诉自己啊，这个不是精致的版本，哎，我时间也有限，我就先搞一个粗糙的版本，有个样子先看一看。其实这样呢，你就有了一个开始。
实际上啊，每一个计划，每一个梦想的一开始，它都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当你开始行动之后，你就会不断地去深化它，提升它，终于呢，越做越像是那么回事儿了。对于这一点呢，我有一个搞文字创作的朋友啊，他就特别的认同。他说，写作的人最容易脱稿，就是拖延，总是在琢磨怎么开头，越想越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最后呢是一拖再拖。等着他们的稿件的人痛苦，其实他们自己也特别的痛苦。就像编剧史航，在业界是出了名的脱稿人士啊，甚至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脱稿界重型拖拉机。那我这个朋友就说呀，他自己也是曾经饱受脱稿的折磨，那怎么办呢？后来他就发现啊，别管开头了，先从中间写起，写完之后呢再慢慢改。结果呢，一旦开始写，反而就会越来越顺。即便第一稿写得很不怎么样，但是起码有了一个修改的对象啊。你可以说最后的质量马马虎虎，但是绝对不会拖延到完不成任务。那么刚才说的其实就是克服拖延症的第一个办法，先有一个比较烂的开始，完成永远比完美更重要。其实这就特别像我们做这档节目啊，尽管有很多的不如意之处，但是多少啊，多多少少啊，我总算是把我的这个小小的梦想先实现了。那接下来我也会去思考怎么样能够以其他的方式能够做得更好。接下来呢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时间。那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啊，如果有想要跟我说的话，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理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让我们不失散。那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我们要聊的关于心理方面的话题

长远目标是什么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倒排计划。哎，长远目标定好了，就是倒排计划。3年后的目标是什么？然后第二年要做到什么程度？接下来1年后要做到什么样子？这个1周年的目标要定死了，然后呢，完成要搞一个庆祝仪式。接着继续倒排，半年度的目标是什么？1季度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是3个月分别做到什么程度？最后就是第1周要做什么？这个过程啊，其实非常的解压。他说，把这个目标拆解之后，发现原来一个大的目标，其实也是从一个小行动开始的。这样拆解之后啊，你就不会着急，因为你心里知道，你做的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它的大方向是朝着大目标去的。如果没有大目标，我们就会被工作的琐事推着往前走，忘了抬头仰视星空，仰望星空。没有小目标的话，我们就会有一堆的空想，梦想非常的美好，现实很忙，根本没有时间。那么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像唐僧取经一样啊，一步一步的走到灵山。路程虽远，行则必至。朋友分享他的秘诀啊，就是拆解成小目标之后呢，最后是每周只需要1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那这样呢，就不会压力太大。第二啊，完成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奖励啊，从而让自己保留这种，哎，我又离目标近了一些，我真棒，哎，这样的愉悦感。其实啊，人他并不是被目标推着走的，人是被快乐、被成就感推着走的。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解决办法啊，就是要不断的迭代。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人拖延着没去做一件事情，是因为觉得专业度不够，能力不够，方法不好。其实呀，这些都是现实，也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是当你真正开始了之后，你的方法也会有机会得到更新迭代。就像我们的节目啊，心灵补给站这档节目，我至少已经尝试做了好几年，也知道我做了之后真正的效果是怎样的，这就为我之后再去规划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那么就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引。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解决拖延症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去迭代。说到这儿啊，我又想举朋友的例子了。其实这方面的好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讲例子比讲理论更加有说服力。这个例子呢，是有个朋友做抖音，他其实起步呢还比较晚，差不多是2020年。那时候啊，其实抖音最好的起号时间差不多也过去了，但是呢他想清楚了，就是自己想往自媒体的方向走。哎，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看文字，那么短视频他觉得一定是一个新趋势。所以呢，不管晚不晚，自己还是要往这个方向走，他心里非常的坚定。那一开始他拍出来的视频啊，其实就跟我们平时随手拍的差不多，没有漂亮的剪辑，没有抓人的标题，那么播放量

也不是很高，点赞评论都是三五个好朋友在做啊。一般人看到这儿，哎，觉得可能也就这样了。但是呢，他让人佩服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坚持了下来，因为经常拍，他就会去留意一些教人拍摄剪辑的一些教程，学了呢就去试一下啊。后来他又开始接触直播，结果他的视频真的是越来越好看，慢慢的就出圈了。后来呀，他开拓的业务辐射了大半个中国，这就是他带给我的启发。一开始可能水平并不高，技术不行，这是事实。但是呢，人的技术他不会永远原地踏步的，不是说你去学了你就进步了，而是你得先去做了，才会不断的学习。技术和方法啊，都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去完成迭代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都会需要完成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呢？那就是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它就像我们建造一栋房子，哎，它不是说第一天就要直接建成精装修的成品楼房。一开始呢，它一定是毛坯房，甚至打地基的时候，现场一定是全是泥土灰尘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坦然地去告诉自己说，我可以起步很慢，我可以做得不够好，我可以暂时还达不到心中完美的标准。只有放下这个对自己过高的苛责，你才能够获得重新上路的勇气。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说能力不足，而是内心那个不断批判自己的声音。

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讲到这儿呢，我们再和大家聊接下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克服拖延的行动心法，就是无视中断啊，不要让一次失败毁掉你长久以来的坚持。很多人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定下了坚持学习或者是追求某个梦想的计划，结果呢，某一天偷懒摆烂，没有完成当天的计划，于是呢，内心就会生出巨大的挫败感，心想啊，反正今天已经失败了，计划已经被打乱了，干脆彻底摆烂吧，明天再说。然后一天拖着一天，曾经充满期待的梦想计划呢，就此彻底中断了。那凯利·麦格尼格尔在《自控力》这本书当中啊，专门提到过道德许可效应和状态洁癖。所谓的状态洁癖啊，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执着于一种完美无缺的连续状态，只要中间断掉一次，哎，就会觉得整个计划宣告失败，干脆全部放弃。而我们刚才提到的无视中断这样一个理念，那刚好就可以治愈这种状态洁癖。它的核心思想非常的简单，就是过去的失误，哎，它只属于过去，不要让昨天的选择绑架你今天的行动。回望一路走来啊，其实跟起点相比，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走了这么远，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那么就继续往前走吧。简伯克在《拖延心理学》最后也告诉我们啊，改变拖延从来不是一场追求完美自律的战斗，而是一场温柔的自我和解之旅。就是你不需要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完全不拖延的超人，你只需要今天比昨天多往前迈出小小的一步，那就足够了。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的第四点是啊，我们可能需要做适当的取舍。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关键啊？我有一个长期的观察和思考，那么就是那些摒除外界干扰最多、最专注的人，往往更能够取得成功。我这周还看到了一个人物传记啊，是一个无臂的文科状元，叫杨梦恒，他呢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90年。6岁的时候不幸被高压电击伤，失去了双臂。他就以脚代手，先是学会了用脚写字、吃饭、料理日常的生活。接着呢，就是刻苦的训练，想做一名运动员。那么后来呢，发现运动员并不适合自己。之后呢，他就投入到了学习当中。2010年，他考出了594的高分啊，是当地的文科状元，录取到了咱们广东的中山大学。在中大毕业之后啊，又被保送到了云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最让我惊讶的是，后来在2016年，他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么我在看他这些成长视频的时候啊，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除了感慨他的意志力惊人之后，也在想他失去了双臂，却让他更加专注于眼前的事儿，不会像别人一样有太多的琐事儿要忙，就分散了太多的精力。当一个人聚焦在眼前的事情上的时候，聚焦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的时候，他一定会取得远超别人的结果。那其实我们欠缺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优势太多也会导致诱惑太多，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往往想做的事情太多，反而我们没有办法更好的去专注。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追求我们的梦想，除了先有一个马马虎虎的开头之外，其实还需要适当的放弃一些小的休闲，或者是无关紧要的社交啊，让自己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其实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封闭自我，拒绝所有朋友的沟通，而是想提醒大家，在你深耕梦想、对抗拖延的路上啊，一定要学会筛选外界的声音，来守住自己的节奏。我们说屏蔽力，就是能够屏蔽外界的诱惑的能力，它是追逐梦想的路上一项非常顶级的能力。你能够把你的精力收回来，向内聚焦，用来关照自己的成长，哎，什么拖延，什么能力不行，这些都会变成小问题。其实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搜集海量的资讯上面，但是呢，却常常忘记学会屏蔽无用的信息。当外界变得安静的时候，你的内心才能够更加清晰地听见自己梦想的声音。那么这一期关于怎么样克服拖延，从而帮助我们去实现梦想，也聊了不少啊，给大家说了几种可以让我们行动起来的办法。那么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咱们这一期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前面也说到，这是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最后一期节目。这期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要暂时的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告别。不过我想说的是，江湖路远，山水有相逢。心灵补给站这一次的告别，它不是永别，而是暂时的告别。我的梦想依然在，只不过也许会换其他的方式。我们追求梦想的脚步，它只会短暂的停留，而不会停止下来。所以愿我们都能够奔赴我们自己的梦想，然后看到我们的梦想一点点变成现实的样子。我想这个过程它一定很美，很美。我们他日再相逢，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陪伴，祝愿大家都能够梦想成真。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和我链接，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进行沟通。也许未来我们在电波当中，在节目当中，在心理节目当中，也许暂时会告别，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在这种一对一的链接当中，哎，互相说一说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或者是跟我们长期以来在这个群里面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一起聊一聊你的困惑啊，我们会一直陪着大家。当然，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不必伤感哈、啊，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早新闻当中可以听到我的声音。那我们再会。

0: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家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1: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
0: 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1: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0: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吧。
1: 好啊。
0: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1: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0: 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1: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以次充好啊，好吧，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0: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1: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来承担。
0: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
1: 那这个就是游击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游击队。
0: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了。
1: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了。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0: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1: 对，
0: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2: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6: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2: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6: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2: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3: 留学老师，为什么？
14: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上回啊，我给各位说了个社恐宅男的故事，还记得吧？这社恐啊，咱们都知道，是社交恐惧症的简称。哎，一个人如果害怕或者想方设法回避人际交往，哎，咱们就说他是社恐。不过最近网上啊又出了个新词儿，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啊，叫社牛。哎，社交牛叉症。哎，这个牛叉，这个叉是什么呢？反正就是牛 A 和牛 C 之间那玩意儿，你们懂啊。这社牛啥意思呢？跟社恐刚好相反，不但不怕跟人交流交往，哎，反而在这方面特别积极主动热情。这样的人你们在生活当中见过吗？没见过不要紧，今天这个故事王六郎，咱们就要从一个社牛体质的人说起。说这个人呢，姓许，咱们暂且称他为老许。老许呢，跟咱们作者蒲松龄老先生那是同乡，山东淄川人。这淄川县城有条河叫孝妇河，所以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老许平常啊，就靠着这条河过日子，以钓鱼为生。哎，每天晚上夜幕低垂，河边渔火星星点点亮起的时候，老许上班的时间就到了。老许上班啊，有个习惯，带壶酒。哎，没错，人老许虽说没读过书，不是诗人，也没练过武，更不是侠客，但是他跟诗人侠客有个共同的爱好，喝酒。每天上班啊，这老许都要带上一壶酒，这一边钓鱼一边自斟自饮。说到这儿，大家伙可能会想，不行吧，喝酒误事这是常识啊，这老许一边喝酒一边钓鱼，他这业绩肯定不咋地啊。哎，您要这么想就错了啊，大错特错。老许钓鱼的业绩全县 number one， 别人守一晚上可能啥都捞不着，咱老许从不落空，每次是满载而归呀，筐里满满一筐都是鱼。那位问了，那老许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钓鱼技巧？还真没有。你要非说有的话，就是咱们开头说的社交牛叉症。这老许这人呢，社牛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光擅长跟人打交道，他还擅长跟一切打交道，就擅长打交道一切。比方说吧，每天晚上喝酒之前，他都得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先斟一杯酒，然后客客气气的双手捧杯。水里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不好意思啊，我老许又来打扰你们清静了，敬上一杯薄酒，各位不要见怪呀。说完把这酒浇到河里，然后自己坐下来喝酒钓鱼。哎，也不知道啊，是不是这份诚意打动了孝妇河的河神，反正结果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老许钓鱼从没落空过，每晚都是满载而归。话说有这么一个晚上，这老许啊照例在河边喝着酒啊钓着鱼啊，这时候旁边来了个散步的年轻人。老许社牛嘛，跟谁都能搭个上嘛，他也不琢磨琢磨，大半夜这年轻人跑河边散什么步了，上去主动打招呼。哎，小兄弟，闲着也是闲着呀，来来来来来，咱一块儿喝两杯啊。这年轻人也不客气，好啊，接过老许递过来的杯子，一仰头字搂干了。哎，老许一看这年轻人，哎，爽快，够意思，又倒了一杯递过去。两杯酒下肚，不知不觉这话匣子可就打开了啊。俩人呢，天南海北的聊啊，这一聊聊了大半夜，眼瞅着天都快亮了，老许得收工回家了。往鱼楼里这么一看，不行，今晚啊运气不行，哼，一条鱼都没钓着。得了，家里还等着他卖了鱼拿钱买米买菜呢，明儿个恐怕得喝西北风了。这年轻人一瞅老许是满脸愁容，哎呦，哥哥，我是不是耽误您正事了？哎，你别担心啊，我会赶鱼，你等着。
1: 我这就到下游把鱼给你赶上来。说完飘然而去，不得一会儿回来说，哥哥，大鱼来了。果不其然的，河里啊噼里啪啦一阵水响，一听就是鱼群游过来的声。哎呦，这老许赶紧伸出渔网一捞，哈家伙，这网捞了好几条大鱼，每条都比自己的胳膊长啊。这下把老许高兴坏了，挑两条最大的递给年轻人，小兄弟，今儿可是多亏你呀！啊，这两条鱼别嫌少啊，你拿回去炖汤喝。拿着，拿着，拿着。年轻人连连摆手：“哎，哥哥，太客气了，我这每天都喝你的酒啊，区区几条鱼，这算什么呀？哎，您要是不嫌弃啊，以后我常来替你赶鱼。”老许听完就说：“小兄弟，喝多了吧？啊？”咱俩今晚才第一次见面啊，怎么还天天喝我酒呢？哎，不过呀，你肯来帮忙，那我是求之不得呀。我不知道怎么答谢你，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要别的没有，就只有鱼，给鱼你还不要。哎呦，对了，聊了这么久，还没请教兄弟，你贵姓？

高明啊。年轻人微微一笑，哎呀，哥哥，看不起您的贵字啊，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六郎吧。老许和王六郎做了自我介绍，又聊了一会儿，互相告辞回家去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这第二天，老许到市场卖了鱼，哎，特意跑到酒庄上打了一壶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喝的好酒啊。到了晚上，带到河边等着王六郎。哎，果不其然，他刚来到河边，王六郎在那等他呢。于是俩人呢，就着一小碟油炸花生米，痛痛快快又喝起来呀。等喝完了酒，王六郎到下游去赶鱼去，老许呢在上游张着渔网等着捞鱼。哎呦，那天晚上老许啊捞了满满一筐鱼，都是大鱼啊，够个的。打那天起，老许每天日子过得那不要太开心啊，不要太快乐哦，再也不用黑灯瞎火一个人坐河边钓鱼了，有王六郎陪着吗？再也不用形单影只一个人喝酒了，还月下独酌来那套，不用，有王六郎陪着。再也不担心钓不到鱼空手而归了，有王六郎帮忙啊。可惜还是那句老话，好花不常开呀，好景它不常在呀，哎呀，这老许的快乐呀也就持续了半年吧。有这么一天晚上，俩人照例在河边碰面。这王六郎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那一看老许来满面春光，哎呦，哥哥你来了。今天王六郎满面悲伤，许哥，虽然咱哥俩认识时间不长，可是我这心里已经把你当成亲哥了。哎，可惜呀，以后咱哥俩再也不能在一起喝酒了。老许一听，呀，兄弟，还没喝呢，你说那蛮子胡话，咋的？出远门啊？多长时间回来呀？是不是摊上什么事儿了？任他怎么问，王六郎也不出声。过了好一会儿，这王六郎拿起一杯酒，猛然往肚子里一灌，哎，咬了咬牙，好像下了好大决心呢。许哥，咱俩这么好，我也不瞒你了，其实我是个鬼呀。是这样，以前活着的时候啊，我就爱喝酒，有一次喝多了，一不小心掉进这孝妇河，我就做了这河里的淹死鬼呀。哥哥，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每天晚上你都要往这河里倒一杯酒啊？都让我给喝了，你能钓着鱼呢也是我给你赶的呀。眼下我在孝妇河做着淹死鬼也做了好几年，该转岗投胎去了，明天呢有新鬼来替我。以后哥哥，你再到河边钓鱼就见不着我了。老许一听，怎么着，跟自己喝了半年酒的小兄弟竟然是个鬼呀，吓得差点没当场晕过去。但是转念又一想，鬼又能怎么的，任六郎不但没害自己，还拿自己当亲骨肉，眼下分别在即，以后想见再不能，这时候我还自己戴有色眼镜搞人鬼歧视。于是老许满满斟上一杯酒，安慰王六郎，兄弟别太难过呀，咱哥俩这么投缘，相聚又这么短暂，说实话哥哥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话说回来，你能离开这儿重新做人，终归是件大喜事，哥哥我为你高兴，来来来，满饮此杯，祝贺兄弟你脱离苦海。王六郎听老许这么一说，强打精神，接过酒一口干了。然后俩人呢就跟以前一样，一碟油炸花生米，一边喝酒一边天南海北的聊开了。

0: 老许就问兄弟，这个哥哥我多嘴问一句，那个明天来替你的是个什么人呢？
1: 王六郎说，
0: 许哥，
1: 按说这天机不可泄露，但是你我亲如兄弟，我跟你讲，你可以到河边来看，明天中午时分呢，有一个女的来渡河，然后就掉进河里淹死，她就是新来的溺死鬼。
0: 老许说，哎，行啊，明天我得来看看，不为别的，兄弟，我送你最后一程。当天晚上俩人说着喝着喝着聊着，一直喝到天光放明，雄鸡报晓，依依不舍，才告了别。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转过天来，老许按照约定早早就来到孝父河边，找了个小树林躲后边在那看。
1: 等到中午，果然见一位年轻女子怀中抱个婴孩走过来了。
0: 老许心说，不能是她吧。
1: 再看这个女子走向河边，看那样子想坐船渡河，结果船没等来，脚下没留神，这河边石头都滑呀，啊，呲溜一滑，啊，不懂，掉河里了。孝父河那可不是一般的小水沟啊，那老许每天在这钓鱼，他可知道，河水表面平静无波，可下边深不见底呀。再看那女子在落水的一瞬间，也是出于做母亲的本能，把怀里的婴儿尽力往岸上这么一抛，抛到岸上，然后自己就在水中挣扎扑腾喊救命。此时岸上的小婴孩哇哇大哭，我旁边的老许看到这一幕啊，差一点下意识的就想冲过去救人，他这身子刚一动，转念一想，不对，这女子是孝父河的下一任溺死鬼啊，我兄弟六郎在水底下熬了多少年才等到他来接班，我要是把他救了，那不等于害了我兄弟六郎吗？可是你说不救，眼睁睁瞅着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自个儿眼前淹死，实在不是人干的事儿。一边是活生生的人命，一边是兄弟六郎的鬼命。你说老许站那儿，他是救也不是，啊，不救也不是，就这么天人交战，内心里一会儿天使一会儿魔鬼的做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时候怪事儿发生，本来在水里起起伏伏眼看着就要沉下去的女子，哎，突然好像被什么东西拖住一样，竟然湿淋淋的从水里给爬上来了。老许还没回过神来，只见那女子爬上岸，随即扑向哇哇大哭的婴孩，把孩子抱在怀里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的走了。这老许看着女子离开的背影，内心是又轻松又疑惑。轻松是啥？不用眼睁睁看着一个大活人在自己眼前淹死，那从此心里背上的包袱那可就重了。疑惑是啥？这女的没死啊，这女的没死，那就是她不能接替我兄弟六郎当溺死鬼啊，那六郎还能顺利转岗投胎去吗？带着这一肚子疑问，当天晚上老许再次来到河边，没一会儿啊，六郎也来了。
0: 老许赶紧过去问兄弟，怎么回事？白天那女的都掉河里了，她怎么又爬上来了？这谁呀？临时把剧本给改了。
1: 王六郎微微一笑，
0: 哎，本来呀，是该着他替我，但是我不忍心呢。岸上那个婴孩哭得那么惨，我就想，如果这女的死了，孩子这么小，那肯定也活不成啊。那就是两条人命啊，两条人命换我一个投胎的机会，我实在不忍心，所以啊，就拖了那女的一把。那你问谁改的剧本？我自己改的呗。哎呀，只是再想投胎呀，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喽。嘿，不过哥哥也行啊，以后我还能来蹭许哥你的酒喝呀。老许听完了也很感慨，兄弟啊，仁义。

0: 好人不好鬼呀、啊！就你这份仁义，老天爷看了也得动心。明年感动中国十大好鬼评选，你肯定能上榜。来来来，别说别的，哥哥带了好酒，来来来，哥哥敬你一杯。你放心，有哥哥在，酒还够。哎呦呵，当天晚上哥俩喝的呀，肝胆相照的。哎，就这么着，王六郎放弃了到手的投胎机会，继续在孝妇河做他的溺死鬼。老许呢，照样啊，每天晚上一壶酒，一碟油炸花生米，在河边跟他畅饮。本来以为啊，这日子就这么一直过下去了。哎，可是没过几天，王六郎再次跟老许辞行。老许都惊讶，怎么的？这是，这孝妇河又有人要掉下去，咱淄川人是不是太不长心了？王六郎听完老许这话，一摇头：“哎，没有哥哥。哎呀，之前许哥你不是说我救那女的，老天爷一定会看见吗？哎呀，我成哥哥吉言呢，上头还真看见了。”还给我弄个好鬼好事表彰大会，当场给我发了 offer 了，命我到昭远县当土地爷，明天我就上任了。今天晚上我特来跟许哥告个别，你要是不嫌远呢，以后到昭远县来看看我，兄弟，我一定好吃好喝好招待，我好好报答许哥这些年你给我的赠酒之恩呢。老许一听高兴啊，哎呀，兄弟，我说什么来的？哎呀，六郎啊，你为人正直善良，肯定能造福一方，做个好神仙。我也想去看你，路远我倒不怕，只是兄弟人神有别呀，恐怕我去了我也见不着你。六郎一摆手，哎，哥哥，咱哥俩还说那个，你不用担心啊，只要你去，我自有办法现身来相见。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7: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6: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回啊，给各位说了射牛人是老许和鬼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先进代表王六郎的故事，大伙儿还记得吗？我记得可清楚了。老许和王六郎一人一鬼，阴阳相隔，都能交上朋友。一个成仙了，另一个不远千里去看他。成仙的那个还能化作旋风绕着他吹呀吹呀，你说这要多甜，不是多感人呢？要不怎么说友情一旦玩真了，有时候比爱情还刻骨铭心。哎，今天咱就再给大伙说点刻骨铭心的友情故事。不过呀，正式开始之前，咱先提醒一下，这故事可有点虐啊，各位做好心理准备。

0: 程鹤，我老乡是个东北人。这丁大人平时没有别的爱好，公务之余啊，哎，就喜欢看看书啊，浏览浏览文章啊。哎，有一次丁大人无意当中看见了叶圣一篇文章，大为赞赏，觉得这位大大的写到自个儿心坎里去了，当即点赞转发朋友圈，并命令下属给你们两天时间啊，把这个作者给我带到面前来。哎，就这么着，叶圣被带到了丁大人面前。本来说好只是一次短暂会面，没想到俩人这一聊，从下午聊到了深夜。丁大人还贴心提醒呢，我说叶兄啊，那个啥，在这口音，丁大人东北人吗？哎，你看你家房子面积小，人又多，隔音效果也不理想，你别回去了，就住到衙门宿舍得了，我给你拨个单间带独立卫浴的，你好好复习，准备下次考试。还有啊，家里的房贷呀、啊、孩子的学费，哎，就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操心，我给你安排明白的，你就安心留着备考就完事儿了。叶生呢，经过几次落榜的打击，本来已经对考试做官不抱任何希望，躺平算了。哟，突然冒出一个丁大人这么赏识自己，还提供这么多福利，这心里难免啊就有些活泛了，想着要不就先不躺下了，我站起来走两步再试试。于是他听从丁大人的建议，从家里搬到县衙宿舍，开启了五年科举三年模拟的刷题模式。没过多久，科考如期而至。清朝的考试大伙可能也知道，跟升级打怪一样一样的，要考好几轮。第一轮科试相当于海选呢，由省教育部门派专人主持，这个叫学史。学史出题，你考了 A 或者 A 加，哎，学史就会把你的名字抄到一个小本本上，哎，这样你就有资格到省城参加第二轮乡试。乡试中了叫中举，那就叫举人，了不起啊，可以到京城参加第三轮会试。会试如果中了，那就是贡员，更了不得了，你就能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第四轮殿试。殿试你要还能中了，那就是进士啊，属于朝廷盖章认证的，你高级知识分子，你就能捧上金饭碗了。这叶生啊，咱们前面也说了，运气不好，以前每次考试都是一轮游，科试阶段就惨遭淘汰，但这回不一样了，这次他有了丁大人。丁大人为了保证叶生顺利通过海选，那是下足了功夫，卖足了力气，见缝插针就跑到学史住的酒店找学史喝茶聊天去，说哎呀，我们那个本县今年有个考生叫叶生，你这请好吧，那家那才才华横溢的，杠杠的，相当的不拘一格，相当的呀，也稀里哗啦说一大堆。学史呢也不知道是茶喝多了，还是被这丁大人真洗了脑了，反正东北话感染力比较强，还是真的被叶生的才华征服，反正科试成绩出来，叶生破天荒的拿到了全县第一，顺利晋级到了第二轮乡试的环节。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咱们前面说到，一向运气不佳的叶生，自从得到丁大人的赏识，就好像水逆终于熬到了头，人生第一次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科试，进入到了第二轮乡试的环节。这乡试啊，一般在秋天举行，所以呢又叫秋闱。丁大人呢对叶生自然是信心满满，考完一对答案，当即就表示，叶兄你放心，就凭你这篇作文中个举人那是稳稳当当的。叶生一看丁大人这么有把握，心里难免又有些活泛，哎，没准这次还真行。但是各位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魑魅喜人过，文章赠命达。什么意思？就是命运有时候啊，他喜欢捉弄人，一个人越有才华，他越可能出不了头，上不了位，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这样？ 历史上的名人咱们随便

0: 选几个出来举例子啊，唐朝大诗人杜甫，宋朝大词人柳永，还有清朝的咱们蒲松龄蒲老先生，那都是大文豪啊，文坛顶流啊，同样也都是科举考场上折戟沉沙及不了格的人呢。所以啊，怀才不遇可以说是才子的共通宿命啊。哎，我说我老刘怎么红不了呢？感情是我这太有才华了。各位允许我骄傲三秒钟哈，红不红搁一边，我有才华就行，能跟杜甫、柳永并驾齐驱，我知足，我满足。闲言少叙啊，叶生作为才子，自然不例外啊。乡试成绩放榜当天，他早早赶到省城，眼巴巴的就在那等着。榜文一出来，从头看到尾，没找着自己的名字，从尾再看到头，还是没有自己的名啊！再从头看到尾，从尾再看到头，反反复复看了十好几遍，确定自己没考上，叶生就跟那秋天被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整个人七魂丢了六魂。大伙儿得问呢，你叶生又不是第一次落榜，按理说你应该见惯了考场风云，你至于不至于？各位，这次落榜对叶生的意义不比以往啊。以前没考上啊，最多就是自己失望，哎，家里人跟着失望，这回不一样，这回连带着丁大人都一起失望。丁大人是什么人？对叶生来说，丁大人就是知己，就是伯乐，是世上唯一还相信他、肯定他的人。一想到会让丁大人失望，叶生觉得这天都塌了，比落榜还难受。于是放榜那天回到家，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整宿整宿在床上烙饼，来回的折腾，失眠呢。那这还扛得住，没几天人就瘦得皮包骨头了。衙门里丁大人听说之后，赶紧派人去把他给请过来，耐心开解。哎呀，啥哈，叶兄啊，白上火，你想开一点，你这回没考好，不还有下回吗？ 你们常说嘛，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身体才是考试的本钱，你不能趴下，你得支棱起来。这叶生站在那儿啊，也不说话，默默流泪。丁大人看了直心疼啊。哎，这么的吧，要不这样，我在淮阳这嘎达也干满三年了，估计啊没多长时间我就得调回京城去。要不这么的，你陪我上京城走动走动，顺便也散散心，别总在这嘎窝的慌，窝的多难受，出去散散心行不行？叶生听丁大人这意思，好像还是没放弃自己，这心里多少好受了点，于是应承了，回家收拾行李，跟丁大人一起旅行。哎，没曾想叶生回到家生了场暴病，躺床上起不来了。丁大人听说之后急坏了，又是请大夫，又是给送药，什么人参、鹿茸、当归、枸杞之类的补品没少往他家里送啊。可叶生的病情就是不见个好。哎，这节骨眼上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丁大人东北人的脾气暴啊，因为顶撞上级被免了官，丢了乌纱帽，要提前离开淮阳回东北老家。于是丁大人派人给叶生送了封信，说叶兄啊，还记得不咱俩的约定啊，哎呀，这京城啊暂时是去不了了，但是我们东北老家那嘎风光也相当的不错呀，我这里啊一切准备就绪了，只等你来，咱们马上就出发。叶生收到信是又感动又着急，起不来床也没法回信呢，跟送信的人说啊，请你回去转告大人，我这病啊一时半会儿恐怕好不了，请大人先行上路，不要为我耽误了行程。丁大人那边呢，作为一个下课的县令，按理是应该尽快离开淮阳，把衙门让给下一任县令，但他一琢磨要丢下叶生，于心又不忍，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把订好的马车票、船票、机票之类的都退了，哎，就赖在这儿，等叶生养好了病再说。结果也没等多久，一天丁大人正在书房看书呢，门卫来通报说叶生到了。 丁大人一开始还不信呢，这么快，这前两天下不来炕呢，这么快就能下来走路了。跑到门口去迎接，果然见叶生已经能走能跳，康复如初。这丁大人就问：
1: 妈呀，我叶兄弟，你这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0: 我还得以为你至少得躺上个个把月。这叶生不好意思，也笑笑：哎呀，为我这个病大人久等了，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还好现在能走了，也算不负前约吧。走，咱们上路吧。丁大人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命人整理行装，然后带着叶生一起离开了淮阳。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这丁大人带着叶生回到东北老家，安顿他在家里边先住下，然后就把自己儿子叫出来呀、来来来，出来，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你们的叶老师，我专门给你请来的，这可是大才，以后啊好好跟着老师学，要不然小兔崽子我削你，信不信？以后就让孩子跟着叶生读书备考。叶生正愁不知道怎么报答丁大人，丁大人请他做一对一家教，他哪有不乐意的道理？又见丁公子虽然年纪小，只有15、16岁，还不会写文章，但胜在记性好。随便给篇范文，读个2-3遍，全文能背诵，妥妥一块学霸的料啊！于是从那天开始啊，叶生打起12分精神，每天起早贪黑的鸡娃，只不过不是鸡自家娃，鸡的是丁大人家的娃。再说这位丁公子啊，也确实是个可造之才，跟着叶生叶老师读了不到1年的书，落笔能成文，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顺利闯过第二关，进入到了乡试环节。然后家教叶老师又根据自己多年考试经验编写了一套科举真题集，给丁公子从头到尾刷了好几遍。丁公子咱不是说了吗，记性好，过目不忘。到了乡试考场，打开卷子一看，哎呀，7道题，这全是叶老师给我讲过的，自己背的早就滚瓜烂熟了，那还难得住他呀？轻轻松松考中举人，还拿了个全省2名。丁大人听说儿子高中，乐得直蹦高啊！一方面高兴，另外一方面也替叶生愤愤不平啊！老弟咋样？你瞅瞅，我就说我没看错人吧。叶兄，你来咱家这才1年呢，你看把我儿子教的都带成了举人了。老弟，不是我口冷，你怎么自个儿上考场？你说你，要说呀，这都是那些考官的锅，有眼无珠，他们这帮废物，这帮王八的，坐那又开始一通忽悠。叶生自己呢很淡定，反过来还安慰丁大人：可能这就是命吧，天命不可违呀。眼下公子高中，世人知道我丁某不是没本事，对我来说这就够了，何况人生得意知己，死而无憾，我又何必执着于重与不重呢？他是这么说，可是丁大人还是不甘心：不行，咱不能就这么认命，凭啥？你学籍是不是还在河南老家？现在你赶紧启程回家，我给你拿钱，还能赶上明年考试，你出来1年多可别耽误了。叶生听了不说话，一脸不情愿，明显不想走啊。丁大人也不好强行赶人，就好像嫌弃人家似的。正好丁公子要去京城参加会试，丁大人把儿子拉到一边，悄悄嘱咐：小子啊，我告诉你啊，你到了京城别光顾着自己，你想个啥招，你给你叶老师也买个学籍。这丁公子啊，也不知道是福星转世还是锦鲤护体，到了京城竟然一路过关斩将，连续闯过会试、殿试、少年登科，拿到了进士学位，然后朝廷又给他下发了工部的 offer。
1: 一下子他这官当的比他爹还大。

0: 而此时的丁公子年纪还不满20啊，他老爹丁大人知道消息就犯愁了，不喜反忧。为啥？官高避险，树大招风啊。他老爹当那么些年官，虽然官不大，官场那套他可明白啊。年轻人阅历浅，起点太高，不是什么好事啊。这时候又是叶生站出来，陪着丁公子去了京城，每日守在他身边，日夜不离，给他当参谋，手把手教他为官做人。这丁公子跟他老爹一样，也是个厚道人呐、啊。他可没忘了老爹临行前交代他的事儿，更没忘叶老师这么些日子来对他花的那些心血。这小子值得感恩呐、啊！哎呀，托关系、找人、花钱，大把大把银子往出扔，真给他叶老师，就是那个叶生买了个京城学籍。哎，这么一来，叶生不用回河南了。直接在京城参加乡试。第二年秋闱，叶生上阵裸考，没想到高中举人。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叶生意外中举之后，丁公子也接到任务了，到江南出趟公差。于是啊，他就跟叶生商量说，老四啊，他爹东北人，他也东北人嘛，咱这次一路过去好像要经过桂乡淮阳，您老人家出来这么些年又新中举人，要不趁机回家一趟，能给家里也报个喜呀、啊、叶生一听，对呀、啊、此言有理，我是得回家看看。于是师生二人择良辰选吉日离开京城下江南。到了淮阳地界，丁公子公务在身，走不开啊，派了几辆好车，选了几个随从，风风光光护送叶生衣锦还乡。紧赶慢赶，叶生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自家门口啊。哎呦，几年不见，那房子破败的不成样了，心里很不好受。正准备进屋呢，他媳妇儿啊提着扫帚从屋里出来。叶生再这么一看，哎，我这媳妇儿老了这么多呀，可想而知这几年他日子怎么过的，更心酸啊。刚想打招呼，他媳妇儿抬头一见他，那扫帚往地下一扔，拔腿往回就跑。叶生一看怎么回事，我媳妇儿见我怎么这个反应啊。哎呦，心里更委屈了，这几年不见，按说你见着我你得过来抱抱亲亲呢，你怎么见着我跟见鬼似的呢？赶紧在后边就喊、媳妇儿你别跑，是我叶生啊，几年不见，你怎么还怕我呢？我现在发达了，高中举人了。叶生他媳妇儿一听愣在原地，过了好一会儿慢慢转过身来，你都死了几年了，你还说什么考中不考中，发达不发达，我是家里没钱没办法才没安葬你，现在儿子大了，很快就能挣钱了，我们一定会让你入土为安呐、你不要出来作怪吓人 啊。叶生愣了，死了？他一头雾水，抬脚往家门就走，一进门果然一副棺材停在堂前。叶生突然大梦初醒啊，再一看，扑通一声扑倒在地。他媳妇吓一跳，上前一看，叶生不见了，棺材前面多了一堆衣服鞋袜。他媳妇那叫个伤心欲绝呀，哎呀，捧着这堆衣服鞋袜嚎啕大哭。这时叶生他儿子放学回家了，见家门口这又是豪车又是随从，这怎么回事？连忙跑进来问，哎，妈妈，怎么回事啊？这是哪里的贵人大驾光临呢？叶生的媳妇儿一边哭一边把看到叶生的事儿说了一遍，说完母子二人又仔细询问了门外的随从，这才把事情来龙去脉弄清楚。原来啊，三年前叶生一心惦记着跟丁大人的约定，一命呜呼之后竟然魂魄不散，一路追随丁大人到了东北。这还不说，将满肚子学问倾囊相授交出了丁公子这位少年

0: 近视，然后自己呢顺便也体验了一把中举的滋味。直到回到家里见到棺材，想起自己早已身死，这才神魂俱灭。哎呦，消息传到丁公子耳朵里，丁公子大吃一惊啊，怎么着，我那老师叶先生几年前就病死了，那这几年日夜陪在我身边的叶老师，这是鬼魂呢？他是越想没害怕，越感动，越想越替叶老师感到难过。我的老师啊，可怜呢，这辈子都没考上，化成鬼魂还把我辅导成才了。哭过之后，丁公子赶到淮阳，用举人的规格给叶生操办了葬礼。葬礼办完之后，丁公子想着要报答老师，怎么办呢？听说叶生的儿子也在上学，就给他请了位一对一家教进行辅导。一年之后，叶生的儿子也不负众望，考中了秀才。诸位啊，书说至此，叶生的故事给各位说完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

0: 大。
1: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2: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1: 哦，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2: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盯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
1: 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的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2: 对的。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1: 哦，对，
2: 一次充好了，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1: 对，
2: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1: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好处算的，
2: 对，
1: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2: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1: 对，
2: 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1: 对，
2: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1: 是啊，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2: 另外啊，无庸美家在价格上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1: 啊，
2: 比如说无忧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1: 哎，就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1: 哎、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啊。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呢、啊。
1: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320333。
3: 北京时间13: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2026南国书香节名家文化活动正在进行，众多知名作家、文化大咖亲临现场，为广大读者带来主题分享、新书签售等精彩的内容。本届南国书香节名家活动参与方式有线上平台预约、活动现场排队，读者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灵活选择入场的方式，提前做好准备，避免错失和名家见面的机会。 2026粤超联赛八强附加赛次回合多场生死对决昨晚落下帷幕，至此粤超八强全部就位。八强对阵是深圳对汕尾、湛江对东莞、梅州对佛山、广州对茂名。八强战第二回合将分别在9月5号和9月12号进行。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介绍灾害发生之后，西藏迅速启动了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了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另外，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到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受灾核心区。根据分析，制约这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北京时间29号，随着2026年美网资格赛结束，单打铅表全部落位。本届美网一共有6位中国网协选手跻身单打正赛。其中5位球员凭借排名直接入围，郑钦文历经3轮资格赛苦战成功，突围拿到正赛席位。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编曲吴京博士，国际唱作人
1: 林培君先生。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真的是熠熠生辉哈、啊！首先要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吴京博士。
8: 童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吴老师好，吴博士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您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位重磅级的国际唱作人林培君先生哈、
8: 啊。是的是的，
1: 林先生好。
13: 你们好，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广东广播电视台，跟童老师跟吴老师一起做一个节目，很好的节目，我们会慢慢介绍啊。这么样，
1: 而且今天为了赴我们这个节目是专程从香港赶到节目当中哈，所以来的时候还是带着大行李箱的。
8: 是的是的，
1: 谢谢吴老师，谢谢您为我们请来这么重磅级的嘉宾。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是这样的，我们九月十二号在中山纪念堂会有一个就是好莱坞的经典作品交响音乐会。那么这个经典作品交响音乐会呢，主要里面有包括我在国外的老师，像 John Williams 的一些作品啊，比如说像星球大战啊、哈利波特这些啊。那我们这一次是经过重新的改编啊，就是把它变成主曲的形式，就是向观众去展示的。在整个的筹备过程之中，那么因为我们整个的主题是涉及整个好莱坞的电影发展史这一百年来比较经典的这些作品，那么我们就发现，就是我们在回顾这些作品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就是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教父》啊，像这一些，它是比较早期的一些好莱坞的一些作品。那么在演唱方面呢，我们就觉得就是林先生的这个声线，就是其实是我们一直想找的，因为林先生他是一直在英国啊、爱尔兰啊这边去长大，而且他的整个的人生的经历基本上是在一个英语的环境里面去成长的，而且林医生他一直他做的是一种，就比如说像导演啊，还有他自己也

0: 出了很多的个人的那个唱片的专辑，那么我们听过了之后，他是能够去还原那种大概几十年前好莱坞这些早期的这些作品的这种味道的，所以我们当时在想，哎，这不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吗？所以我们就萌生了一个，就是请林先生来跟我们合作，就做这场音乐会，就是能够把原汁原味的尽可能的就去还原，就是几十年前好莱坞的那种电影配乐的这种精髓吧，啊，就希望能够通过林医生的演唱来跟我们去一一再现啊。
1: 林先生的到来再一次说明了艺术无界，是可以跨界的。
0: 是的，是的，啊，对，
2: 那就是了。今天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世界的不同的艺术，不同的音乐带到广州一起分享。进去呢，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唱那个英文歌，因为吴老师在音乐方面指挥啊，编曲啊，那个很有经验啊。在这里我要说一点，不好意思，我的国语是普通的，因为
1: 你太厉害了，
2: 我
1: 已经让我
2: 在香港是广东话，在英文啊，唱的是法文啊，德文啊，俄罗斯文啊，这些我也唱的。
1: 这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您也是够拼的了。
2: 但是英文当然了，我在英格兰啊、爱尔兰啊、纽西兰啊，很多我也是做过很多事情，在医院做了那时候，唱歌呢就是这三十年比较唱的多一点，以前还是做医生的，唱歌方面呢，这个真是很好，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其实我是说那个医疗的，在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他们就找我说你要帮帮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武汉呢，我们很多同胞有一个很怪的病啊，你可以做一些音乐，帮帮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那么我就开始了第一首COVID 那个新冠疫情的歌。我就是整个世界的第一位用那个 COVID-19 这个新疫情这个 term 这个名词了做了一支歌，就是IG 爱尔兰，这个呢就爱尔兰政府他们就很喜欢了。
1: 所以音乐真的是很有能量，有力量的，它不但慰藉人心啊，还鼓舞大家啊，
2: 就是
1: 在那样一个特别的环境下，特别的时候，所以可见音乐在任何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这一次您要登上我们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舞台来演唱这些原汁原味的电影里的，尤其是好莱坞的大片里的这个音乐啊，歌曲，您跟吴老师的合作是怎么进行的呢？您跟吴老师最早合作是什么时候呢？
2: 这个是刚刚的，这是几个月前，对吗？我们认识，那么吴老师说，我们一起干一番中外交流节目了。所以我说哇，那么那个好莱坞已经120多年了，很多名曲，他们说 timeless songs，没有时间的，各个人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就像 My Way 啊，Can't Stop Loving You， 这个是猫王，皮里西利，美国唱的。麦威是那个 Frank Sinatra， 唱的，就七个不同的，还有那个 Autumn Leaves， 秋叶飘零，另外一个，还有一个Summertime， 这个是 Porgy and Bess， 波斯与小鸡，那个音乐，

0: 局的名局，
1: 嗯
0: 啊，就去了。其实已经是那个整个世界都影响的，
1: 嗯、
0: 的格局。那么我就是他应该国内的同胞应该有机会分享的。
1: 嗯，真是太棒了。那吴老师，您也是这个独具慧眼啊、哦，首次合作，对不对？
2: 是的，
1: 我的理解
2: 是的
1: 啊，和乐团的、啊、和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跟咱们这个交响乐团首次的这个合作哈。
2: 是的，是的。嗯我们乐团其实一直都在做电影音乐啊，那、熟悉我们乐团的人大概都知道。
1: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您一点也不陌生了。
2: 是的，嗯。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其实也一直是我们的短板，就是我们现在演奏的音乐呢，基本上是比较近现代的作品。
1: 嗯。
2: 啊，但是在好莱坞的整个电影发展史上，其实有一个时期它算是比较辉煌的，而这一段呢，恰恰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空白。
1: 嗯哼。
2: 林先生这一次选的这些曲目里面，其实就刚好卡在就大概是60年代和到70年代这个时间段的。
0: 对，
2: 比如说像《安全 Melody》啊，像这一些哦，我们好像听过，但是大家不熟。
1: 嗯。
2: 哦，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通过一场这样的音乐会，去把这个时间段能够去补回来。
1: 嗯。
2: 哦，所以这也是萌生了我想跟。就是林先生合作的一个初衷啊，我们当时
1: 是
2: 这样想的。
1: 啊、太好了，这个演出是在9月12号
2: ，对，
1: 也希望我们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缘能够看到、欣赏到这些这么独特、这么美妙的音乐哈。那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和大家分享？咱们乐团演奏的曲目呢？
2: 好啊，好啊，
1: 我们现在先感受一下啊，热身一下，嗯。您给我们带来
2: 《星球大战》。
1: 星球大战，
2: 对，
1: 哎，主题曲了，
2: 对。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星球大战》哈，这个也是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曲哈。
1: 是的，我对这个作品呢特别有感情，因为我当时可以说学音乐的开始的时候，他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啊。他也是我在好莱坞我的老师的一个作品。那么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就是在音乐界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吧。
0: 嗯，
1: 可以说好莱坞的音乐之所以发展到现在，跟我老师的这一部作品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
0: 嗯哼，
1: 几乎从这首作品开始，好莱坞开始进入了一个，就是音乐它已经从一个原来的从属的地位变成一个电影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一部电影，您看现在很多的电影啊，我们先不说它电影的内容，你只要看这个作曲的是谁，可能大家都会冲着它去买票。所以就是说从这个作品开始，实际上好莱坞的电影它是进入了一个可以说是加入了商业这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在这里面，就是说电影的配乐它已经变成了在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已经成为是这样。所以后来的很多跟进的一些作曲家，比如说像汉斯季默啊，像 James Horner 啊，像这一些，他们也纷纷的跟进。所以现在好莱坞的音乐它能够在音乐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跟这些音乐家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为什么选它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打的一首曲子，也算是对我老师的一个致敬吧。
0: 我记得上一次您还特别在星海音乐厅做过一场汉斯季默的纪念音乐会。
1: 是的，站在我的角度，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乐团的演奏，能够将更多的好莱坞的这些现代的作曲家介绍给听众哦。
0: 好，那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这半段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在这半段结束的时候，您再给大家选一首曲子。

0: 咱就再来一首，也是我老师的作品啊，也相信大家也是会很喜欢的《哈利波特》。
1: 好的，《哈利波特》。好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的是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编曲吴京博士，还有国际唱作人林培军先生。谢谢两位的到来，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再见，谢谢你。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编曲吴京博士，国际唱作人林培军先生。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7: 我是吴京。
8: 我是林培军。
6: 哎，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将要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9月12号哈举行的《星球大战》电影原声配乐与经典名曲演唱会。说起经典名曲，我们心中会蹦出很多啊。其实吴老师，您在中山纪念堂也做

0: 在一个电影完成了之后，他事后还会把这些电影的音乐重新再做编曲的处理，然后再出比如说一些唱片的专辑啊，是这样的。那么所谓的原声音乐，我们指的就是说我们要高度的去还原他电影播放的时候那个配乐，
1: 嗯哼，
0: 那个配乐可能跟后面所听到的交响乐版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像一个作曲家他的作品就很特别的，比如说像久石让的作品，
1: 嗯哼，
0: 哦，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交响乐版甚至是电子乐版印象机版其实跟它的电影原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电影原声，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要高度的去还原当时您在电影院听到的是什么音乐，那么我们出来的效果就几乎跟它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影原声配乐。
1: 嗯， 嗯，那对乐团来讲这个高度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这个要求的水准也是相当的高的。
0: 这个呢就是挺考编曲的人员，就是说你要高度的去还原它嘛，所以这个就不是说我重新编曲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我重新来，这个还不行，就是说你因为我们强调是要保真，就是所以叫做原声嘛，
1: 嗯，
0: 啊，所以在编曲方面其实是蛮考就是编曲这个人的，就是说我要去解析他原版的这个声带它里面的声部的结构，比如说和声啊还有配器啊等等，像这一些，那么我们通过编曲再去高度还原它。那如果是说像一般的比如说交响乐版或者说其他的轻音乐版啊等等的，那可能你旋律跟它一样就可以了啊，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情况大概是这样。
1: 嗯，那这场音乐会您跟林先生一起给大家带来哪些曲目呢？能不能先给我们透露一下？
0: 嗯，曲目方面其实刚才林先生已经说了啊，当然他说的是一些英文的一些曲目，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就是我林先生所唱的曲目他是大概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候的电影配的原声配乐，那么这种配乐呢可以说它是比较因为是早期的配乐嘛，那个时候的科技也没有现在发达，所以像一些作曲方面的技术啊，像配器啊，像那个和声啊各方面的运用，嗯，会比较传统，因为那它音乐它发展它毕竟是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刚刚开始起步，就是它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期吧，应该是这样，嗯，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音乐还是沿用了比较传统的手法，所以在配器方面呢如果从现在人的角度来说会觉得可能比较保守，就是层次啊各方面呢没有那么丰富，那么因为我们是个交响乐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特意就是把旧的曲子拿来重新用现代的技术来编配啊，那你比如说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电影音乐他是没有这么多的电声乐器啊在这里面的，而这一次呢我们是加入了很多就是现代的这些创作的手法在里面。
1: 嗯，
2: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们进去音乐会的一个目的。
1: 嗯，
2: 进去了我带了一个小团队从香港来了。一个是
1: 你还专门带了一个团队来，
2: 对了，小
1: 太厉害了，
2: 小团队，去了那个好莱坞的音乐了。我们有一个很出名的歌手，
1: 嗯哼，
2: 蒋嘉玲，蒋嘉玲，他的主要歌是假如有个约会，是一个电影啊，那个电视。很出名的电视局的主题曲。
1: 嗯，
2: 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就跟董老师可能认识的很巨星的传媒。
1: 嗯，
2: 他叫车淑梅。
1: 车淑梅。
2: 车淑梅哈，
1: 啊嗯。
2: 那么呢我们就以这个三个好心人从香港带来我们的节目。
1: 嗯哼，
2: 这个节目当然呢

0: 是两个大目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推去那个，艺术音乐治疗，这个我要做了很多年了，我
1: 就
0: 就。
1: 是您说的，我猜测一下，就是用音乐去治愈心灵，是
0: 当
1: 不是
0: 然
1: 这个
0: 的，
1: 意
0: 当然的
1: 思？
0: 哈。他们当很小的时候，你去医生，你是外科医生，我是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那是很多年了。为什么你要做这些呢？咁以前我用手术治疗那个病人，现在呢，我用音乐艺术治疗这个心灵
1: 原来是用手术刀来治愈身体啊，现在是治愈心灵，
0: 这个
1: 用
0: 是一
1: 音
0: 个目
1: 乐
0: 的了啊！我希望在香港在中国也有用，因为全世界现在很多人呢有心理病的很多不舒服担忧depress
1: 这个能不
0: 忧
1: 能
0: 虑
1: 上升到抑郁？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个我看过了，
1: 等
0: 我
1: 同
0: 的
1: 于吗？
0: 经验很有用的，很有用的，但是不是补缺，不是 common 是这个是呢，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希望唱好香港和中国的故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有机会啊，什么地方也可以去的我是一个国际唱作人，我有节目180个国家已经分享了因为也不介意我可以说我们有一套艺术品，艺术音乐片叫Impression Normandy，诺曼底，印象诺曼底有在那个9月25号在那个电波播放的那个，我希望你没有时间来这个音乐会呢，你可以在那去音响一下就是了，这个两个目的这部片子主要是为那个我们的 Chinese diaspora，世界的华侨，世界的华人服务的，希望他们可以在中秋节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节目
1: 好有爱心
0: 庆祝中秋。所以呢，我也约定你了，在这个节目约定你们9月20，是不是25那个中秋节
1: 中秋节啊，我们赶紧看一看。
0: 去点晚上那
1: 九
0: 么
1: 月二
0: 呢
1: 十五号，
0: 9月25号，那对对，在那个我给你个那个 link 你可以有时间告诉他们这个。不好意思因为说出来，环头条，你可以到环头条就可以看到这个节目了。那么说就是我们希望带两个节目在中秋节今年跟各位分享。
1: 好，我们也约定大家哦，那非常有爱心哈。
2: 是。
1: 那看看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次音乐会上会演奏的曲目，好吗？
2: 好啊，好啊，这次我们还有一个作品，相信大家也是会非常熟悉的，那就是《泰坦尼克号
1: 好，我们先和大家分享。

0: 里面包括《我心依旧》，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交响组曲。
1: 哦，组曲。
0: 对对对，最后压轴的其实就是《我心依旧》。
1: 嗯，那刚才林先生说到自己原本是医生哈，为大家是治愈身体的。
2: 对。
1: 那后来您是怎么跟音乐结缘的呢？
2: 哦，就是那个 COVID， 他们叫我做一个重印啊，我要做一个曲唱出来，帮助武汉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朋友。
1: 那是开始写歌
2: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那我也想知道嘛，那我也很想到舞台上放声高歌啊，那我不行啊，没有人来听呀。您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呢？
2: 哦，唱歌就比较长一点啊，可以是像一个细节，对吧？啊，在我们回香港回居出国的时候啊，我就多唱一点啊。
1: 嗯哼。您是怎么发现您的这个唱歌的天赋的呢？
2: 这个笑话，我在听音乐，我旁边一位女士，我不认识她了。她说：“你不应该坐在这，你应该在舞台，在舞台啊。”那我知道啊，原来这个。
1: 那个时候您多大？
2: 啊，
1: 您什么年龄？
2: 年纪刚刚还没有回归的时候。
1: 嗯
2: 啊，不是太三十多年了。
1: 哎呀，那您太厉害了，就是没有童子功哈、啊嗯。这个一张嘴让旁边的人说：“哎呦，你应该上去唱去。”啊，
2: 我需要可以是吗？那么我去。
1: 我以后走到马路上我也唱。
2: 那么我去很多地方学的，在哪个时候？当然，那个佛罗伦斯。徐寂寞先生教他是翡冷翠的地方、
1: 嗯、
2: Florence in Italian， 那去我学那个声乐
1: 啊。您有专门去学过声乐的？
2: 当然、哦、所以我的唱法是完全不同的。
1: 嗯哼，
2: 可以说，但是呢，我不是唱歌曲，我已经将那个技巧带到现在的好莱坞的歌。
1: 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就是当您又唱得好，又这个医学也很好的时候，您怎么选择的？
2: 才是一样的，他们要笑我啊、外科医生呢，我当然很多朋友啦，他们说：“哎，你在手术台啊。”做手术好了，又找了个舞台，一个是 operation theater， 另外那个是一个 performing theater， 所以你就叫那个舞台唱歌啊，这好笑了。
1: 您是被手术台耽误的歌唱家是吧？
2: 啊，所以他们就叫我、那个可能是一个心灵艺术家啊，心灵音乐家。
1: 嗯，
2: 所以开始我是一个歌唱家啊，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国际唱剧人。另外一个鼓吹我要做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开始拍那个音乐艺术电影，已经十多年了啊。因为以前我是拍那个，我跟你说一个大底片的摄影，那个时候啊。中国是没有接触。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用一个飞轮，飞轮 film，
1: 嗯，
0: 做
2: 这
0: 个胶片，做这个大底片的摄影，不是小的，
1: 嗯，
0: 那么，然后呢，电影呢就变成那个 digital is
2: 数码，
0: 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赚了，就开始拍那个数码的艺术音乐电影，
1: 就是从用胶片拍电影转入到用数码来拍，
0: 因为时间不同了嘛，就像现在你有 AI，
1: 嗯，
0: 啊，又要赚一次了，
1: 嗯，
0: 我的工作啊，兴趣啊，也根据那个时间一路进步啊。
1: 您太厉害了，这个我就再一次的感受到哈，这个艺术无界，但是它属于有天赋的人。
2: 对，我在这里补充一下，那个林先生他们的团队呢，他是这样的，林先生呢实际上他是香港一个慈善组织的一个发起人啊，也是创始人，所以呢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呢一直都是做这种慈善的一些工作。林先生本人呢，他当然他的一个职业他是医生，但是他是把自己定位为艺术家的，因为为什么呢，他一直是在做这个音乐治疗这方面他是花了不少的心思的，他觉得如果说手术刀能够去解决病理的问题，那么音乐它是可以去解决人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当初就是越谈越深入，后来产生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场音乐会去展示的这种想法的初衷啊，是这样的。这一次我们还请了另外一个歌手，就是原来亚视有一个电视剧叫做《我和僵尸有一个约会》，那个主题曲的原唱，叫做蒋佳莹小姐，这一次她也会参加我们这场音乐会，那么她所演唱的曲目呢，其实也是刚才我说了，就是除了一些好莱坞的经典的这些名曲之外，当然还有大家所熟悉的一些也是香港比较经典的这些电影的一些电视剧的一些插曲。
1: 所以这场音乐会的看点是很多的啊，除了好莱坞的大片，还有我们熟悉的香港的电视剧电影的音乐主题曲啊，所以这个9月12号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这样的日子啊。
0: 还有呢，我们的巨星广播从业员车淑梅
1: 啊，
0: 他有很多好笑的地方呢。
1: 就是他在舞台上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对，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亮点啊。所以这场音乐会是一个亮点迭出，而且都是曲经典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啊。那也很值得期待。那我也很好奇，您有没有去中山纪念堂的舞台去看一下呢？您进去过中山纪念堂吗？
0: 有，我当然去到这个很出名的地方。
1: 是的，
0: 孙中山先生也在那去办公的。
1: 那个纪念堂是很特别，这个在建筑上也是有很多奇特的地方的。
2: 对，
1: 那在那样的一个穹顶的纪念堂里面去放声高歌，您还没有上那个舞台哈，您现在预期一下自己。
0: 我很
1: 期待
0: 有这个机会。3000多人的地方，
1: 对，
0: 一条柱也没有。
1: 一条柱子都没有，
0: 一条柱子也没有。
1: 是的，是的，那让我们共同期待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编曲吴金博士，还有国际唱作人林培军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到现场共同去感受，让音乐治愈我们的心灵。谢谢两位来到我的节目里，谢谢大家。
2: 谢谢童老师，
0: 谢谢你，
2: 谢谢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庄啊，我是玉子。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五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1: 没错没错，五周年的专属有五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0: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五重好礼呢？
1: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0: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1: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0: 哎，第三重呢？
1: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5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领拎包入住。
0: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1: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角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0: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0: 哇，捡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公益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五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1: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0: 哇哦！
1: 总裁只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1年咯。
0: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厨房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五周年福利。
1: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0: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1: 是的，
0: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受到台风沙德尔环流以及减弱之后残余云系的影响，今天到明天，广东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另外，据广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9月1号，广州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暑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联合澳门教育和青年发展局、澳门街坊总会等单位推出垃圾分类暑期系列活动， 累计吸引秦澳两地的青少年、亲子家庭和志愿者500多人次参与。活动涵盖生态科普亲子营、社区互动闯关、垃圾末端处理探秘等内容，以体验式的教学推动分类知识向生活实践转化。当地时间今天7点左右，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毯、压缩干粮、睡袋、急救包等1.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先后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同机抵达。根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今天消息，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和洪灾之后，我使馆立即启动突发安全事件应急机制，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使馆第一时间联系相关区域中资企业和其他人员，核实人员安全状况，指导企业做好安置安抚工作。我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积极协调尼方动用直升机加紧救援和转运中方被困的人员。目前已经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的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的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比7击败了世界第一赵新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6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今天广东职教新闻联播要特别带您去广州科技教育城一起去看一看。那么在最近两天呢，广州科技教育城非常的热闹，这里正在举行2026年广州市职业教育活动周系列活动。那我想来自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都是一位普通的家长，如果你还觉得职业教育是考不上高中的无奈之选，那这一趟你可能真的来晚了。在现场我采访了很多的嘉宾，
6: 也有很多的老师同学，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其实走进职业教育嘉年华的现场，我最先被震撼到的是一群正在展示绝活的孩子。这些国赛省赛上的领奖台上站着的都是和他们差不多大的职校生。那在现场呢，有些学生在展示机器人编程，有的在操作机器狗灵活避障，还有的熟练地进行新能源汽车的 VR 的拆装。那么在现场呢，我也采访了多位的嘉宾，我们一起去听听看。
11: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执教周，其实现场的气氛还是
12: 挺热烈的
11: 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一次咱们的城建学院也是承办
12: 单位，
11: 承办单位这一次，因为每年的执教周其实很多的公众都非常的关注，
12: 没错。
11: 那今年咱们学院在承办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构思，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想法？
12: 好的，我们学院其实就是说我们学校参加执教周，最近已经连续参加了三届了，其中前面两届有一届也是我们代表整个学校去参。今年我们是我们执教周的
11: 承办单位，
12: 我们智慧城建学院又是我们学校的承办单位。当时把这个任务交到我们之后，我们想有我们一个智能建造中心，下面有一个建筑机器人实训室，实训室是能够代表现在智能建造和现在的建筑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就也就是说它是数字化转型它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今年这一次是安排了一台机器狗，像这个六台机器人，我们有在现场动态展示的有两台，一台这个喷涂机器人，它其实就是喷漆，在现场展示我们这边这个喷涂机器人。另外这里叫，
11: 来我们来看一下，
12: 对，对，这一台就是喷涂机器人，
11: 这台是喷涂的，
12: 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叫粒子涂覆机器人，是喷粒子的，对，也就是说我们装饰装修工程的这样一个系列，这装修工程两台最重要的这个机器人是这两台，当然对，也是我们跟建筑机器人的龙头企业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作的引进来的两款主打的产品。当然我们另外还有其他几台机器人在这里展出，像是扫地机器人，
11: 对，这是扫地的，
12: 对，扫地机器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常见一些，对。那另外我们这边还有一台叫做整平机器人，
11: 扫
12: 我们混凝土，对，混凝土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给它整平，对，这个包括路面包括室内或者说是室外都可以，它设定一个整平的高度之后，我们就可以自动的由这个机器人来实现这个整平。其实我们后面除了这个整平之外，我们实训室还有一个叫抹光机器人，就是说最后其实还是可以抹光，
11: 要把它抛光。
12: 对，它其实是一系列的这个工序了。对，
11: 所以我们是带了好几台的这种机器人到现场来。
12: 我们
11: 这几台机器人都是
12: 绝对机器人，都是我们学校
11: 自己研发的。
12: 对对对，是还我们只是说叫购置，但是我们自己其实也做了一些研发，在它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目前这个叫建筑机器人，那我们也在想说我们能不能把它的场景应用到市政桥梁道路这一块，延伸它的这样一些应用的场景。对，在那边今天企业这边还给他自己也带来了一台机器人叫铺贴机器人，铺砖机器人，我们地面的铺砖它是可以，那边也有一个场景，那就是企业赞助拿过来在我们现场来展示。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机器狗，今天现场的一个机器人非常多，我们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这边他们是主打这个机器人，其他的还有职业学校也是有个人
11: 机器人。所以今年来看，这是不是也算是我们今年的这样一个趋势？
12: 今年执教周，我看今。

0: 可能我自己看了之后的最大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机器人已经是比较普及了，当然我们这个叫建筑机器人相当于是这种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但是像这个机器狗，我们今天有几台机器狗还有一些小型的机器人在现场争奇吊艳，争奇斗艳是各显神通，也是这个观众包括特别是一些家长小朋友是对这个也特别感兴趣，而且参与了很多的互动。这个上午的时候呢，我在全程也在拍照也在看，非常热闹，特别是9点多到10点的时间，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的指教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那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作为一个承办单位，您觉得就是说我们指教周举办的这样一个意义，对于公众、对于家长或者对于学生来说，它的意义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现在国家也是非常重视这个职业教育，我们说是习主席也讲了，这个职业教育是大有作为。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就是说中学阶段基本上也有广州市超过一半的这个学生最终要进入这个职业院校来深造。我们现在也是想希望针对普通高中和中职这些学生，吸引他们来提前来了解这样的一些职业和工种，
1: 了解有什么样的专业，
0: 了解一个什么的
1: 学什么的，
0: 对，特别呢是要了解我们现在这个专业和职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动态。我们现在一个数字化和智能化两化，当然其实职业教育现在还有一个国际化。今天我们在目前展示的，大家肯定是把自己最具有特色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这一个系列把它展示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职业教育现在最前沿的这种数字化、智能化、人工智能在这个应用过程中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场景和这些动态，还有这样一些技术、一些高端装备，今天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展示。同时我们职业教育也有很多的节目，今天这里表演了19个节目，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大家都很用心，现场都是给大家点赞，这个很吸引人，有舞狮，有国标舞，有一个我们学校的是一个才艺表演，这个真是大家都是可以说是各有绝招，大概就是
1: 像咱们学校这个摊位，好不好？
2: 我们是广州市城市建设职业学校，是属于中职阶段。对，我们学校有5个系部，有分布整个广州市城市建设类的一些专业都分布有。
1: 对，今天我们这个展示摊位是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2: 今天我们这个摊位是属于建筑艺术，我们这个摊位是属于建筑艺术系的专业。
1: 建筑艺术，
2: 对，建筑艺术系。我们系部现在有4个专业了。对，现在呢有4个专业了，有园林技术专业、建筑表现专业、艺术设计制作专业，还有建筑装饰技术专业。对，那今天带来的作品呢，更多的就是园林技术专业，
1: 全部都是跟园林设计、建筑艺术是有关的。
2: 对，有关的，
1: 是吧？
2: 对，像现在的从室外的园林造景到室内的微景观，还有家庭园艺，都是我们这些专业能够做的一些项目。
1: 我看到这里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看。
2: 对，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
2: 的？这个现在也是当前还算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室内的桌摆景观，也是我们微景观的一种。那这个作品是全程由我们学生自己设计，包括一些材料的一些制作，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完成的。对，平时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学生，他们也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些作品。对，那我们的作品可以无论是室外的造景上，还是现在的室内的这种景观，都还是非常适用的。这现在的家庭园艺也挺火，还有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类似像这种组培，我们也融入了一些科技的元素，像芯片的一个应用。我们可以由同学展示一下吗？这个
1: 对，可以，同学跟我们来展示一下是怎么用的这个。来来，进来一下。
3: 我们插入卡片时，那我们插入卡片时，它可以播放人物的相关讲解视频。
2: 是一个芯片，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因为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叫疗愈空间，疗愈最早是国外有一些兴起的是园林的森林疗养，那到现在我们国内越来越普及微景观的疗养，那这种疗愈它除了一个用一些芳香类的植物以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搭配一些科学的元素，那它的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像现在这种芯片的介绍，通过更改一些芯片，让它展示一些不同植物的一些简介，一些轻音乐，那甚至我们也可以用手机 NFC 的这个功能，我们直接触碰这个芯片，它就可以展示这个是什么植物。
1: 还是非常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来参加这一次，因为每年都有这样的职教周，您觉得今年的职教周咱们的整体的氛围怎么样？参加咱们职教周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2: 它这今年的氛围还是非常的热烈的，很多的学校也都展示了各自的一些专业特色，整个编排上整体的一个安排上也还是比较协调。那我们参加这个职教周的一个更大的意义，肯定也是在于我们说，一个是

0: 推出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个品牌。那我们学校是城市建设类，城市建设类它更多的就是荣获的现在大中小城市一线发展的一些需要。那么呢，我们的很多的专业啊也都有涉及，所以我们参加这个职教周的活动，应该说对我们也是非常受启发，能够看到现在行业发展的一些情况，那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把自己的专业给推出去。对对对，我们也是受益匪浅，是的，
1: 也会
0: 有更多的家长对
1: 了解咱们的职业教育，
0: 没错没错，对职业教育，因为现在的职业教育还是非常普及的，所以家长们也非常关心。那毕竟孩子这么小，也出去工作也是有一些限制，所以能够学一门技术，那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还是非常的好的。那我们这个学校还有我们所涉及的一些专业，也都是现在行业里面非常急需的一些一线的技术人员，
1: 也是大家
0: 对社会需要的人才。对，是的，所以我们参加这个活动也是能够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各个学校的一些特长，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学校也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宣传，我们也学习到很多东西。对，
1: 好的，非常挺好，您介绍挺好的，让这个同学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讲讲你的这个作品好吧？跟我们讲讲你这个作品是你做的吗？
2: 对，这是我们在校的精神学生，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携手打造了一款作品。
1: 这个作品我们看看，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抢眼啊，吸引人。这个是一个用什么样的材料？当时做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构思吗？
2: 对，我们主体材料采用了枯木和竹筒，以践行国家绿色生态发展战略以及绿色环保为核心。枯木造型优美且绿色环保，搭配废弃竹筒，以及体现原生态之美。我们以灵动的枯木造型搭配蝴蝶兰、薄荷、蕨类、冷水花，以形成一个富含室内生态康养以及国家绿色发展的室内康养盆景景观。可以看到，我们将它使用了水泵雾化，这款雾化是我们基于校企合作联合打造的康养专用静音雾化。这款雾化对比市面上传统雾化，体积更小且噪声更低，只有22分贝。通过高分贝，
1: 所以它的声音这个音量噪音比较小，是不是？
2: 对，只有22分贝超低音量。在瀑布的构成，也可以由雾化一起模拟自然界瀑布的那种奇观造景。在这个角落是我们 3D 打印技术小品的应用，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造了传统岭南摆件小品，既丰富景观又能为整体作品增添一丝岭南韵味。
1: 所以这个作品的名称有吗？有帮他起一个名字吗？
2: 是庆蓝月。
1: 竹庆蓝月是你自己起的吗？
2: 对，我和我的队友一起合作讨论得出的。
1: 那你们花了多久来制作这样一个作品？
2: 大概是我们合作2天半一起打造的，我们2天一直除了吃饭啊什么时间都一直在打造这个作品。
1: 你现在是几年级的学生？
2: 我现在是学生，
1: 高二的。是哪个专业？
2: 园林技术专业的学生。
1: 园林技术，所以这个作品本身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专业当中的一种学习和设想，是吗？
2: 对，这是我们学校比赛触学的深度体验，因为我们是一个基于竞赛队选拔的一个后赛队，我们通过打造作品进行选拔，以选出最好的竞赛成员。这是我的队友为了竞赛选拔所打造出的一款我们自己完成的盆景作品，通过现场技能展示和技能讲解，让老师知道我们对作品的了解度以及对创业点子的打磨，更有利于学校竞赛的选拔。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了，现在我们邀请的这位老师跟我们来介绍咱们广州职业技术大学的机器人。因为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学校带机器人来，但是在我们这个展区的这个机器人我觉得特别帅，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
4: 这个机器人就是我们采购的宇树的机器人，它
1: 就是跳舞的那个吗？
4: 对，是的，就是刚才在舞台上跳舞的那一个。
1: 我们这个春晚上面跳舞的机器人到我们现场来了，
4: 它的特点就是运动能力会比较强，它的小脑比较发达，
1: 比较灵活型的。
4: 对，是的，它是可以做各种比较拟人的动作，做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
1: 那我能跟他握个手吗？
4: 可以的。
1: 你好，你好，你好。
4: 是的。我们还可以招招手。打个招呼。
1: 是比较灵活型的。
4: 对，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在我们学校的专业的教学当中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主要一个是给我们同学首先有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认识，我们在实训的过程中也会让同学们对机器人进行操控，更进一步我们这个机器人
5: 请对着网络后再与我对话。
4: 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有一定的
1: 互动的
4: 能力，我们可以连接我们的机器人的操作系统。

0: 去进行一定的编程，实现一些更加复杂的功能，就包括
1: 所以在教学当中，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是很直观的，他就能够接触到，
0: 是的，
1: 是吧？
0: 对，因为你一直去给他们讲理论，讲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设计、如何运动，那都不如拿一个真的人形机器人给他看一下，实际操作一下，他就概念会更加清晰一些。
1: 所以这是在什么样的专业或者什么样的课上面会直接的运用到？
0: 这个是我们智能制造学院的有一个叫工业机器人技术的专业，
1: 机器人
0: 对、还有一个叫智能制造的一个专业。那这些专业都会对前期我们就已经对工业机器人的那些机械臂都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包括实际的操作和编程。再进一步，我们就会到具身智能 AI 的实验室或者实训室来学习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学习后续的这些工作。
1: 好，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也是咱们学院的机器人。
0: 是的，
1: 这个是他大哥了。
0: 对，
1: 这个更高一点，这个也特别的帅。
0: 这个有1.7米。
1: 对，1.7米的，他看起来比较灵巧。那这个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0: 这个的特点就是他的大脑更加智能一些。那后续的我们的具身智能的发展可能会更加侧重像这一款的控制，比如说它像配备了这个灵巧手，那这个灵巧手是可以实现我们类似人类手部的运动，能够
1: 展示一下可以吗？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灵巧
0: 手。对，
1: 来向前走，能够敬礼吗？敬礼，好，敬礼，好，挥手了。那这个会在我们什么样的专业课程当中去进行教学的辅助？
0: 对，也是在我们这个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相关的专业都会学习到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像这一款可能就更加侧重我们学生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编程和控制的设计。对，因为它可以完成一下更加精细更加复杂的运动，
1: 就是编程和操控机器人。
0: 对，尤其是像在这个工厂里进行拧螺丝或者是完成一些搬运这些复杂的工作，就可以由这一台来完成。
1: 因为您是咱们跟机器人相关的这样专业的老师、
0: 对，
1: 其实就您的发展来说，因为这两年其实不管是在产业方面还是职业教育方面，其实都非常注重包括 AI 包括机器人等等的这样的 对于学生提升。
0: 对，
1: 所以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职业教育当中这种潮流，大家都特别关注，您是怎么看待的？
0: 因为我们职业教育的特点首先就是我们要面向一线，面向应用，所以反倒更加要求我们的技术一定要紧跟潮流。目前在我们的企业中会有这一种具身智能或者人形机器人的需求，或者是像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这方面的需求，那我们都会紧跟着我们地区企业或者是整个行业的这一个发展的脉络，跟着他们一起去提升我们的技术，让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习到的是一线技术。他毕业之后去找工作，不要一进去企业人家说你这学的都是10年前的东西，首先我们自己要跟上。对，
1: 所以我们是因为紧跟产业的企业的需求，当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开始去用机器人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也要第一时间的能够了解到最新的技术。
0: 对
1: 吧？
0: 是的。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今天节目中一起带你到广州科技教育城，看看广州市职业教育活动周系列活动。
8: 在今天我们的现场，我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除了机器人特色之外，有一个展位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他们的外表看起来特别的炫，特别的美。这就是我们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摊位，看到有很多的美女，而且都是我们的古装打扮的美女在现场。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摊位今天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好不好？
9: 可以的。我们是纺织服装学校里面的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我们主要学习的专业是跟形象有关联，我们是美的一个专业，所以他们学习
8: 都是我们的学生。
9: 对的，现场的全是我们形象班的学生，
8: 美发
9: 与
8: 形象班的，
9: 对，全是美发与形象班的学生，妆造全都是由我们自己完成，包括可能能看到的我们的一些饰品也是我们自己学生自己完成的。我们展放的这些服装的部分是买的，
8: 服装的部分
9: 对，但是妆造包括头饰都是我们自己来做出来的。对，他们有学习这个专业，是这个样子。形象设计专业学这个专业的同学还是相对的比较多，形象这一块也会要求有一定的要求，可能看得到的都是长得也会比较漂亮，形象各方面也会比较好。当然也不是说这个专业要求形象就是很好，形象好会占一定的优势，是这样子。对，
8: 所以您觉得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一次的有很多的学校，那咱们学校的在今天的现场活动展示当中的特点是什么？
9: 我们今天展示的时候，我们校长也有在这边来看这个展。展示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还是比较出彩的，因为我们相对而言，我看到有很多古风造型，但是我觉得应该我们是最专业的。无论是唐宋明清秦汉，我们的妆造都是属于复原类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专业的这个高度上，我们应该是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对，是这样子。
8: 像我们的职业 业体验，像这样一个活动，其实除了有我们很多的学校来，其实更多的是面向我们的一些大众和一些家长。
9: 对，
8: 所以咱们学校的这个主要的一些专业的特色是什么样的？
9: 专业的特色，因为很多的学生是学习这个专业，包括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来学这个专业，其实更多的是他能学到专业技能，其次这个好就业。形象设计专业的社会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8: 它主要的就业方向包括哪？
9: 比如说影视，比如。

0: 形象的一个专业的存在。对，
1: 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2: 好，书记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一次咱们的这个职教周今年的亮点有哪些，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今年的亮点呢，就是我们第一次啊在广州的科教城来进行呢对广州职业教育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展示。那么广州科教城的建成投入使用啊，是大大的提高了广州职业教育的颜值度，以及呢大大的拓展了广州职业教育的一个影响力。
4: 那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把这个位置选在这个职教城，我看到
2: 稍等一下，是不是好像那个
3: 没碰上去。
4: 其实今天我们选在职教城这个地方，其实我看到是不是好像有很多学校好像也同时举行学校的开放日活动，是吧？
5: 应该是的，因为这个职教周的活动是由教育部来统一部署，从省里到市里各个职业院校他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我想这种开放日的大安排以后会成为广州职业院校的一个常态。职业教育它现在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向社会展示它的非常精彩的一面。
4: 我相信很多家长们他们也会担心，我的孩子以后升上这个职业院校以后，那第一是他的就业怎么样，第二个他以后升学的这种路径是不是也是通顺的。
5: 国家现在正在大力的打造现代化职教体系，现代化职教体系很重要的一个制度的安排，职业教育从中职到专科层次的高职，到本科层次的高职，以及接下来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其实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路径。我们的孩子选择职业教育，他其实对他的未来的发展是具有越来越清晰的这种可能性。
6: 那广城职它未来五年或者十年有什么规划吗？
5: 比如广城职未来的五年是希望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面能够实现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的办学。目前我们在相关的条件方面的越来越充足，而且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在未来五年在省的统一规划底下，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办学上的重大突破，为广州的职业教育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6: 今天我们这个机会能不能介绍一下广城职你们的最强的专业有哪些？
5: 我们在去年对整个学校的专业布局结构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整，那么调整的依据是对标广东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广州的121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布局。那么我们调整以后把原有的专业由53个精简到了39个，而且新增了3个专业的集群。那么3个专业集群分别是城市建设、城市服务和城市制造。那么这3个专业集群的39个专业是100%跟广州121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布局呢是完全吻合。
7: 比方这样的，广州职业教育会在育人才、教人和技能人才培养上有哪些规划？
5: 你说什么？
7: 接下来会在育人、产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上有哪些规划？
5: 这学校是吧？
7: 对。
5: 那么学校接下来会锚定是个职教本科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目标，我们会大力的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个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它包含了6个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一个是落实力的溯源根本任务，第二是推动高契合度的校企合作，第3个是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第4个是实现高效能的社会服务和合作，第5个是推动高品质的对外合作交流，以及第6个是实现高效能的数字化转型。我想的这6大行动计划，它会把整个学校的办学由原来更多的强调这种规模的效应，转向呢规模和质量并重，内涵会更加丰富，未来会更加精彩。
6: 你觉得举办这样的职业教育活动有怎样的意义？
5: 我想这个意义也非常多的方面，一是向全社会更加全面的来展示职业教育的办学的成果，以及职业教育

0: 的无限的未来可能性。第二个，能够吸引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他们让他们亲属有更多的这种途径和渠道来实现他们求学升学的梦想。第三个就是职业教育，它会更加的跟地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相关。在这当中，我们的孩子选择职业教育，其实就是选择了未来就业的可能性。那么广州也会在我们一批又一批的这种孩子的接受职业教育这个过程当中，来实现产业的这种升级和发展。
1: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数字赋能，我就想一下我们学校在数字这块有哪些专业的布局。
0: 其实数字赋能这个数字是一个当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它其实可能更直观来讲，就人工智能它现在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影响是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期。技术的迭代，它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本身也提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我们在专业建设、在人才培养、在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整个学校的发展当中，怎么更好地跟上人工智能这个要求，同时也为职业教育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因为有职业教育、有人工智能的赋能，我们的人才培养的效率会更高。我们向社会展示职业教育的办学的成果，以及职业教育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这种途径也会更多。在人工智能、在数字赋能的下面，我们培养的人才会更加趋向于跨学科的一种复合型的人才，它会更加会被社会所欢迎。
2: 主要是哪些专业？
0: 这专业化其实是全方位涵盖的。现在的专业建设都一定是强调人工智能加，所有的专业，不管是传统专业还是新兴产业，还是未来的产业，它所对应的专业，它都有人工智能、数字赋能提及的这样一个需要，它是全方位的。如果以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作为例子，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招生规模在广州市是最大的。但是我们的学生的入学分数是一年比一年高，我们去年实现了100%的学生的入学分数是高于省的本科线。
2: 那在升学这一块，占20%会选择去升学？
0: 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些年这个学生选择升学的比例，大概是在30%左右。那么最终实现升学的比例大概是在18%-20%，它主要是通过专升本以及通过一些自考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升学。
3: 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9月1号到7号，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将在广东举行。系列活动将在广东文学馆、花城文学院、湾区书屋等多个湾区文化地标同步展开，涵盖论坛、对谈、沙龙、采风等形式，为读者呈现一场多层次、跨领域的文学盛宴。2026粤超联赛8强附加赛次回合多场对决昨晚落下帷幕，至此粤超8强全部就位。8强的对阵是深圳对汕尾、湛江对东莞、梅州对佛山、广州对茂名。8强战第2回合将分别在9月5号和9月12号进行。肇庆台报道，超强人气的肇庆星湖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又将上演。今年的秋分时间出现在9月23号的18:05，从9月9号开始，神奇的卧佛邯郸大戏就会启幕，整整15天，每天傍晚大约6:30，都能在肇庆市区的仙女湖畔附近亲眼见证夕阳和卧佛的年度相约。最值得锁定的是9月15号到17号这3天，太阳这几天刚好行到卧佛的口部，邯郸的效果最为精准。梅州台报道，作为张龙县煤坎段的关键节点，粤东电煤保供的重要枢纽大埠火车站在运力调度、编组作业、风险防控全链条持续发力。6月1号到8月25号，大埠火车站累计卸煤21,418车，同比增长146.5%，单日单月卸煤的记录双双刷新，累计收获了10份广铁集团嘉奖令，有力保障了粤东地区迎风度夏期间的用煤需求。行业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全国超过80,000家面包店注销停业，平均每天关门200多家。然而面包作为早餐的需求并未减少，市场的规模仍在稳步增长，消费者并非不买面包，只是换了地方。有数据显示，51.4%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去大型超市、会员店选购，大型商超正在成为拉动烘焙行业扩容的核心力量。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9: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9: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3团了哈。
10: 嗯，
9: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呐、
9: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9: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9: 过山车，
10: 霸天虎过山车。
9: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0: 是，
9: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9: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0: 没错。
9: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0: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9: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9: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叶。
11: 大家好，我是敏丽。
4: 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没有邀请啊专家嘉宾哈，就由我们两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近期啊全网热议的一些健康的新闻。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啊，其实很多啊，包括这个社会民生的一些食品安全相关的事件啊，也有啊长期刷屏网络的一些减肥抗衰的话题哈，还有呢就是马上要来到一个夏秋交替的时节了，那大家呢也要留意身心养护方面的一些要点。
11: 是的哈，那最近社交平台很多这个健康话题热度呢都非常的高，有的是冲上热搜的食品安全事件啊，有的是网红的减肥方式，拿自己做实验的这个抗衰案例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运动、性格还有长寿的新研究。那真真假假，普通听众呢很容易被网上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可能会被带偏了哈。
4: 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热点新闻哈，去伪存真呢、真正是把一些实用的方法留给大家。那同时也提醒您呢，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实时的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实时的直播的画面了。当然了，如果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您有任何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心得啊、体会，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聊生活、聊健康。
1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板块当中啊。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关于夏秋交替的时节啊，我们要当心情绪感冒啊。我们说夏秋交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忙着添衣物呀、防感冒，但是往往会忽略了情绪的养护啊。换季呢，不仅是身体的考验，其实更是心理上的考验。我们说悲秋啊，真的不是矫情，它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的。
4: 哎，没错，因为说到这个夏秋交替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说，是不是流感季节哈，要注意保暖。但是呢，在此之余，大家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哈。那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哎，一到秋天哈，就会莫名出现一种疲惫或者是心情低落的感觉哈，总以为只是单纯的犯困呀，或者只是累了，但是哈。这其实是一个季节性的变化带来的一些生理性的情绪波动，所以呢，大家也要重视起来。
11: 嗯，其实立秋之后呢，天气慢慢的变凉啊，那气候变化也会悄悄的对我们的情绪的健康会产生影响。我们说悲秋它不是矫情，它是有真实的生理基础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光照缩短，它会直接扰动大脑的神经递质还有激素的平衡。那医学上呢，把这种规律性出现的情绪低落呢，称为季节性的情感障碍。
4: 哎，所以呢，这个悲秋哈，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生理性的原因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呢？第一个啊，就是褪黑素的分泌被打乱哈。因为我们说这个褪黑素呢是

0: 大脑分泌的睡眠激素，那它的分泌规律其实非常的简单哈，只要有光，哎，它就会抑制，那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呢，就会大量的分泌。那秋分之后呢，北半球的白昼变短，黑夜变长，那
1: 大脑感知到的一些黑暗的时间啊变长了，那这个时候呢褪黑素啊就会开始过度分泌呢，所以结果就是白天昏昏沉沉啊，怎么睡都累啊，整个人可能都会处于这种抑制的状态当中啊。是的，另外我们说完褪黑素啊，还有一个东西就叫血清素啊。血清素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负责调节情绪还有食欲和睡眠的关键的神经递质啊。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快乐物质。
0: 阳光照射它能刺激血清素的合成和释放，那日照一减少呢，血清素的水平就会随之走低，那人也容易出现像情绪低落呀、焦虑啊，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啊，还会特别渴望吃甜食和碳水，因为身体啊其实它在通过这种方式去自我补偿
1: 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我们平时喜欢喝奶茶也是一种自我补偿？也有可能啊。
0: 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哎，关于这个 生物节律还有这个悲秋情节啊，这个环境变化呢，可能也在推波助澜哈。因为我们说这个秋风落叶哈，当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落叶的时候哈，那哎，可能马上也要到来到这个秋季。那秋风落叶草木凋零的这个景象呢，确实是很容易会触发我们心理上，还会产生一些萧瑟感哈。那再加上呢，气温呢，可能在哎往后一段时间呢，波动啊会增加。那室内活动的增多呢，导致
1: 社交活动，哎，有可能会减少哟。那这种外部因素跟内部因素呢，相互叠加，那悲秋情绪啊，就是这么来了。是的，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呢，就专门提醒大家呀，如果换季带来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疲惫、失眠这些症状，如果持续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超过2周的话，那就不能再忽视了，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评估干预
0: 啊，避免小情绪拖成了大问题。哎，没错，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啊，都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哎，最近您有没有出现类似这样的情绪问题哈？那这里呢也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就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哈，不管是哎夏秋交替还是其他季节哈，那换季呢还是要坚持一个规律的作息，清淡饮食啊，适度的运动，多多出门晒一下太阳啊，或者是跟亲友 谈谈心哈，疏解一下自己的这些情绪。那如果说本身呢，您就是有一些精神性的或者是心理性的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那更加要坚持规范治疗了。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哈家属朋友一定要多多的陪伴，多多的关注哈，帮助家人朋友呢平稳度过这个季节的波动期。
1: 那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话题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在这样一个季节对抗我们的情绪感冒啊，不用这个一定只是靠吃药去硬扛，比如说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做法啊，像晒太阳啊，多社交啊，稳作息啊等等这样的低成本的方法，这是我们秋季啊最好的心理养生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聊一聊大家特别关心的啊减重的话题。
0: 哎，说到这个减重啊，我相信这个已经
1: 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热度了哈，其实一直都是持续的，大家都非常的在关心这个话题啊。没错，
0: 昨天呢，这个微博上有一个热搜啊，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什么呢？就是从140瘦到了95斤哈。那其实呢，这背后呢，反映出了就是两种不同的减肥思路哈。那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网友呢，是比较推崇啊，这个靠不吃啊来饿着来减肥的哈，靠大幅度的
1: 挨饿啊，短短几个月呢，快速掉秤，那另外一部分呢，可能是比较提倡温和的一些生活法的减脂，那极端节食呢，快速减重看上去啊效果确实是很惊艳，但是背后呢可能会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隐患哦。刚才说了两种啊减肥的路径，减重的路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给大家说说，通过饿啊纯饿派，我们叫它，这种方式呢就是主张减肥的关键呢是制造饥饿感啊。他认为呢脂肪最怕不吃和少吃啊，有用户就分享啊，产后坚持饥饿4个月，从140斤减到了95斤，并否定这个蛋白棒等辅助手段的一些作用，
0: 就是纯饿着呗，就不吃。

0: 是啊，哎，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调整饮食结构来制造一些温和的热量缺口哈。比如说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呢，有提到的一些轻断食法呀，还有这些啊211的这些餐盘法呀。
1: 对。
0: 那所以就是说，哎，强调这个吃。对比不吃啊，其实是来得更重要。
1: 哎，就是要说吃的科学啊。我们说不科学的减重，体重不光容易反弹，身体伤害也是非常的实在。长期如果过度的挨饿的话，女性可能出现月经紊乱，甚至是闭经啊，而且还有可能会脱发、贫血，胆结石风险有可能会升高达到30%。情况严重的话，还会出现电解质紊乱，诱发我们的心律失常。这些其实都不是危言耸听。
0: 那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呢也给过我们一个明确的健康的减重标准哈。那安全的一个减重的速度哈，其实是每周减掉这个0.5到1公斤哈。那像从140斤减到95斤呢，合理的一个减重周期应该是5个半月到11个月之间完成啊，而不是在短短的3-4个月突击来完成。
1: 是的，往往这种越快它会反弹的越快。
0: 没错。
1: 科学减脂其实我们讲究制造300到500大卡温和的热量缺口啊，保证这个足够的蛋白质能够保住我们的肌肉。另外就是配合力量训练加上有氧运动。哎，比起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其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体脂率呀、腰围呀，其实更能反映我们真实的身体的状态。就像大家常听说的211餐盘法、16+8轻断食，前提都是好好吃饭，而不是一味的挨饿。
0: 哎，没错。那说到底，其实减肥哈，真的没有捷径，不速成的一些饥饿减肥法，看似是见效快，但是呢，实则是伤身又反弹。
1: 哎，
0: 那所以说，只有循序渐进的一些生活化的减脂呢，才能够长久的帮助我们维持好身材。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说完这个减重的话题哈，也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哎，睡不够也会让自己变胖吗？
1: 哎，
0: 因为说到减肥，很多人把注意力哈都放在吃和运动上面了，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睡眠。
1: 哎，睡眠其实真的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特别是现在啊，大家的这个手机不离身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因为这个刷手机影响了我们的睡眠哈。
0: 是的。
1: 最近其实就有一篇报道啊，标题非常的形象，就是睡不够，脂肪真的会赖着不走。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儿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哈。最近呢，有一位45岁的王先生啊，他就严格的管住嘴，坚持运动，但是他的体重啊是纹丝不动，肚子呢反而是越来越大。那后来医生就发现他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长期熬夜，每天睡眠都不足5个小时。
0: 那所以说这个熬夜肥、熬夜胖哈，真的不是白说的哈。
1: 哎，
0: 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的这个数据哈，就非常的有说服力。说这个夜间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呢，肥胖的比例竟然是高达41.4%哈。
1: 对，
0: 那凌晨2点之后入睡呢，肥胖的风险也会明显的升高哦。
1: 是的，如果睡眠不够的话，体内我们的激素呢就会紊乱啊，像促进饥饿的激素它会升高，传递饱腹的信号它会下降，人呢就会疯狂的想吃一些炸鸡呀、奶茶呀这样的高热量的食物。而且更加特别的是，熬夜它会升高我们的压力激素，哎，脂肪就会优先堆积在腹部的内脏。很多人四肢不胖，但是肚子非常的突出，这就是熬夜啊造成的。
0: 哎，没错。那所以综合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内容哈，那减肥真的不是说哎吃的越少越好。那当然了，睡眠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哈。
1: 是的，
0: 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减重的手段。那所以呢，这里也可以给大家几个健康的一些小提示哈，就是哎，其实咱们成年人哈，不用说非得一天啊睡满8个小时，那其实呢，成年人6到9个小时之间啊，这个范围内都属于正常的。 哈，咱们是以这个睡醒以后啊，保持一个充沛的精力，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的，尽量在固定的时间能够去睡觉或者起床哈，周末也不要疯狂的去补觉，然后睡前一小时啊，这是最重要的，远离手机蓝光，然后长期像严重的打鼾呀、入睡困难呀，一定要记得到睡眠专科去就诊，千万不要硬扛。
0: 嗯，没错了。那这也给所有的想要减脂的朋友们提了醒哈，这个三分练三分吃哈，四分睡，我们说这个睡眠呢、也是一个减脂的隐形的好帮手。那想要瘦得健康呢，瘦得持久，规律的作息啊，千万不能够忽视哦。

0: 好的，说完这个饮食体重方面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目光呢投向最近的一则食品安全新闻哈。那最近8月22号呢，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被爆出有部分收购商啊，在白菜装车运输之前，把白菜根部浸泡
1: 甲醛溶液哈用来保鲜，那目前呢官方已经确认情况属实，那相关的涉事人员车辆都已经被控制住了。嗯，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大家这么大的恐慌，是因为白菜呢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会吃的国民蔬菜哈。那收购商这么做的动机其实非常的明显啊，它就是为了降低这个成本啊。比如说用合规的冷链处理10吨的白菜要上100元的成本，而甲醛溶液它只需要3块多钱，违法成本非常 低，但是呢甲醛它属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划定的一类致癌物，我国的法律也是明确禁止把甲醛用于食品的保鲜的。
0: 哎，没错，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带来了一些很无奈的连锁反应哈。那当地呢比如说真的是老老实实在做冷链保鲜的一些合规的农户呢，也受到了牵连了，销量也是大幅的下滑。
1: 是的，
0: 那说到这里呢也要给大家科普一下甲醛的危害哈。
1: 那首先来说说甲醛究竟是什么呢？甲醛呢它其实是一种无色的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啊，它非常容易溶于水，就是我们在一些电视剧里面或者是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听到叫做福尔马林啊，它就是
0: 35%到40%的甲醛水溶液，常被用于像防腐呀、消毒呀、固定标本啊。甲醛它也是明确的人类的致癌物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都把这个列为一类致癌物。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甲醛哈这么危险哈？哎，还有人要用来这个 作为保鲜的这个作用哈，那刚其实我们也说了，主要是利用它这个防腐啊、杀菌还有漂白的作用哈，来进行一个就是可能防腐处理哈。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甲醛啊，它并不是食品添加剂，是禁止用于食品加工还有保鲜的。
1: 是的，那么白菜呢，在运输啊、销售的过程中，甲醛就会有可能残留在叶片、根部，尤其是外层叶片和菜心的缝隙当中。不过由于甲醛
0: 很容易挥发啊，也会污染到我们周围的空气的环境当中。
1: 嗯，没错。那如果消费者呢，哎，真的是不小心买到了用甲醛处理过的白菜，但是啊，又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或者是加热，就很有可能呢会通过消化道呢摄入到这些甲醛啊。那这样子就对身体啊产生一定的健康危害了。
0: 是的，
1: 我们说说这个甲醛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啊有什么样的健康危害？首先就是对皮肤、 眼睛还有呼吸道的直接的刺激啊，甲醛它有强烈的这个刺激性，即使低浓度接触也会有可能引起像眼睛刺痛啊、流泪啊、结膜充血啊，再就是鼻子发痒、打喷嚏，还有咽喉干痛、咳嗽等等啊。皮肤接触可能引起像干燥啊、发红啊、瘙痒啊、接触性皮炎啊等等这些症状。
0: 嗯，没错，那此外呢也会对消化道呢产生一定的直接损伤。那 如果我们吃了一些残留甲醛的蔬菜啊，甲醛就会直接接触我们的口腔，
1: 对，
0: 食管、胃还有肠道的黏膜哈，那直接就会引起比如说口腔会产生一些灼热感呀、咽喉刺激啊，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
1: 是的，
0: 嗯，
1: 不过呢一般这个白菜当中残留量相对会比较低，急性重度的中毒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呢敏感人群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不适的症状。嗯，没错，那我们说这个
0: 这个长期低剂量的接触这个甲醛的话呀，还有可能会造成这慢性呼吸道的一些炎症。那此外呢，对于女性的生殖系统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啊。当然说，孕妇啊，长期接触更有可能呢，会对胎儿的发育啊产生潜在的风险。
1: 没错，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致癌的风险啊，它是一类致癌物，也就是对人类是有明确的致癌性的。那长期接触甲醛啊，跟下面我们提到的一些癌 癌症的风险升高都是有关系的，像鼻咽癌、鼻腔和鼻窦癌、白血病啊。
0: 都是有关系的，没错。那此外它也其实也可以对我们的一些遗传物质产生损伤，可以与这个细胞内的一些蛋白质啊 或者是DNA 发生反应，那破坏遗传物质的稳定性。那所以说甲醛的危害真的是不容小觑。是的。那到底怎么样减少甲醛白菜带来的风险呢？首先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到这个购买渠道一定要正规，像
1: 这个大型超市啊，正规的农贸市场呀，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抽检哈，能保证进入这个市场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呀等等都是合规的。
0: 那另外就是闻气味了哈，因为我们说甲醛呢它是有刺激性气味的，
1: 对，
0: 那如果说您买回来的白菜哈，发现有明显的刺鼻异味哈，或者是呢闻后呢眼睛喉咙不舒服，那就千万不要购买或者是食用了。
1: 哎，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大家，买了之后一定要充分的清洗啊，其实不管任何的蔬菜，我们避免有农药残留，都是要充分的去清洗啊，然后完了之后再比如说通风晾晒等等啊，让自己能够尽量的去健康的 使用，另外就是加热的加工的过程当中充分的加热，也是有帮助让这个甲醛能够充分的释放。
0: 没错。那马上来到一个半点报时，我们先稍事休息，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1: 我们待会儿见。

0: 我看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6: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
7: 我是敏丽。刚才我们看到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甲醛白菜的事情哈，也提醒了大家怎么样避免这样的这个甲醛的污染啊。我们提到了说，哎，这个蔬菜要进行充分的清洗并且加热。那我们看到抖音平台上有位网友提问说，哎，这个泡洗青菜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加盐呢？哎，刚才我们俩也一起探讨了一下啊，那佳燕可以先说一说。
6: 哎，我其实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拿小苏打，来进行一个就是浸泡。
7: 对，
6: 不然是这个洗这个蔬菜啊，或者是水果，其实都可以用，
7: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我日常生活中也是在使用的啊。另外，如果是不方便使用苏打的话，比如说有可能在办公室洗一些水果呀、蔬菜呀，可能没有小苏打怎么办呢？那充分的用水清洗啊，因为像甲醛啊这些残留物，它是溶于水的，所以一定要充分的清洗之后，同样也是能够把这些残留洗掉哈。
6: 没错。好的，那咱们接着来往下聊哈，说说这个近期则十分有趣的新闻哈，就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47岁的科学家呢，最近呢，他拿自己来做实验哈，怎么说呢？就是8个月把自己的生理年龄降到了32岁。
7: 大家可能看到或者听到这样一条新闻，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也 也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哎、没错，也很有很多网友看完想直接照搬他的这个、哎、
7: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他是怎么做的、这位47岁的科学家呢，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数字医学研究所的所长，叫做何鼎教授啊、他以自身为唯一的受试者，开展了一个叫做这个 DELTA 的个性化的健康干预研究、那么经过8个月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呢， AI 模型估算他的生物年龄降到了大约32岁、
6: 哎、
7: 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近15岁、
6: 太厉害了、所以呢、这个何教授他究竟是做了什么能够让自己变年轻呢？
7: 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6: 是大家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也来复刻一下哈。
7: 首先就是严格的限制饮食啊、就是每天禁食，就是不吃东
6: 西、
7: 哎、大约20个小时、只在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吃东西、假期呢采用16+8的禁食法，那期间还会穿插这个多次的48小时的完全断食。
6: 哦，我听到这个就已经觉得很害怕，48小时
7: 完全断食，
6: 完全断食，
7: 我觉得这个有点

0: 啊，以避免影响他的睡眠，所以饮食注意了，睡眠他也非常的注意。
1: 是的，嗯，另外他还每天晨练哈、啊，每天的清晨啊，这里没有写他具体是这个
0: 几点钟
1: 几点钟起床，但是呢，我估计也应该是挺早的哈。
0: 下面会说，
1: 清早呢进行一个大概是90分钟左右的一个运动哈，
0: 对，
1: 而且是以力量训练为主。
0: 哎，我觉得这个是提醒了大家以力量训练为主，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伙伴可能一提到运动。一提到锻炼就想到的是跑步呀、等等啊这些运动，但是往往会忽视力量训练。
1: 是的，没错，但是想想看啊，你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做这个力量训练，
0: 哎，
1: 也挺残酷的哈、这个每次还要练90分钟哈、就是一个半小时，所以
0: 是的，
1: 你想一想这个强度到底能去到哪儿。
0: 对，当然他每周还有3次的有氧运动、也就是像跑步呀这类有氧运动、每次大概是40分钟。
1: 嗯，你看他这个训练计划真是非常的严格哈。
0: 哎，是的，
1: 那还有另外是早睡早起，
0: 哎，这个太重要了。
1: 但多早呢？具体来看一下他究竟睡得多早哈。睡眠时间呢为晚上的9:15到9:30入睡，也就是9:30之前。他一定会上床睡觉的。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首先难倒了大多数人啊，很多伙伴是做不到 的。
1: 没错。
0: 另外他是几点起床的呢？他是早上5:30起床、哎，睬眠时间大约是7到8个小时。还有一个就是他不睡午觉，
1: 哎，
0: 睡前也减少屏幕的使用，并且呢，他会把卧室的温度调到21到22度。
1: 那在这么一套操作下来哈，看一下了这个8个月后的一些关键指标出现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就是他的估算的生物年龄哈，从实验前的47岁呢，降低到了实验后的32岁，而且代谢的切换时间呢，哎，从这个24小时降到了16.5个小时哈。
0: 对，
1: 那同龄人呢，普遍还是需要36到72小时来进行一个全体全身的一个代谢的。
0: 对啊，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什么静息心率啊，
1: 是静息心率，
0: 对，普通人可能是每分钟65次，但是他的静息心率就当降到了每分钟46次了。
1: 哎，没错。那我们说这个何教授哈，其实在进行这个实验之前呢，也是这个生活节奏跟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哈。
0: 哎，对，哎，
1: 喜欢喝这个冰的柠檬茶。
0: 柠檬茶，对。
1: 凌晨1-2点才睡。
0: 哎，体重一度是超过了90公斤，然后多项健康指标都亮起了红灯。
1: 没错。那在这个遵循了自己制定的严格的饮食还有运动的这个做法之后呢，哎，他就变年轻了。
0: 对，是的。那其实大家也非常好奇啊，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要完全按照，特别是这个轻断食这一部分，我感觉到他的这个进食的方法是很难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1: 而且
0: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48小时不进食，那肯定是做不到的。
1: 是的，没错。而且啊，提醒大家啊，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一系列的这严苛的饮食运动方法呢，其实是在科研人员严密的监测下完成的试验哈。
0: 是的。
1: 所以呢，其实并不适用于我们的普通人，没错。而且这套这个做法干预强度是非常强的，
0: 对，
1: 包括这个严格的限时进食哈，这个真的是说到做到，就是不是说哎，我只是说说而已。
0: 对，我们刚才我们看网友啊，抖音平台网友就问到说，哎呀，9:30晚饭都还没吃完呢，
1: 没错。
0: 但是这位何教授呢，9:30就已经准备睡觉了哈。
1: 是的，没错。那所以呢，也还是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各位的听众朋友。不要轻易的尝试模仿哈，特别是如果您是属于体弱的人群啊，或者是有基础病啊、孕产妇啊等等哈，就严禁照搬哈。
0: 哎，对，一定不要去模仿，不要去照搬。但是呢，报道里面有几个普通人是完全可以借鉴的生活细节，哎，我们就可以学过来。比如说，我们可以尽量的把晚餐时间提前，就像刚才我们网友说，哎，9:30晚饭还没吃完，那如果你要想保持身体健康，那就需要把我们的晚餐时间提前啊。睡前2小时，千万不要再进食了。然后睡前呢，少刷手机，维持我们稳定的这个作息的节律。
1: 没错，
0: 白天也保证一个充足的活动哈。我们可以学习他的理念，但是呢，不需要照搬他这种高强度的试验的方案，而是我们生活方式，另外在环境上科学的干预，三者结合，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做到科学的减重啊，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抗衰哈，这个包括健康长寿。 呀等等啊，其实真的是不靠极端的一些。

0: 一些方法、啊
1: 哎、
0: 来硬核的透支我们自己的身体哈、啊，而是通过哎我们日常的一些小的细节做起哈、啊，早睡早起，那我们健康饮食、适度运动，那这些健康的坚持呢，也许啊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好的抗衰秘籍。
1: 是的。
0: 好的，那刚刚是聊完了这个健身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目光啊投向青少年。那首先呢想问问大家哈，平时有没有和 AI 聊天的习惯呢？那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在评论区里面哈。那首先呢我先说说我自己吧。
1: 好，
0: 就是我个人是一个真的是比较喜欢运用 AI 来帮我处理工作上的种种问题的。就是比方说啊遇到某一个新闻的选题哈，那我可能就会借助呢 AI 的工具来帮我思考哈。那但是呢虽然现在这个 AI 提供的回答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但是啊在很大程度上啊它的思考方式也会给我带来新的启发哦。
1: 是的啊、平时呢其实我也比较多用 AI 去辅助工作、确实非常便捷高效，但是呢毕竟它还只是一个工具啊，绝对不能替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真实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青少年他就已经沉迷于和 AI 聊天了、其实这背后我们也有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心理的隐患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哎，没错了，那这个现在呢出现了有不少的一些青少年朋友哈、喜欢开始找 AI 啊、聊天倾诉。那我们说这个 AI 呢肯定是永远会顺着自己来说话的哈、并没有出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还有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出现的一些矛盾还有冲突哈。那对此呢也有专家提醒了，那如果说是长期的过度依赖 AI 当聊天的搭子呀，会剥夺青少年在现实当中啊练习社交或者是处理冲突的这种能力哦。
1: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多让自己家孩子哈就是真实的参与到社交当中啊、如果发现孩子有跟 AI 聊天上瘾的这种情况，当然简单的去接触一下 AI 是鼓励的哈、毕竟孩子也要跟上我们科技的发展，跟上时代的发展，但是如果过度的沉迷的话，那家长可能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为什么呢？因为像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啊，他可能正处在一个自我认同和情绪波动的一个关键的阶段，他们特别渴望能够被理解、被接纳、被看见，但是又常常会害怕被批评、被否定。那 AI 聊天呢，往往就是迎合了他们这样一些心理的需求。
0: 因为 AI 是永远在线的哈、就是你随时可以倾诉啊，但是也不会嫌你烦。
1: 是的
0: 啊，而且呢永远会顺从你的说法、
1: 没错，
0: 几乎很少会反驳啊，也不会制造冲突，除非你给他下指令说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要反驳我哈、除非是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都不会
1: 对
0: 啊反驳。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是跟 AI 聊天啊，就是很容易又出现一种哎呀不管说什么都会被接纳哈、让人感觉十分的安全。
1: 但其实这其实只是 AI 营造出来这种虚幻的环境而已啊、那相比之下我们现实的人际交往当中其实难免会有误解，会有拒绝，会有冲突，会有争吵和尴尬，所以呢一些青少年就会倾向于呢躲进 AI 的这种温柔乡、回避真实的社交环境。
0: 但是我们说这个社交能力呢，哎，它其实真的不是天生的哈，因为很多人呢是认为这个社交能力是不是性格问题哈，但是呢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技能哈，
1: 没错
0: 啊，需要在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呢反复的练习。那我们说真正的社交它的魅力就在于哈，其实我们

0: 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动去道歉呀，去修复关系呀，然后在不确定对方这个反应的时候，仍然敢于去表达自己呀，这些能力都是我们在真实的社交当中去练出来的、
1: 哎、
0: AI 是根本给不了的，因为 AI 它没有真实的情绪啊，它不会真的生气失望啊，也没有办法提供真实的这种人际的反馈。
1: 嗯，没错。那我们说这个，如果长期过度依赖这个 AI 聊天，可能会出现哪些危害呢？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说了这个社交回避啊、
0: 嗯、
1: 会加重哈，就是可能会哎呀越来越逃避现实的社交，就是越来越害怕哈。那另外就是这个处理冲突的能力也会下降哈，因为就是说如果是习惯了被顺着哈、嗯、那一旦回到现实中哈，遇到这些否定啊、
0: 哎、
1: 批评啊或者是争吵呢，可能更容易会出现情绪方面的问题。
0: 是的，而且他的共情和换位思考能力也有可能被弱化啊，因为我们真实的朋友他有可能会累会烦，会有自己的情绪和需求，需要互相的去体谅。但是 AI 呢根本就没有真实的感受，他没有办法教会孩子说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如果我们长期的跟 AI 聊天的话，可能会让孩子会变得更加的以自我为中心啊，很难再去理解他人了。
1: 嗯，那所以说哈，这个在现实当中呢受到委屈啊，其实是还是需要学会哎，要进行一个自我调整啊，自我安慰呀、啊，要学会寻求朋友或者是家人的支持哈，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成长的一个过程哈。
0: 是的、嗯、啊，所以专家就提醒说啊，不要禁止 AI， 而是说要需要平衡它和真实社交的关系啊、
1: 嗯、
0: 就像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就说呢， AI 作为工具它并不是洪水猛兽，适当的使用能够缓解孤独，能够提供情绪陪伴、
1: 嗯、
0: 但是呢关键在于不能够替代我们真实的人际交往。
1: 嗯，那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哈，大脑呢和心理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那在这个阶段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在未来比如说在社交能力、情绪管理等等的方面哈，有一个哎更好的一个表现。那如果是过度依赖呀，就真的可能错过了一些关键的发展窗口哦。
0: 嗯，那这里我们也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啊，就是如果发现孩子啊可能已经沉迷于 AI 聊天，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先理解孩子，也不要急于给孩子这个禁止啊、嗯、就是我们说不是直接把他的手机没收掉，而是直接先跟孩子去沟通表示理解、嗯、然后可以询问孩子说，哎， AI 聊天到底让你觉得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啊，什么样一种感受，可以跟孩子先去沟通，而不是马上去禁止。
1: 哎，没错，其实这个也可以沿用到很多方面哈、嗯、比如说现在很多小朋友啊喜欢打游戏哈，那这个时候家长呢其实也不需要说一味的禁止哈，
0: 对，
1: 可以先哎了解一下孩子，您觉得这个游戏它到底好玩在哪儿呢？
0: 对，没错，
1: 没错，就是让、嗯、哎有一个起码先实现一个沟通哈。
0: 是的，先能够平等的沟通，然后孩子才愿意跟你说真话哈。
1: 嗯，那另外呢也要做这个孩子在现实当中的安全的倾诉对象哈。
0: 没错、嗯、就像如果孩子在家里能够被耐心的倾听啊，不被轻易批评，那么他们对 AI 的依赖他就会减少，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亲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啊，这个桥梁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沟通渠道是顺畅的，那他就不会这个完全的去依赖 AI 了。
1: 嗯，没错。那另外呢也要创造真实的一些社交的机会哈，多多鼓励孩子呢参加集体运动呀，
0: 对
1: 啊，或者是兴趣小组呀哈，还有或者是多多参与一些家庭活动哈，家人一起做饭呀聊天呀，其实都是真实的一些社交练习。
0: 是，另外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些共同的同意的规则，比如说跟孩子商量哎 AI 使用的时长以及场景啊，就像比如说每天不超过30分钟，或者睡前不用 AI 代替家人的交流，另外就是遇到重要的问题之后一定要跟父母或者是老师去沟通啊、嗯、而不是第一时间求助 AI。
1: 没错。
0: 嗯，
1: 那其实呢也是要给这个青少年朋友们呢说一些话呢，如果是真实的哎正在用 AI 聊天呢，其实这本身真的是没有错的哈、
0: 嗯、
1: AI 呢可以作为你的树洞，但是呢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真正的朋友哦。
0: 嗯
1: 嗯。
0: 所以另外就是有一些这个要提醒大家的啊，就是如果孩子真的出现了这个对 AI 上瘾的这个情况，那拒绝现实当中的真实社交的话，那家长其实是可以及时的带着孩子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去进行这个就诊评估哈。我们首先了解孩子到底

0: 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嗯，没错，那所以说是工具为辅啊，陪伴为主，这样呢才能够很好的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0: 是的。
1: 好的，再来聊一聊一个也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哈。那这是跟健康长寿相关。那我知道呢，说到长寿的方法呢，大家很多都会想到饮食、运动，还有定期的体检。
0: 没错。
1: 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大家猜猜看是什么呢？啊，三二一啊。就是公开答案，就是性格。首先呢，想要问一下米莉姐啊，您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为什么会影响人的寿命呢？
0: 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其实前提就已经默认了，性格是会影响寿命的。那其实我的观点是，性格影响寿命，它其实是间接的。其实性格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有的人的性格他就是比较稳啊，非常的沉稳，那么他的性格就是比较稳定，他的情绪就会比较稳定。那情绪稳定的人，他一般的寿命都会长一些，因为情绪稳定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但有的人的性格就有可能是忽冷忽热，一会儿特别的开心，一会儿又特别的这个悲伤。那这种状态之下，他的情绪不够稳定的话，他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态，从而影响这个人的寿命。
1: 没错啊，其实米莉姐真的是也是非常专业哈。那近期呢，就是有这个中国老年学还有老年医学会的专家提出来哈，有以下五类的性格特质更容易长寿哦。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哪五类的性格哈。
0: 首先第一类啊，
1: 不过度神经质。这个就是说这类人哈，如果是长期处在一个压力的状态当中呢，会导致体内的皮质醇等等的应激激素哈分泌过多哈，尤其呢是会损伤我们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区域。那这种慢性的压力啊，其实是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哈，所以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啊，还有代谢疾病啊，甚至是某些癌症的发生。
0: 是的。另外呢，就像我们还有一种性格特点啊，叫做有条理和责任感哈。那美国加州大学就有研究发现呢，责任心它是跟长寿最相关的个性特征啊。有责任心的人，他会遵循对健康有益的建议，比如说他会对自己的健康更负责哈，也会更倾向于养成健康的习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还能更好的控制情绪和行为。
1: 有条理和责任感也是长寿的秘诀之一哈。
0: 没错。
1: 还有第三个，生活目标清晰的人。
0: 这个也很重要哈。就像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就显示说，与目标弱的人相比呢，目标强的人10年之内死亡风险它会降低30%。明确的目标呢，它能促使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降低皮质醇的水平。当人能够持续投入到像有挑战性有意义的活动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认知储备，那就会抵抗衰老带来的损伤。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老年人去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反而他会更长寿啊，更有利于健康。
1: 因为他可能是有一个学习目标，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有了学习目标之后，其实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他的身体也会随之更加的健康
1: 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不妨呢，从今天开始呢，给自己设立一个小小的目标哈，来锻炼自己的大脑。还有第四个啊，就是保持乐观的人更容易长寿。
0: 是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心理状态了啊。乐观的人他的心理状态会更加的稳定，而且也更愿意设立目标并且去努力的实现。所以他们通常呢都会拥有更强的这个自我效能感还有控制感，这就有助于维持这个心理的平衡啊，减少我们一些慢性病的发生。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哈，尽量还是要往这个好的方向来想哈。
0: 没错。
1: 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0: 是的，
1: 更容易长寿。还有最后一个，米莉姐你来说吧。
0: 就是外向的人啊。
1: 外向。
0: 因为外向的人他的性格呢，他通常精神状态他会更加的放松，也会更善于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啊。他们都觉得压力根本不是事儿，但是内向可能就不一样了。那外向的人还会通过像跟他人去交流呀，分享感受呀，通过这些方式去缓解自己的压力。
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E人。
0: 哎，对，是的，哎，现在流行伊人爱人啊，
1: 现在流行伊人爱人
0: 啊，流行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伊人呢往往更善于这个应对压力哈。是的，哎，所以更容易长寿哦。但是这对于这个，因为我本人是爱人哈，那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打击。哎，但其实爱人啊，就大家看到听到这个之后不要觉得担心，不要恐慌哈，其实爱人也有自己的缓解压力的方式，最重要要自己要善于去学习啊，通过一些方式去缓解自己的压力，因为有可能不是去跟他人去交流，
1: 但是比如说可以通过自己的冥想呀，通过这些冥想的方式，其实压力一样可以缓解。哎呀，明丽姐很好的安慰到了我，真的是非常的一下子温暖了我。所以说爱人哎也可以有这个释放压力的方法哈。
0: 是的，
1: 那我们来说说看啊，这个性格啊为什么能够影响寿命啊。刚刚其实也提到了，稳定的情绪呢能够减少压力激素啊对我们免疫系统还有心血管的损害，
0: 对，
1: 有助于我们维持内分泌的平衡。
0: 是的，另外像行为上啊，责任心强和目标明确的人，他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像定期体检呀，规律的作息呀，和不吸烟不酗酒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啊。
1: 那另外神经层面呢，就是持续的投入有意义的活动当中哈，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要设立一个小的目标哈，每天设立一个，每周设立一个，每个月一个，每年一个目标哈。
0: 是的，
1: 增加我们大脑的这个 认知储备能力，哎，也能够很好的延缓衰老还有损伤哦。
0: 嗯，是的，其实啊，我们说刚才大家可能听到说，哎呀，这个性格，有些伙伴可能觉得性格它不是天生的嘛，其实并不是啊，这里要给大家提醒，其实也是让大家心里能够更加安心一些啊。性格它并不是说完全天生的，它有40%到50%它是受基因影响的，但是通过持续的行为训练，它也是可以逐步的去优化。
1: 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好消息，也就是说我有可能通过系统的训练，从一个爱人变成一个E人，也就是说我能够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让自己更加长寿。
0: 对，是的。
1: 那另外呢，就是哎，每天啊做从小事开始做起啊，
0: 对，
1: 每天固定的时间睡觉，那可以记录一下啊一天发生的三件开心的小事呀，
0: 对
1: 啊，主动与朋友啊联系啊什么的，其实都能够潜移默化的改善我们自己的性格特质。
0: 是的，另外其实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需要追求完美的性格，没有任何一种性格它是完美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小小的改变，它就能为我们的健康加分。性格调整的核心，它其实就是养成良好的情绪管理和健康的习惯而已。
1: 哎，没错。那其实听完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啊，这个长寿啊，其实从来都不是说单依靠这个运动呀或饮食呀啊等等的哈，心态和性格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重要哈，对，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不焦虑啊，有目标啊，乐观啊，善这个社交，这些好的性格特质都是我们无形的健康财富。
0: 而且刚才也说到了，性格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哦，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其实通过一些小小的习惯的改变，我们的性格也是慢慢可以变得更好的。
1: 嗯，没错。那看时间呢，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希望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内容哈，多多少少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啊面临健康困惑的时候不会无所适从。那真正的科学养生呢，其实真的是没有捷径，守住生活的小细节呢就是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9月1号到7号，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将在广东举行。系列活动将在广东文学馆、花城文学院、湾区书屋等多个湾区文化地标同步展开，涵盖论坛、对谈、沙龙、采风等形式，为读者呈现一场多层次跨领域的文学盛宴。东莞台报道，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通知，按照有关的规定，经过按程序审定，增补2026年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12个，市重大预备项目25个，为全年稳投资、促增长再添强劲动力。这次增补的12个市重大建设项目，重点落子产业工程和民生保障两大领域。同时，增补的25个市重大预备项目，覆盖基础设施、产业工程、民生保障三大板块，体现出了东莞在长远布局上的系统谋划。应急管理部今天表示，为了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了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的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到734人，失联人数2498人。近日，25岁中国女留学生在韩国失联后遇害一案持续引发关注。韩国警方昨天对犯罪嫌疑人郑某交代的弃尸地点展开搜寻，再次找到受害者部分的遗体。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案情，计划下周将案件移送检方。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和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的产量提高到每天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2: 最新资讯，
1: 2026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申报缴费期为2026年8月1日至11月30日，请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限内申报缴交残保金。残保金是为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缴纳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残疾人就业和保障残疾人生活。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的在职职工总数的 1.5%， 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保金。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暨全民健身日残疾人主场活动近日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广州国际残障人文化交流中心受邀组织广州市轮椅舞蹈队参加了本次活动。队员们以精湛的技艺和饱满的热情，在轮椅上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成为开幕式上最受瞩目的节目之一。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汇聚了山东、陕西、广东、云南、海南、安徽等省的代表队，以及残疾人自强模范、残疾人健身骨干、港澳地区残疾人组织代表等500余人参加。广州市轮椅舞蹈队用舞姿和笑容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广州市残疾人体育事业的风采。未来，广州国际残障人文化交流中心将继续培育和发展轮椅舞蹈等特色文体队伍，为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弘扬扶残助残文明风尚，连日来，广东各地常态化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暖心助残活动，进一步保障和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为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深圳龙岗区残联开展一期残疾人手机摄影与后期处理培训班，全区共30名残疾人学员参与。授课老师围绕构图逻辑、光影运用、拍摄角度、运镜手法等方面，结合日常场景与短视频创作热点，为学员深入浅出讲解手机摄影与后期剪辑全套实用知识。本次培训不仅拓展了学员的知识面，也鼓励他们多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用镜头记录下属于自己的美好，用另一种方式阅读人生，感受世界。下一步，龙岗区残联将持续结合残疾人培训需求，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工作，助力更多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实现自我价值，在平凡生活里发掘更多光亮，携手共享新时代的幸福与美好。为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江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举行为期5天的残疾人直播带货电商培训班，全市共17名学员参加培训。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围绕直播行业基础知识，涵盖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话术技巧、账号运营、选品带货、网络合规、电商风险防范等实用内容。授课讲师手把手指导学员搭建直播间，练习镜头表达，让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本次培训助力学员们掌握直播带货电商基础技能，破除数字就业壁垒，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让更多残疾人抓住电商发展机遇。下一步，江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聚焦残疾人群体就业创业需求，持续深化数字化赋能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推动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发展。
0: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

0: 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为大力弘扬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良好氛围，广东省残联近日在东莞市、惠州市、河源市组织开展残健融合共创未来残疾人视野先进市集宣讲暨艺术巡演，通过融合市集宣讲与艺术巡演，立体化传播自强与助残先进事迹，突出残健双向奔赴的鲜明主题，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推动形成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共识。有人困于黑暗，便畏惧前路荒芜；有人身陷逆境，便止步平凡庸常。但在中山大学，有一位老师一生与黑暗博弈，却从未向命运低头。他就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傅希红。先天视力残缺，中年近乎失明，他以坚韧为灯，以热爱为路，在无光世界里深耕学术，坚守讲台，用半生步履诠释了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人生力量。傅希红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布满考验，他是福建上杭客家人，自幼左眼完全无光，右眼视力仅 0.04， 近乎4000度的超高近视，日常只能看清10厘米内的事物，黑板模糊，文字难辨，是他求学路上的常态。可先天的缺憾从未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无法依靠视力学习，他便加倍专注，反复研读，摸索出独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以惊人的毅力赶超常人，一步步走出大山，逐梦学海。命运的磨砺从未停止，2016年傅希红视力急剧衰退，仅剩微弱光感，彻底坠入近乎全盲的世界。彼时的他已是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突如其来的黑暗是人生沉重的重击，但他没有沉沦，没有妥协，选择与困境并肩前行。2018年起，他熟练掌握读屏软件，开启了全新的学术人生，以耳代目，以心事物，常年深耕典籍，笔耕不辍。褪去视力的桎梏，傅希红更加专注于学术深耕。他深耕中国哲学史、宋明儒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出版两部学术专著，发表近60篇学术论文，多篇成果被核心期刊转载收录。看不见书本，他便年阅百万字文献；看不清字迹，他便逐字打磨60余万字学生作业，以极致严谨坚守学者初心。身为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傅希红从未因身体缺憾降低育人标准。他看不见学生的模样，却熟记每一位学生的性格与心事。他无法清晰板书，却总能用通透深刻的讲解点亮学生的思想之光。课堂上的他活力满满，温和从容，用学识治愈迷茫，用坚韧感染人心，成为无数学生心中的榜样。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山大学副教授傅希红的分享。
2: 大家好，作为一个盲人，我从小左眼没有光感，右眼视力只有 0.04， 2016年几乎彻底失明，剩下极其微弱的光感，大家会同情我看不见，但我觉得看不见也有好处，比如啊，站在这里，因为看不见，所以我可以做到台下人多不紧张，台下人少不尴尬。小时候我最怕的事情是大人伸出手指问我有几根， 我看不清楚，就只好乱说。上学以后，就算把我放到教室的第一排，我也看不清楚黑板。一年级老师说，牛马的马字的第一笔是横折，我就想象横到底在哪里拐弯，误以为刚起笔就拐弯，而不是横到底才拐弯。结果写出来的马字就非常奇怪，长辈们都替我担心，这孩子眼睛这样，以后长大了可怎么办？大家可能会以为，接下来我就要讲自己的逆袭之路了。其实不完全是，即便讲个人奋斗，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吃苦耐劳，而要诉诸自己的内生动力。更何况还有另外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在支撑着我，那就是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赋能。这是我的第一个因素，是不焦虑的家长。我爸爸只读了三年书，妈妈只读到小学毕业。按照常规，他们很容易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教育梦想转移到我的身上，然而事实却并没有。可能是忙着赚钱养家的缘故，也可能是他们眼睛都这样了，怎么还忍心逼迫我好好读书？无论我成绩好不好，我都没有经历过催逼作业的鸡飞狗跳，而是度过了愉快的少年时光。上了大学以后啊，我给同学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这对哲学专业的学习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我的学习热情之所以没有过早的耗竭，主要就是得益于宽松的家庭氛围，得益于不焦虑的家长。今天这个宣讲会结束以后啊，相信很多家长会跟孩子说，你看看人家谁谁谁啊，身体残疾都还这么励志，你怎么就不能上进一点呢？可我想说的是啊，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已经很大了，只有宽松的、安全的，能让孩子自主探索自己兴趣爱好的家庭环境，才能让他们减少内耗，更多的找到自信心和内驱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因素呢，是善鼓励的老师。我的成绩一开始并不好，慢慢好起来是在什么时候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一次数学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年月日。正好我对数字啊非常敏感，所以这次考试我居然得了98分，在班里面遥遥领先。教我数学的周正明老师啊，用了足足4-5分钟左右的时间，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我，这大大的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从此我就一头扎入书堆里面，根本不需要别人劝啊。一开始只是求表扬，后来呢，尝到了求知本身的快乐，哎，外在的目的就转换成了内在的动机，这无疑是更加深沉和持久的，对吧？后来啊，我自己做了老师，留给学生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很会鼓励学生啊。这其实源自我自己被看见的、被鼓励的经历。这是我的第三个因素呢，是给机会的社会。说实话呀，我们残疾人朋友最担心的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努力了有没有结果。幸运的是，在我人生的两个关键节点，我都得到了社会给的机会。2015年高考，我考出了621分的高分，位列福建省文科第44名。招生咨询环节，有一所名校的工作人员对我表示的疑虑：大学要读的书那么多，你能读完吗？2-3个人的教室，你能看到黑板吗？这让我非常担忧。我们上一桌副校长甚至安慰我，是金子到哪里都可以发光啊！ 我们都做好了，我去一所非常普通的一本院校的心理准备。这时候，复旦大学招生组的董文博老师打电话给我，我主动说了自己眼睛的情况。董老师让我一字一句地念了福建省高考招生规定，一方面确认了我的眼睛还能看书，另外一方面也确认了我只是专业受到限制，报考哲学专业呢则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便果断决定把我录取了。十年以后博士毕业求职，我又来到了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我在上海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换个地方来我们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看一看。我的简历投到了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虽然我的专业方向和创业院长甘老师的方向并不一致，但他看到了我出色的科研业绩以后，对我肯定有加，欢迎我加入他的团队。重要的是，在长达一小时的面试时间里，甘院长和另外两位老师一点都没有纠缠我眼睛的情况，而是专注于讨论学术的问题。这让我感受到了我身上最重要的标签不是残疾人，而是研究者。我可以和其他应聘者一样被公平的对待。入职以后，我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哪怕一年写十篇文章和批改，仔细批改100万字的作业也不在话下。于我而言，这是一个珍惜机会的人的自然反应。很难想象的是，我这样的情况居然不是个例。仅仅在我加入的全国高校视障教师微信群中，就有44位高校工作的视障朋友。这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包容。而大家也看到了，我是带着电脑上来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我连盲文都可以不用学习了，只要借助专门给盲人开发的读取屏幕内容的软件，我就不仅可以一年听几百万字的著作，还可以写出几十万字的文稿。回顾走过的道路，我觉得一方面，残疾人不仅要自立自强，还要善用巧劲，既挖掘自己的内在力量，又借助科技的东风。另一方面，社会也要为残疾人的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环境。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呢，不焦虑的家长，上鼓励的老师，给机会的社会啊，或许就是给残疾人的最大赋能。今天啊，为数不少的残疾人走上了大学的讲台，讲授高深的学问。明天在更多高精尖的领域，甚至天宫号空间站上出现残疾人的身影，应该也是并不值得奇怪的事情吧。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样的美好未来。
1: 隐藏黑暗，心向光明，身经风雨，自带锋芒。傅西宏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光明从不在眼底世界，而在感谢收听，再会。

0: 整天。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8: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7: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8: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7: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8: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9: 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近日，全省儿童福利机构孤残儿童护理员培训班分两期在广州举办。本次培训邀请多名孤残儿童护理领域专家，围绕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道德、儿童日常管理安全风险防控、福利机构常见污染病的防护、儿童及青少年心理疏导及支持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和操作指导。本次培训由广东省民政厅事务中心承办，获省级彩票公益金、月福同享、医教护航、孤残儿童健康服务项目支持，旨在进一步提升广东孤残儿童护理人员职业技能，加强孤残儿童护理人才队伍建设。近日，在广东省民政厅指导下，广东省老科协组织广东省银龄行动志愿服务队专家组赴梅州市开展农业专项帮扶活动。此次帮扶活动是落实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 发挥银发人才作用的生动实践，也是银龄行动公益项目深入推进的具体体现。专家组深入镇村一线，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以科技服务助力梅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文旅融合协调发展。由潮州福彩冠名支持的乡音传福潮运幻彩，潮州市2026年潮剧票友十大唱将争霸赛总决赛在潮州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厅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海内外近500名潮剧爱好者报名参赛，涵盖老中青少各年龄段，充分展现了潮剧艺术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与蓬勃活力。潮州福彩希望通过这一赛事平台，为潮剧票友搭建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让千年潮运在年轻一代中持续焕发光彩，同时传递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由肇庆市民政局、团市委、市福彩中心等联合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红领巾福彩夏令营活动圆满结束。在为期三天的夏令营研学活动中，小营员们走进端砚文化村、端砚博物馆，近距离感受端砚非遗文化，体验拓印技艺。一起观看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从榜样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市中级人民法院体验模拟法庭。

0: 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乐福同享试点项目，统筹全域资源，开展牵手赋能、侨乡同梦、困境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专项行动，举办乐福同享快乐成长暑期关爱夏令营，用心用情为侨乡孩子们打造有爱有梦有收获的快乐假期。截至目前，开展各类活动60余场，圆梦微心愿998人次，惠及儿童逾4000人次。为进一步提升中山市福彩销售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为购彩者提供服务，日前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织开展了2026年福彩销售人员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此次培训按照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选聘讲师、设计课程、遴选学员，采用分2批次、集中小班教学方式开展，培训效果良好，不断夯实中山福彩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日前，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惠州市福友协会承办的“走进优秀站点，交流福彩经验思路”惠州市福彩从业人员座谈会第3期在惠城区4408-0111福彩销售站点举办。站点负责人黄先生结合自身多年一线经营实践，从站点日常管理、彩民服务、公益宣传等方面分享了经验做法与心得。参与交流人员围绕责任彩票、公益宣传、提升服务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现场互动气氛热烈。珠海市福彩中心日前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专项培训，共321名从业人员参加，实现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业主、销售人员全覆盖。此次培训聚焦一线销售服务规范与行业合规管控等核心工作，切实提升销售人员的合规意识、专业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珠海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2间全新形象的福利彩票销售厅在广州塔广场正式投入运营。与传统户外销售厅不同，这2间销售厅集购彩体验、便民服务和公益宣传于一体，以现代时尚的设计语言和温暖贴心的服务功能，成为广州城市中轴线上随手公益的新地标。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今年夏天，广东的天气格外炎热，高温天气持续不断。当大多数人待在空调房里的时候呢，还有一群人，比如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执勤民警，他们头顶烈日，坚守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高温之下，谁来关爱这些烈日下的坚守者呢？2026年夏天，广东多地福彩中心启动夏日送清凉公益关爱行动，从深圳到佛山，从汕头到珠海，从惠州到云浮，福彩公益的力量正在全省各地铺开，用实际行动为户外劳动者撑起了一把遮阳伞。这把伞长什么样呢？我们先来看深圳。2026年，深圳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深入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部分福彩站升级为公益驿站，首批近100家福彩站已经完成升级。冰箱里存放着清凉的饮用水，微波炉可以随时加热饭菜，手机充电区解决了电量焦虑，便民服务箱里整齐摆放着常用药品和创可贴、纱布、消毒液等应急物品。这些服务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及周边社区居民全部免费。在佛山，福彩的送清凉同样扎实。今年7月，佛山福彩正式启动2026年夏日送清凉公益关爱行动，诚邀各站点携手共建福彩清凉公益驿站，具备条件的站点主动张贴标识，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

站内空调全开，设立爱心补给角，常备免费饮用水、防暑药品、应急雨伞、便民急救包等物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伤可应急。在惠州，夏日送清凉还有两个特别版本，一个在惠东县，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与福彩中心联合行动，精心挑选六家福彩销售站点，作为夏日公益送清凉、便民服务爱心饮水点，面向所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及临时纳凉休息服务。惠东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延伸便民服务触角，将福彩的温情传递到城市各个角落。而另一个在惠城区，今年七至八月，惠城区民政局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织辖区福彩站点业主、志愿者开展了公益福彩进社区冬病夏治三伏贴志愿服务活动，分三场进行，分别于7月15号、7月25号、8月14号有序开展。活动依托滨江爱心服务站，专门设置消暑温水便民茶水区，特邀专业中医医师坐诊，为社区居民、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者免费贴服三伏贴。三场活动累计服务群众超过156人次，这不仅是送清凉，更是送健康。在关爱户外劳动者的同时，各地福彩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一线从业者。在汕头，入夏以来高温不减，汕头市福彩中心启动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全市近500个福彩销售场所送上防暑降温大礼包，每份礼包内有莲花蜂茶包、小柴胡颗粒、藿香正气口服液、双飞人爽水和抚标驱风油等日常药品。汕头福彩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线销售人员是募集福彩公益金的重要力量，这次慰问不仅是一份物资，更是对全市福彩一线从业者长期以来辛勤耕耘的诚挚致谢。在珠海，珠海市福彩中心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工作人员分组走访全市各辖区福彩销售站点，送上实用的防暑降温日用品、风扇。工作人员认真了解站点的日常工作和防暑情况，叮嘱大家高温天气注意劳逸结合。在清远，福彩的送清凉多了一份防蚊防疫的考量。清远市福彩中心为全市福彩销售站点统一发放了一批防蚊灭蚊物资，并派出工作人员现场指导站点规范存放和使用。站点负责人纷纷表示，广东的夏天蚊虫多有滋扰，防蚊物资很及时，现在就能用得上。在中山，今年5月至6月，中山福彩开展系列走进社区公益活动，先后在东区街道远洋社区、西区街道西苑社区开展，以便民服务加公益宣传的形式，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结合夏季防蚊灭蚊需求，工作人员向居民普及家庭防蚊、清除滋生地、科学使用驱蚊产品等实用知识，并现场发放驱蚊水等小礼品。在肇庆，肇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布了2026年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采购公告，采购物资包括冷敷手持小风扇、驱蚊水等夏日实用物品。公告的发布意味着这项关爱行动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当中。在云浮，福彩的夏日送清凉还多了一份特殊的意义。今年6月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云浮福彩积极响应，助力云浮救助管理站举办主题开放日活动暨夏日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救助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社区街道，向有需要的群众发放清凉饮料等防暑物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向户外工作者介绍全省福彩爱心救助引导点服务功能，解读救助保障政策。目前，云浮福彩已将部分销售站点改造为公益驿站，配备饮水、应急充电等设施和防暑物资。从深圳的公益驿站到佛山的清凉公益驿站，从惠东的爱心饮水点到惠城的三伏贴志愿服务，从汕头近500个站点的防暑大礼包到珠海的风扇慰问，从清远的防蚊物资。

0: 资中山的社区公益活动，再到云浮与救助站联动的专项救助。这个夏天，广东福彩的夏日送清凉行动正在全省各地全面铺开。这些看似微小的服务，一杯水、一把伞、一包防暑药、一处空调房、一次三伏贴，对于烈日下奔波的户外劳动者来说，可能就是最急需的关怀。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温暖的投注，每一个福彩站点都是城市里的一把遮阳伞。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正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变成一杯杯清凉的水，一个个可以歇脚的空调房，一份份实在的防暑物资。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广东福彩始终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汇聚万千购彩者的爱心，传递民生温暖。节目的尾声，我们诚邀大家关注广东福彩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公益资讯，深度了解福彩公益金背后的民生故事，让每一份善意都有迹可循，共同壮大广东福彩的公益力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截至今天上午，沿广东广西交界移动。结合中央气象台发布的记录，沙德尔低压中心今天5点一度进入到我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从路径和强度预报图来看，沙德尔低压中心有机会在今天剩下的时间到明天再次进入广东，并在雷州半岛附近重新出海。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我省多地截至今天中午雨下个不停。在今天12点48分，广州、佛山、中山等市都有辖区发布最高等级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珠海、江门、茂名等市有辖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揭阳、清远、肇庆、云浮、阳江等市有辖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省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残余云系的影响，今天剩下时间到9月1号，广东仍有较明显的降水。另外，未来几天，广东海面和南海北部对流活跃，雷雨时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火翠青蓝当广珐琅，遇见景泰蓝展览今天在广州市文化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岭南文化大模型的数字人张九龄担任开幕式开场 AI 主持人，新颖的形式，逼真的形象，配合自然流畅的神态和表达，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科技体验。本次展览汇聚广珠珐琅与廊坊景泰蓝两大流派精品超过190件套，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跨越南北、贯穿古今的珐琅艺术盛宴。展览持续到11月29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女排大比分3-0战胜伊朗女排，顺利晋级到决赛。今天的18点45分，中国女排将对阵泰国女排争夺冠军。当地时间30号的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经致1人死亡、5人受伤。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当地警方表示，4名枪手进入现场向人群开枪，造成多人死伤。目前，枪手的身份和作案的动机仍在调查。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洪。
7: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7: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3: 对，
7: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3: 对，
7: 所以呢我们
13: 双飞啊，
7: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3: 晕船说再见。
7: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7: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7: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7: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2: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最近 AI 编程圈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现在大模型的比拼呢？不单只是单纯的刷榜单比跑分，最近啊 DeepSeek 开源了 Harness， 再到 CloudCoach 登场， Coding Agent 正在闯进开发者的日常工作流。有人说啊，一场开发者入口争夺战已经悄悄打响。本期节目呢，米雪我是邀请了微软高级云技术布道师卢建辉卢总。卢总你好。
15: Hello， Michelle， 你好，非常开心来到节目哈，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啊，我们的一些关于 AI 的话题哈。
12: 那卢总呢将和我们一起拆解啊 ，Coding Agent 的变革，我们会在节目的上半呢去聊聊啊，为什么代码领域会率先跑出 Agent 应用？那开源工具背后是藏着什么样子的商业逻辑？另外呢，就是当模型能力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护城河？卢总，最近啊 DeepSeek 呢开源 Harness 被认为是对标 CloudCode， 那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15: 其实现在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DeepSeek 也好，国内很多厂商他都不断的去做了很多的一些对标，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所谓的大语言模型这个年代，从一开始哈，大家可能去关注的是 benchmark， 很多的模型啊，每隔3-4个月就有一个模型出来啊，对标哪一些国际上面的大模型，或者是可以对标同行的。但是你会发现，从去年啊，我们所谓的 AI agent 元年开始，大家对 benchmark 的这种提及了，可能会慢慢的去减弱。 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去想象的是模型啊，可能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它有不同的特点，
7: 嗯，
15: 特别是benchmark它可能有不同的维度。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去想的是不单单的只是模型强，那在应用层面究竟强不强呢？这个才是重要的。当我们转到了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日常的场景开始跟 AI agent 去融入。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模型啊只看 benchmark， 但是在实际的这种效果当中，像我们最简单的发个邮件，或者是做很多的一些跟我们企业内部数据交流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去结合，那你再好的 benchmark 也没用。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应用场景开始从慢慢的是从一种基础的一种能力开始从我们的应用落地的整个闭环去靠拢啊，那你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咦，我们不单单的只是依赖的是模型啊，我们可能依赖的是模型真正在应用场景的能力究竟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看到现在 DeepSeek Harness 啊，我们去年啊过年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去很兴奋的说，哎 ，DeepSeek 来了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变革啊，无论是从英法上面，但今年呢DeepSeek 呢可能换了一种玩法，它可能是在应用层上面开始跟大家去聊很多的一些 agent 上面的事啊，特别是这几天无论是行业或者是很多的一些非专业的人士开始去用 DeepSeek 的 Harness 来去做很多的应用场景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咦，我们的 DeepSeek 不再是一个问一首古诗那么简单了，你可能是连很多的一些办公软件一起来去做更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应用上面的落地。那你就可以看到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去向应用靠拢，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现实啊，从一个模型到应用的这个场景的过渡啊。我觉得 DeepSeek Harness 呢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产物啊。
2: 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啊，他们可能会有点困惑，因为不太熟悉什么叫 AI agent 或者是 AI 智能体，那它的呈现形式是怎么样子的？
15: 你可以这样说哈，当我们去谈及 AI agent 的时候，其实这个概念并不新，很多人会去聊的是可能是在大语言模型这个年代才会叫做 AI agent 啊，才会有这个概念，其实不是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

0: 本的很多的生产线上面就有智能体的这个概念，
1: 嗯，
0: 它可以去协助人类啊、来去完成很多的工作啊、它可能是不需要人去介入的，也有可能只是人只是给个指令，它按照这个指令来去完成工作的。但是对于一个智能体呢，比把 AI 来比作人的话，如果一个智能体呢，它可能懂很多的工具，懂很多的知识，好像我们打拳一样啊，你可能随时的拿不同的一些武器啊来去打拳啊，你可能用棍啊，可能用刀啊，还有用枪啊，不同的一些打法来去玩。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智能体呢也配了很多的工具。但是呢现在的智能体呢，有人会说啊，智能体跟模型啊，因为模型的训练是有限的，对吧、嗯、啊，它可能在每一个时间段去训练，它的数据量不足，或者是它的能力不足，那怎么样子补充它呢？那我们可能会有 MCP 的协议来去增强啊智能体上面的这种能力，特别是一些企业的一些运用，这些的话呢都是要去在智能体上面去用的。还有另外的啊，我们可能会想，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单单的只有一个智能体，像我最近哈、啊、一直在做的很多的多媒体的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去做短剧啊，你可能会有写短剧的智能体，也可能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拍摄的智能体，或者是场景设计的智能体，这些可以去协同。那智能体跟智能体之间的沟通呢，又有了一个新的协议叫做 A2A， 来去扩展这种多智能体的能力。所以呢，你可以想象的是，智能体呢其实是一个协助你的一个助手哈、啊。啊，像我们在微软内部工作了，我个人呢是比较吓人的，我一天开着十几个智能体帮我来工作哈、啊。
1: 他们是像 App 的形式呢，还是一个工作台的形式？
0: 有不同的场景，好像说我们的 coding 的一些 agent 啊、它可能从一些需求到编程到测试，它可能是一个命令行的形式。那如果是做 PPT 了，或者是做一些像内容的规划的时候呢，它可能是一个 app 的形式。其实智能体呢有很多的呈现方式，你可以在主界面上面看到是跟我们传统的这种软件呢有点像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聊天啊的这种方式，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的一些 CLI， 最近我们不是发布了，不仅微软啊，还有很多的厂商都喜欢用回那个 Termino 啊，来去跟智能体去做结合，像我们的飞书的 CLI 啊、像我们的像微软的GitHub Copilot 的 CLI 或者 Codex 啊，这些 CLI 来去创造不同的一些产品，都
1: 是就是不同工具、不同工具之间的协作是吧？
0: 对的。
1: 哦，明白了。那您看哈，我们再说回关于 AI agent， 今天聊的是 DeepSeek Harness， 然后是 Crocodile， 他们是不是更倾向于编程 agent 的这个方向呢？
0: 其实 DeepSeek Harness 跟Crocodile 我们不单单的只是想到它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编程的场景啊，因为有很多人会去提到的是说我们要 AI 啊 AI 转型，很多人呢就是说AI 转型第一步就是程序员割掉了，其实不对啊，因为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有跟编程的这个场景呢是相关的啊。举个例子来说啊，它可能是一个对比起来，编程就是一个很闭环的一个场景。举个例子哈，它可能会去有语法的一个问题啊，相信 Michelle，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无论你是不是计算机的学生，你可能有些时候在大学都会学到 C 语言啊，
1: 对，
0: 这门课你会发现啊，它的语法比较严谨，而且呢，它也是一个闭环的，可能编译器有些时候写错了，它会报错，还要去测试，还要去做一些分析。那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很闭环的场景。如果呢，我在应用 agent 来去执行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去修正，而且呢，它对一些报错的话不断的反思跟修正。这就是可以看到哈，这些所谓的 coding agent 也好， coding 的这种 AI 工具也好，它其实第一个落地可能会去帮助程序员去提效。为什么呢？因为过往我们可能会去写编程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去找百度，遇到不懂的。但是现在的话非常简单，就是像我们啊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说了啊，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现在我们是以一个结果为导向的。那你好像说我要去写一个 podcast 啊，现在 AI 的话就会按任务帮我去切割啊，来去完成不同的一些编程的工作，按照我要去生成 podcast 的这种方式来去完成这种工作。另外的，你也可以去看到的是，如果我们只是用 harness 或者是 coding 的话，它不单单的去完成一些编程，你可能更多的，过往我们可能是写一个网页，可能你要去学 HTML 那些东西，但是现在的话呢，它不

0: 单单的只是完成一些程序，它直接的是交付了你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对于编程的门槛已经降得很低，
1: 是
0: 啊，反而是我们在交付的时候，我们要做更多的一些努力啊，好像说你要充满想象力，你要对你的产品、对你的内容描述的更加清楚，让 AI 了解你，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事。
1: 嗯，但他走的第一步还是以我输入指令，然后他编程，然后再生成相应的这个产品为一这样的一个工作流，对不对？
0: 对的。
1: 嗯，那为什么 AI 编程会成为首先爆发的一个场景？
0: 还有一点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程序员这个团体啊。其实如果作为程序员，我是从小就做成一个程序员啊，你会发现程序员呢很喜欢用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新的技术，无论你在你的企业也好，你在大学玩一些创客也好，或者是一些创新的项目也好，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呢去用一些新的东西。 AI 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新的啊，大家都会去想 AI 可以帮我去做什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程序员的团体呢就用 AI 来去尝试自己的不同场景，发现诶非常的匹配哈。
1: 嗯，
0: 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也会去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 AI 会不会把程序员给干掉。其实不会啊，为什么？因为我会反而是觉得他会去提效，而不是把程序员给干掉。当然了，你说在这个时代他干掉的是不懂得用 AI 的人，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听到的话。但是我还是会觉得，随着大家对于 AI 的这种理解之后对于程序员呢，可能有一个新的使命，或者是新的一种呈现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呢，他不会去取代这个行业。
1: 嗯，但是也解释为什么这个 AI 编程它会成为智能体最先爆发的场景之一哈，就是因为程序员这个群体本身自带这种愿意尝新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我们现在把目光就放到 DeepSeek 啊， DeepSeek 它就是这几天是开源了这个 Harness 啊，它和传统的这个 AI 编程工具到底有什么样子本质的区别？它解决的是模型之外的问题吗？
0: 其实有很多人会去提啊，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 Harness 它是什么，它其实是给到我们一个规范，对吧？而且呢有很多的人会去看到哈，如果我们在用 Harness 在传统的这种 AI 编程当中，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比较有发言权的是，因为大家知道微软我们有一个工具叫 GitHub Copilot， 我作为布道师呢，从 GitHub Copilot 有之后呢，就一直在向不同的企业去分享哈，或者是去布道哈，面对他们的开发。你会看到我们的整个 AI 编程其实有不同的一个演变，随着时代啊，那 Harness 呢其实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的一个一个阶段哈。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提到的就是 YB coding， 就是我们可能分为的这种编程当刚开始有AI 编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 GitHub Copilot 的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只是做一些代码补全啊，或者是做一些所谓的算法的一些比较哈，生成哈，那慢慢的你会发现，诶，这种东西其实在企业里面，不是那么的适用，是因为如果只是耍这些小小的马戏呢，可能满足不了企业的这种使用的场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了第二代的这种改变。当然了，整个市场我们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会变成了一个边聊边去生成一些问题的一些过程的一些场景，就是我们的 chat 的 UI。 那这个 UI 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边聊边去把项目完成的时候，它不单单只是代码补全了，它可能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聊的时候是修正希望我们可能生成一个网页生成的比较好它不断的去聊所以呢我们有 chat 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发现，诶，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满足不了企业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可能是希望我们的 AI 编程工具能够更加了解企业的一些编程的用法。有人就会提出了，诶，那我用 AI 不是他什么都懂的吗？但是你要知道，企业的编程不是像外部的一些编程一样，它可能有特定的编码库，有特定的测试的要求。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会去想到的是它怎么真的是完全的自动化交给一个 agent 来去使用。那我们就到了 coding agent 的这个年代。那好了， agent 呢它就会去帮我们去重构整个项目，去理解整个项目。你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啊，它的上下文，它编程的上下文也不断的去扩展啊。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些项目的关联，但现在的话它可能把整个项目都理解透了，你可以根据它来去运维一个旧项目，在一个旧项目里面去增加不同的一些新的功能AI 会快速的帮你去做，而且呢可以去帮你去快速的真的是去 fix 不同的一些架构， fix 不同的一些bug 也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个很智能的时代，也就是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但是你会发现那我如果要加上 harness 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加 harness？就是因为我希望给它的范围不要那么大你可能是要遵循某一个规则来去做的，所以我们慢慢的可能会给到它一些稳定性的东西。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在 Harness 上面其实更加希望的是企业在这一个部分能够遵循的是能够让 AI 去了解企业，了解我们的一些真正企业落地的编程场景，怎么样子去修正它有人会说那如果我编程用 Harness， 那是实际上那我其他场景是不是也是用 Harness 呢？就像电台我可能主持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其实我们以前的一些规范其实就是一些 Harness， 怎么样子能够去做一些电台的做好一个好的 DJ， 对吧你可能要普通话多少级专业多少级，要去怎么样子去修包括一些发音，包括一些懒音都可能需要去注意。所以呢这些的话都给到 AI 要有一个可以去可规可法去生成内容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慢慢的去融入。而且呢 Harness 不单单是 DeepSeek， 今年年头的时候呢就一直在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 Harness 它推动了我们整个行业让 AI 去可法可规，更加有效地去生成我们的一些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 Harness 呢可以引导大家呢在各行各业更好的去用好 AI。
1: 那关于 coding agent 呢，你觉得一个好的 coding agent 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好的 coding agent 呢，我个人觉得第一很多人会去想的是我装一个 GitHub Copilot 它可能给到我们一个好的一个 coding agent，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 coding agent， 你可能要会去写一些 skill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技能怎么写，怎么样子让这个agent 发挥的最好。因为在 AI 这个年代我会提出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叫做 coding agent， 也就是编程的 agent。 但是当我们有了编程的 agent 的时候，你希望他去做什么？希望他去帮我们完成生成的内容，能够完成一些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我还会有一个叫做 runtime 的 agent， 也就是说我用coding agent 来去生成 runtime agent 的时候是无缝的它可以帮我去衔接帮我去完成更多的工作，而不单单只是代码的场景。在我们的交付当中，因为大家都是结果导向的，如果你跟一些不懂得编程的人的话呢，他可能会去关注的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能会去不会去看你底层是什么。现在大家看都是交付，包括一份 PPT 我们过往可能做一份 PPT 非常的困难，但是现在交给 AI 做吼的一声什么都有包括表格动画所以这一个呢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微软高级云技术布道师卢建辉卢总我们是一起去关注这个 coding agent 的发展。在节目的上半的话呢，其实关于 coding agent 的变革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聊我们在节目上半部分主要是围绕新一代这个 agent 对比传统工具它的这个差异是怎么样的，它为什么可以现在是更适合去做编程也好，或者是说做一些我们自主开发一些新的产品或者是新的商品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但是关于这一波的这个 coding agent 的技术浪潮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

0: 带在身边。
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继续啊邀请微软高级云技术布道师卢建辉卢总。卢总你好。
4: 你好米莎。
3: 节目上半部分是关注了 Coding Agent 啊这一波的技术浪潮啊，那是从 DeepSeek Harness 开始聊起，跟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 AI Agent 啊，以及 AI Agent 它的载体的形式和 DeepSeek Harness 和传统的编程的工具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和优化。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聊 Coding Agent 哈。我之前是有关注到你的朋友圈，您是聊到说开发者入口呢是会成为新的护城河是吗？您是怎么样从这些现象当中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4: 我们现在啊，如果是对于开发者来说，其实我想想传统的开发者是需要什么，他需要的是开发工具，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编程的一个流水线，像我们的所谓的 CICD 的整个的流水线啊，包括一些本地的开发流。那我觉得在这上面的话呢，很多开发者呢会去高度的去依赖这些工具，那我们可以归纳成就是界面就是开发者的一个主权，对吧？我作为传统的开发者呢，其实很少去说频繁的去切换底层的一些逻辑的。举个例子，你用的 IDE 啊，现在我相信大多数的开发者都是用我们微软开源的 Visual Studio Code，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流水线上面，你可能会去用一些类似 GitHub 或者是GitLab 的一些 Action， 还有一些本地的开发流。所以呢，如果你要去看到啊，开发者的入口的话呢，其实对于在一个 AI 的场景上面，或者是模型它的同质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呢，其实它的界面记主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啊。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未来开发者的架构究竟是怎么样子的，有人会提出，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是一个是 runtime 的一个 agent， 但是更多的是当我们不单单有单 agent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有多 agent 的这种使用，那就是怎么编排。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么多的 agent 帮我们做事，我们怎么样子组织它？也就是你的公司突然间发大来做了之后，怎么样子让员工更有效率的去为你服务？还有另外，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开始对 token 进行收费了，那你模型究竟在怎样子的场景上面发挥它一个更大的作用？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会去判断，当我有一个需求来的时候，当然大家会又说，哎，那我用最新的一些模

0: 费了。那首先第一件事企业要做什么，我说你们要像微软那样子，每个人每个月，你知道有多少 token 吗？我们有$10万的 token 可以去用。
1: 我的天哪，这个数字听起来就非常震惊了。
0: 对的，因为你要去用 AI 赋能，我们以前是无限度的，但是最近公司不是老是说要限制 token 吗？但是
1: 算力资源比较紧张。
0: 对，但是你要在这个 AI 的场景上面能够赢取到份额，赢取到这场 AI 的比同业可能要好很多的时候，你要在 token 上面去投入。
1: 嗯，
0: 所以呢，我经常跟我们的销售同学开玩笑说，客户说，哎呀 ，token 要收费了，那怎么办？我说，那每一个开发者准备$10万的 token 一个月，那就可以去比较好的去做了。当然也有同事开玩笑，我们的工资没加，但是我们每个月就有10万的 token 可以用，$10万的 token
1: 不花白不花呀，也算是给自己增长了技能嘛。
0: 对的，还有另外一个，在公司的资产里面，个人的资产现在的 token 啊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的入口端，你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资产可以去尝试。所以在这方面，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对于开发者，他的新的护城河究竟是什么？它有 token， 有我们的 agent 来去做啊。所以大家做开发的话呢，觉得第一个哈，如果大家在找工作，就跟老板说有没有$10万的 token 啊，可以去用。
1: 所以开发者入口，您认为是接下来的一座 agent 的一个护城河是吗？
0: 对的。
1: 嗯，我们接下来哈再看关于最近 DeepSeek 啊，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那个 VC Pro 它的 API 价格涨了哈，它也是分时段来进行收费的啊。我今天看了一下它那个价格，它高峰时段是要$27每百万的 token， 那但是呢，它 DeepSeek 同时又开源 Harness 啊，组合的话，它其实会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一些地方啊？是不是代表着有新的这个商业模式正在形成，以及呢新的，就像正如您说的，你现在有很多个 agent 来当你的助手啊，也相当于是像你的您个人公司啊，聘了很多的员工来帮您干活儿，那也是会形成一种新的管理的模式。那您是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现象？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很多的企业会围绕着一些 API， 我们所谓的 API 或者是所谓的 token 的一些商业逻辑的调整呢，来去做应对。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 Michelle 你会去听到一些话，就是说啊，当我有了 Golden Agent 的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我可以把我整个公司的程序员给干掉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呢，你就会发现，诶，好像不对哦。当我过度依赖这个的时候呢，又发现其实我 token 的成本可能不如请一个人，对吧？
1: 是的，是的，现在 token价格越来越高了，
0: 对，
1: 不像以前。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去怎么样子去获取一个平衡，这个很重要，对吧？那但是随着大家对这种 AI 的这种需求，你就可以看到商业模式上面的一些转变。首先第一个是工具层，我们开源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实际上我们的协议标准跟入口的一个垄断其实是比较大的，现在主要我觉得这一块反而是成本里面是最少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像 token 的厂商，它可以去兼容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接口，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但是在堆里成本上面呢，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 GPU 的竞赛了，对吧？你在里面的话，你要去按照推理的计算量或者是一些推理的 token 来去弹性计费，你不可能说做到就是百分百啊。现在我写过一些文章，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在一个 token 经济学里面去用好我们的 token 或者是用好我们的 AI 模型来去
1: 帮。哪里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呢？
0: 在微软的技术社区的博客啊，或者是 Microsoft 的 Vietor 的中文版本，或者是微软科技都可以看得到哈，这些的话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些推断，但是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上面，很多客户说真正用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场景是一般就是总结用对不上的。你好像说可能有人会去比较 DeepSeek 跟一些国外模型的时候，有一些场景可能 DeepSeek 它的推理步骤少一点，有些时候的推理步骤又多了一点，那你这个时候就变成了 token 的量了又上去了。所以这一个呢，就肯定是引起这种商业模式的这种转变，他可能会去做很多的一些内容。那这个时候呢，有企业又会说了，那我就用私有化来部署吧。
1: 嗯，
0: 但是有多少的企业真正的能够在私有化部署里面利用 AI 来去成为一个利润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疑问来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整个商业逻辑的改变，首先我们要开始对整个 AI 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

0: 还有就是当我们 A 准的这个年代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诞生之后呢，你又会去发现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去管理之后怎么样子让 A 准能够更加像我们射枪一样快速的能够命中目标了，这个就要有很多的智慧。所以呢，在这一块里面我觉得整个商业逻辑怎么样子利用 AI 来变现呢，又是慢慢的会去引导到不同的一些企业，不同的一些创业团队去思考的。无论你看啊，微软的这种大的公司在 AI 的这种变革里面，你就会发现其实它不断的在变，因为你每天啊一睁开眼睛 AI 又有一个新模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个 AI 的年代里面哦，又有什么新的理论，又有什么样子新的玩意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影响到整个企业的一个推断或者是评判，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整个过往我们的整个商业规律或者是商业逻辑呢，都有很大的一种转变。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 API 的涨价只是在这个 AI 的年代上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节点，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不同的一些形态的一些转变出来啊。
1: 嗯，就像刚才您说到的，我觉得有一个点啊特别的重要，其实它需要一个中介啊，它需要一个中介呢，是更好的去匹配模型的服务，高效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它又能比较少的去使用到 token 啊。那您觉得从使用 AI agent 到真正的能够实现到商品的生产或者是服务的生产，它中间还需要什么样子的环节去做一个铺垫，去把这两个重要的需求点去给打通？
0: 不单只是微软啊，在很多的企业看来，现在我们过往谈 AI 英法的时候谈了 GPU， 但是在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之后呢，很多人又回到了 AI agent 的英法上面，就是我们的基础 AI agent 就是智能体的基础架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是不同的问题，像我们的一些token 的问题，像模型的选择的问题，还有一些安全的问题。那我在智能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子把这些英法给构建好了，这是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点。特别是最近的团队我是负责云原生加 AI 的这种实现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微软最近开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框架叫做 CAS， 它基于我们传统的这个 Kubernetes 的一个框架上面，它是可以去组织不同的 agent 去部署到云端。为什么？因为过往我们谈云原生可能只是谈的是一些非 AI 的技术，但是当我们去谈云原生的时候，慢慢的随着 AI 的这个年代的变化，我们从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节点部署到 Kubernetes 或者是云端上面之后，还会有很多的 AI agent 的应用部署上去。那你这个时候呢，就会去想了啊，过往我们容器的这个概念怎么样子去把 AI A 的 agent deploy 进去啊？很多人会去看到啊，我们在写 coding agent 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他可能会去快速的帮你去删除所有的文件，但你这个是不安全的，特别是对于企业，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安全的要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容器的技术也在变，容器过往是给云原生的，但是容器技术变了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叫做 micro VM 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的 agent 可以随传随到，就像老板叫你一样，每天可能是随传随到的，它启动的性能可能会很高。另外还有就是在安全性上面，你的工具究竟有没有具备对于你的整个平台或者是删除文件的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很担心说，如果我随便的给一个指令让 AI 去执行，它可能会把我们的东西给删了，所以在安全很重要。还有就是每一次 agent 调度的时候，它能用多少的 token，它的输入输出是多少，是可以去设定的。所以呢，最近呢 AI agent 的这种英法的这种基础架构了开始去谈，特别是我在这里面我还是去推荐说微软的 Microsoft 的 CAS 这个开源的框架，虽然它上两周我们刚开源出来，大家可以去微软的 GitHub 上面 Azure-CAS 里面去看，我是负责 CAS 的一些推广，那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得到我们在去做设置一 个 AI agent 的应用的容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设定它的安全，设定它的 token 究竟怎么用，还有它在编排的时候怎么样子通过沙盒来完成这些工作，包括我们怎么样子利用我们的 container apps 的 sandbox 或者是 Kata 的 sandbox 来去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场景可以去思考。有人会说，诶，在 AI 的这个年代，我的英法是不是没用了？并不是。对于企业来说，你可能不单的只有一个 agent， 你可能有20000个 agent。还有另外一点，现在我们不单单的只是 agent， 只是在短时间里面去运行的，它还有一个长时运行的 agent， 就有点像我们的龙虾，可能是在长时间里面去运行的，你可能只是在某一个节点帮我完成某一个任务。像我自己生成的 podcast， 我基本上叫它早上8点钟帮我生成好，它就生成好 push 出去了。但是它剩下的
1: 是 agent never sleep，
0: 对耶。Yeah, 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 long run time 的 agent、那怎么样子去管理好它，怎么样子让它去触发我们的Agent Framework， 其实是可以自己去自建我们的所谓的自定义的 cloud 来去控制这样子的一些安全。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我把一个大的龙虾所有功能都装上去，其实对企业没什么用，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龙虾的这种对于任务的这种执行能力，让我们自己可以去自定义。说个好笑的，就是我们的客户不单单的只是一两百个龙虾，可能有几万只龙虾，那你怎么样子去管理好它，你可能你的基础架构真的是要去考虑。所以最近有人不是谈股票吗？ GPU 的股票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 CPU 也涨上来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不单单的要用的是模型的这种能力，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到传统的这种算力来协助我们去做调度啊，去做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的这种落地。
1: 刚才您提到就是 Class 是吗？那它会不会和微软的其他的工具组成微软新的一个护城河呢？
0: 其实对于微软来说，我们在14年我们已经拥抱开源了。当然对于微软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客户啊能够从我们的 AI 编程工具 GitHub Copilot 再到我们的 Azure 再到我们的整体上面的应用了都是用微软的。我作为微软员工也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我们的 CAS 可以在本地上面去运行。另外模型的选择上面，我还要说一点的是，我们微软是可能是整个云平台上面啊，我们的模型是最全的。我们可以助力中国的企业出海，你可以去用很多的一些开源的模型，不同的一些闭源的模型一起来去构建你的 agent。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CAS 呢不单单的有直接调用我们的模型的 token， 你也可以把开源的模型自己去 deploy， 自用 GPU 来去通过容器的方式，通过节点的方式来去做调度，来作为你 AI agent 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刚才其实您是作为哈一个非常资深的程序员啊，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说，整一个 coding agent 它的发展和变革啊，也包括您在分享这个微软它的这个工具的调用啊使用的时候，其实说的东西都非常的专业哈。如果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其实在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呢？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你可以去尝试转变一下思路。后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在这个 AI 年代里面去获胜，特别是一些非计算机的企业，你首先第一个，很多人说向 AI 转型，但是很多人每天都会受到很多 AI 的一些新知识的影响。那这样子了，慢慢
1: 就觉得眼花缭乱哈，最后会觉得哎呀力不从心，我该从哪儿入手。
0: 我会去发现，大家不要去造成一个负担。我们的企业有很多像 AI 转型的，慢慢变成了 AI 技术负债啊，那大家跟不上。那你如果普通的人，我更加建议大家，你从一个小目标开始，来利用 AI 来去协助你去完成。好像最简单的，如果我们开始去做一些变革的改变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你要融入啊，你每天不单单的只是用豆包问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可能在工作上开始去尝试。因为我发现我们国内很多的厂商对于这种土C的这种入口是很重要的。另外你可以去尝试完成一个过往没有做过的事，利用 AI 来去完成一个人生第一个的小游戏，看一下 AI 是怎么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天马行空的去把过往一些 没有做过的事情呢，慢慢的去让 AI 帮你去付诸实现。有人跟我说用 AI 来去鸡娃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在假期过往我们可能是忽略了要找一些培训机构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老师啊来去鸡娃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利用 AI 来去教导好自己的小孩，看一下能不能够去完成一个工作，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有了 AI 之后呢，反而我们的工作跟生活上面的点反而是更多的。另外，你不要说 AI 是一个负担，会取代你的工作，我更加希望的是你有了 AI 之后，每个人都是老板，你的角色都变了。
1: 嗯，那像您这样说的话，您觉得未来的开发者啊，他会不会还是需要有专业的背景？
0: 其实专业的背景呢，你可能会懂部分的编程知识，就有点像我们大一的时候每个人都学 C 语言，
1: 嗯，
0: 但是以后呢，你可能不需要再去深入一个编程语言了。像我有个朋友在新西兰啊，过往呢就是一个编程的培训，他也自己说了，他开始去放弃这个编程的一些教学，因为编程现在不是一个关键了。
1: 嗯，
0: 你要懂得的是你怎么让 AI 去了解你，怎么样子去利用好 AI 去完成下一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思路一定要变，不然的话呢，你是融入不了这个 AI， 反而是成为一个负担。
1: 嗯，那说到未来哈，我们人其实要去适应的新的一些变化，要勇敢的去投身到 AI 的这个变化当中。那对于 AI 的下半场，您觉得它的竞争的焦点会在哪里呢？
0: 我个人觉得哈，如果在下半场里面还是回到我们最基础的部分，infra基础的整个架构上面，无论你是算力也好， AI 的这种建构也好，对于国家层面，那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规划，我们在中国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 AI 的整个扶持。但是对个人来说，我个人还是觉得你的专业知识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去让 AI 去完成任务，如果你缺乏一些专业知识，好像很多人说拿 AI 来炒股，但是如果你没有股票的知识，怎么样子去利用
1: 它？是的，是的，是的。那说不定他为了一些不太准确的信息哈，你是无从判断的。
0: 对的，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是说，如果我们要用好 AI， 其实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整个微软的整个平台，从模型到我们 agent， 再到测试，再到我们怎么样子去编排整个 AI 的 agent 啊，都是有的，就是我们的 Microsoft Foundry， 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整体上面的整个规划。我觉得微软在 AI 这一块，在 AI 这个年代不会做到落伍，但我们也引领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事物。
1: 嗯，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总结一句话，就是技术浪潮滚滚向前的这个 coding agent 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序幕哈。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 Mishai 科技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1: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0: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333 6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二三十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的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6232-0333。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 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路径和强度预报图，台风沙德尔低压中心有机会在今天剩下的时间到明天再次进入广东，并在雷州半岛附近重新出海。受沙德尔环流影响，今天中午广州、佛山、中山等市都有辖区发布最高等级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珠海、江门、茂名等市有辖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揭阳、清远、肇庆、云浮、阳江等市有辖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残余云系的影响，今天剩下的时间到9月1号，广东仍有较明显的降水。另外，未来几天，广东海面和南海的北部对流活跃，雷雨时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 记者唐梦媛报道，随着台风沙德尔对铁路运输的影响逐步减弱，国铁广州局有序恢复列车开行。截至目前，受台风和降雨影响的铁路区段已经全部恢复了开行。9月1号到7号，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将在广东举行，系列活动将在广东文学馆、花城文学院、湾区书屋等多个湾区文化地标同步展开，涵盖论坛、对谈、沙龙、采风等形式，为读者呈现一场多层次、跨领域的文学盛宴。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介绍，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的资料，结合实地勘探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香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的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管理部今天表示，根据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已经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近日，我国成功完成了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的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的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只需要12秒就能够完成传输。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女排大比分3-0战胜伊朗女排，顺利晋级到决赛。今天的18点45分，中国女排将对阵泰国女排争夺冠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时在广东，安全同行，时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您是否习惯靠奶茶咖啡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健康成年人每日咖啡因摄入量建议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摄入过量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还可能出现心跳加快、血压短时升高等不适，参考剂量仅做指引，并非绝对标准，请根据自身情况适度饮用。
6: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9: 嗨，我是亮亮，
11: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2: 你好，我是刘红。
11: 亮亮加刘红，
10: 一个超级乐天派，
11: 一个斯文有点帅，
10: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13: 自由自在。
9: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咯、哎、
9: 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嗯、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2: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嗯、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9: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

0: 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1: 嗯，
0: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1: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0: 但是他们很快乐。
1: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0: 对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 对，
0: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 环卫工人，
0: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0: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0: 对，
1: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0: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0: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0: 比如说颐和园，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国博，
1: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0: 而且越来越牛，
1: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0: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 打交道了，
0: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1: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0: 对，有可能是四肢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 没错，
0: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
1: 是的，秋天啊，
0: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2件衣服到3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0: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0: 对，
1: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0: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 是的，
0: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 是，
0: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0: 对，
1: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0: 对，
1: 好逗啊。
0: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 哇，你排到对了。
0: 两个小时，
1: 哎呀，
0: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就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0: 啊。
1: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0: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三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三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四个项目。
1: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0: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 玩。你还是没有克服。
0: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0: 特别好玩，木乃伊
1: 太好玩了，
0: 你玩了
1: 是
0: 不是？
1: 北京没有，
0: 你玩了是不是？
1: 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0: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 那个好玩，
0: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1: 对，
0: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的时候
1: 眼不见为净了，
0: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八次，他说他玩了八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 我也玩了两次。
0: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1: 对，
0: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儿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1: 太黑了，
0: 就觉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0: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0: 比如哈利波特
1: 呀。
0: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 期待你来哦。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 啊。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好，我们再来问问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温缘游。
1: 啊，温缘游，你的名字好好听啊。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4: 我是肇庆的。
1: 啊，你几岁了？
4: 我十一。
1: 十一，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
4: 我是在网络上刷到的。
1: 你自己刷到的吗？
4: 我妈妈手机刷到的。
1: 哦，然后妈妈有问你意见吗？
4: 有。
1: 你当时怎么说？
4: 我就说想，当时就说我想来玩，就是对这个旅行感兴趣。
1: 你对哪个城市最感兴趣？
4: 成都。
1: 不会又是大熊猫吧？
4: 对呀、
1: 啊。你在广州没有见过大熊猫吗？
4: 我没有。
1: 你没有见过熊猫？
4: 我没去见啊，平时比较忙。
1: 你都忙啥？
4: 弹钢琴跳舞。
1: 哦，有很多的这个辅导班要上是吧？弹钢琴跳舞都是要考级的，你是不是考级很厉害？
4: 对，六级。
1: 两个都是吗？
4: 对，两个都是。
1: 这个大概是什么概念？
4: 就是比较
1: 最高的是多少了？
4: 钢琴最高是十级，然后我们拉丁舞也是七八级吧。
1: 哦，哇，好厉害啊，这个同学。
5: 我现在考完七级了。
1: 算厉害吗？你们可以切磋交流一下哈。那你觉得这趟行程完了之后，你期待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4: 我希望自己就是能更加的独立吧，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自己出来。
1: 有没有觉得有点这个社恐啊、尴尬什么的？
4: 没有，因为我朋友也在这
1: 儿。你带了一个朋友来？
4: 是，我下面还刚才去洗漱了。对。
1: 就是底下这个是你朋友？
4: 对，我约他出来，然后就同一起来的。
1: 他有没有犹豫？
4: 我问她，应该是她是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
6: 真好，是好闺蜜，中国好闺蜜啊！希望你在这趟行程当中玩得开心。好，谢谢你。来，我们来问问这位小朋友，你好，你几岁了？
7: 10岁。
6: 你跟谁一起来的？
7: 我姐姐。
6: 啊，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活动的？
7: 我妈妈告诉我的。
6: 妈妈告诉你

0: 之后就整趟行程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1: 开心。
0: 开心。
1: 对。
0: 你希望整趟行程会非常的开心，对吧？到目前为止，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第一天，目前为止你感觉怎么样？
1: 玩了，但是不会玩。
0: 哦，可以让姐姐教一下你，好不好？那你喜欢看熊猫吗？
1: 喜欢。
0: 你以前看过吗？
1: 没看过。
0: 也没，怎么这么多小朋友没看过大熊猫啊？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1: 肇庆。
0: 啊，你是肇庆的小朋友。那你期待在这趟行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收获？
1: 开心。
0: 开心。是一个以开心为前提的小朋友，太可爱了。那我来问问你姐姐哈，这个姐姐在干啥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慧然。
0: 李慧然，你几岁了？
2: 我14。
0: 这次是爸爸妈妈把弟弟交给你了，是不是啊？让你带他出来。
2: 差不多吧。
0: 那你会不会有点压力？
2: 没啥压力。
0: 也不太管他。
2: 对，不太管他。
0: 让他自由发挥吗？
2: 是的，是的。
0: 弟弟刚刚说这个桌游他不太会玩，你也不教教他？
2: 我也没他，没有很多兴趣吧。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2: 不知道呀。
0: 我们这趟行程会去哪些城市，你知道不？
2: 西安。嗯。还有啥呀？
0: 兰州。
2: 兰州还有那个什么成都、敦煌。
0: 西宁。好像很不熟的样子。那你最期待哪个城市？
2: 成都。
0: 为什么？
2: 辣。
0: 你能吃辣呀？
2: 可以。
0: 你是肇庆的对吧？
2: 现在是住在顺德。
0: 现在住在顺德。顺德菜也很清淡啊，你竟然可以吃辣。那你爸爸妈妈他们的祖籍是广东人吗？
2: 对。
0: 你想去吃火锅？
2: 是的。哇，
0: 但是我要告诉你，好像没有安排火锅，因为我们特别为大湾区的小朋友安排的是不辣的这些东西，因为我怕你们吃不了，但是会有那么一两个辣的菜。那希望你这次可以顺利的完成你的心愿。好，谢谢你。来，这位是我们楼上的同学是吧？还是闺蜜？
3: 同学。
0: 你叫什么名字？
3: 谢子琪。
0: 谢子琪是这次陪同学一起来。你对这场行程有哪些期待？
3: 西安。
0: 西安哪里呢？兵马俑吗？
3: 大唐不夜城。
0: 大唐不夜城逛街啊。是想去看那个不倒翁吗？你在哪里看到过？
3: 以前看到看视频。对，
0: 视频刷到过。那有没有对于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感兴趣呢？就你看我们会去的有敦煌的莫高窟，然后还有这个兵马俑，都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还有像这个大小雁塔呀等等。对于这些历史文化有没有很感兴趣？
3: 感兴趣。
0: 非常腼腆的一个女孩，这次是陪好朋友一起来啊，当时有没有犹豫一下？没有。就是他跟你推荐了之后，你就决定要跟他一起出发。你们两个以前有一起旅行过吗？
3: 有。
0: 去了哪里？
3: 去了，去哪来着？
0: 去哪？
3: 湛江。
0: 去的，一起去的湛江，去看海吗？吃海鲜。真好。那你们两个上次旅行是什么时候了？
3: 上次寒假。
0: 真的就是你们两个组队去的？
3: 和爸妈一起。
0: 有大人一起的。那这次完全不一样，等于是你们两个小朋友一起出来。当时有没有一点紧张？
3: 有点。
0: 因为我刚刚问你这个闺蜜，她说完全没有什么觉得社死啊尴尬。你会觉得有一点吗？因为身边除了你的闺蜜都是陌生人。你会觉得有一点。那准备交一些新的朋友吗？还是说就跟你闺蜜打伙算了？
3: 交新朋友。
0: 交新朋友是吧？好，那希望你在这里可以交到新朋友，然后在旅途当中有所收获。好，谢谢你。
4: 我来偷听。
0: 你来偷听啊？那我采访一下你吧。我们这里有一位正在偷听的小妹妹，你别跑啊。这个也是来过我们直播间的小女孩哈。来，对，你也来过。来，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4: 我叫中国人。
0: 你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你的大名是什么？
4: 我叫刘罗星。
0: 刘罗星。上次是来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推荐哈。当时就特别想要报咱们的火车团吗？然后今天就是参加我们的火车团，我们就出发了。今天是第一天，未来我们还有十几天的这个行程。你对于哪个部分是最期待的？
4: 成都大熊猫。
0: 成都大熊猫太远了，是最后的行程了。前面呢？就是为了
4: 喜欢大熊猫。
0: 你说什么？
4: 我就喜欢那种毛茸茸的小动物，就是想去看那个大熊猫。
0: 好吧，那希望你这一次运气好，能够看到花花。我们这次会去敦煌哦。你以前听说过敦煌吗？
4: 看过，在那个好像刷过那个敦煌壁画。
0: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是吧？你知不知道这个壁画里面都蕴藏着很多的故事？
4: 没有。
0: 这次可以去好好的学。

0: 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哈。你这次是跟谁一起来的？
1: 跟我爷爷奶奶还有妹妹。
0: 一家四口来的。妹妹几岁啊？
1: 妹妹五岁。
0: 妹妹五岁，现在已经睡觉了。
1: 没有睡觉。他不可能这么早睡的。
0: 你也不陪妹妹玩啊，在这跑来跑去的。
1: 谁陪他玩？谁陪他玩啊？他现在肯定在刷我爷爷的手机。
0: 好吧，那谢谢你啦。好，我们来问问这位女生，你叫什么名字？
2: 张果。
0: 张果，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2: 沈阳。
0: 东北人，好具体啊。那你现在是在哪里上学？
2: 韶关。
0: 在韶关上学？你是从韶关上车的吗？
2: 对。
0: 哦，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行程的呀？
2: 妈说的。
0: 哦，你当时你妈给你看了这个行程之后，哪个部分你比较感兴趣？
2: 敦煌。
0: 敦煌啊？啊，你以前没有去过敦煌，这次是第一次哈。啊，对敦煌的这个壁画特别感兴趣吗？
2: 嗯。
0: 还是对这个城市？
2: 壁画。
0: 敦煌壁画是吧？啊，对，敦煌莫高窟很感兴趣。那你来之前有没有做一点功课？
2: 嗯，
0: 给大家了解一下。
2: 以前看过。
0: 嗯，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讲你看过的这个敦煌莫高窟是什么样的？就你对它有哪些知识方面的了解？
2: 它有一个那种，就是一个壁画外面还有一层壁画。
0: 嗯，对，因为你知道这个敦煌的壁画是很多朝代，就是很每个朝代都有人在上面画呀写呀，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这个行为，什么谁谁谁到此一游，你去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因为那么宝贵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却被很多人在上面随手的涂鸦，你是不是看觉得这样的这种行为也会让你特别的心痛？
2: 还可以，还好。
0: 还好。你竟然觉得还好。
2: 没有办法去制止，所以还好。
0: 但是你自己绝对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嗯。那其他的这个行程呢，有没有你也比较感兴趣一点？像西安呐、啊、兰州啊，还有成都，还有西宁。
2: 嗯，成都吧，因为成都没有去过。
0: 啊，成都其他地方都去过。
2: 西安和，哎，还有哪？
0: 西宁。
2: 西安去过。
0: 嗯。
2: 兰州。了解过。
0: 嗯，上次去西安玩了哪些地方？
2: 大唐不夜城、秦始皇陵、兵马俑。
0: 嗯，
2: 对，
0: 跟我们这次强壮。我们这次有一个那个西安博物院，你上次应该没去。
2: 好像没有。
0: 好，那这次可以去博物院看一看啊。希望自己这十几天的行程下来有哪些收获呢？
2: 让自己上初中之后的地理跟历史就不用学得那么辛苦。
0: 啊，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吧？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书本当中的这些名胜古迹啊，突然间映入眼帘，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奇特的。
2: 可以。
0: 你有看过什么真正让你觉得很震撼的风景吗？
2: 嗯，兵马俑吧。
0: 兵马俑，我也觉得很震撼，就是在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有这样的工匠精神，会让人觉得很值得敬佩哈。那这次你就可以二刷兵马俑了，希望你这趟行程能够玩得开心。好，谢谢你。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

0: 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4: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2: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

0: 称，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8: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6: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

0: 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4: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7: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6: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

0: 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3: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4: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受到台风沙德尔环流和减弱之后残余云系的影响，今天广州花都区、佛山南海区和三水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同时全省多个暴雨橙色和黄色预警生效。气象台预计，今天剩下时间到明天，我省大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明天湛江有大雨，局部暴雨。粤北珠三角的东部还有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区今天剩下的时间多云到阴，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度。广佛同城聚英才，三地联动促就业，金沙梨水大力专场招聘会昨天在广州白云区顺利举行。这是继今年5月份广佛两城签署三地共建协议，共同举办招聘会之后，再一次携手搭建起高效便捷的就业服务平台。本次招聘会汇聚了32家优质企业，累计释放113个优质就业岗位。梅州台报道，秋季开学在即，连日来梅州公安组织警力深入到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和周边区域，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从校车体检到校园内部隐患排查，再到周边的环境整治，切实护航广大师生校园安全。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的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的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只需要12秒就能完成传输。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加拿大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29号在湖畔竖起了大型广告牌，上面用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2: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3: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2: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3: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2: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3: 那可是很贵的哦。
2: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3: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2: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前几天收到一个妈妈的留言啊，她在我的微信上这么跟我说，她说前几天啊跟这个孩子他爸吵了一架，原因就是周末的时候天气好，孩子想出门玩，然后呢就跟着爸爸下去了，可没多久孩子就哭着回来了，她说啊爸爸一直在看手机，根本就不陪自己玩。等了一会儿呢，这个爸爸就一边埋头盯着手机，一边回家换着鞋子，他也没有理会孩子的情绪，头也不抬的就一屁股躺在沙发上了。这样的情形已经是无数次出现了，可是啊还说不得，一说吧他就说自己陪了孩子啊，不是一起下楼去了吗，然后就说自己那些同事啊周末都是去钓鱼打球，根本就不会陪孩子的。每次这么一说呢，还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但总觉得这样不对，一陪孩子就看手机，这个叫陪伴吗？至少这不是孩子想要的陪伴。这个妈妈的这个情况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太多类似的情形了，孩子兴冲冲地跑过来跟父母分享自己的一些小玩意儿啊，可是忙着看手机的大人根本就没有去认真看，或者说就抬头随便应付一句说啊，好啊好啊，很好很好，去你去一边玩吧，我忙着呢，只留下孩子在那儿满脸是尴尬和失落。孩子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陪伴呢？这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您平时陪伴孩子是如何做的？还是说您的伴侣啊，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也都有过这样子自己坐在那儿看自己的手机，让孩子自己在那儿玩？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咱们不妨一起来聊一聊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 与此同时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家长听众群啊，每期节目我都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听众群里面的家长呢都是一些想要提高做更好的父母的家长啊，大家可以在群里面相互交流一下，好吧？而且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还会把我们的节目录音分享到我们家长群里，供咱们的成长启航的各位家长们可以啊无限次的这个回听和下载。成长小课堂。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啊，我们就要说的是别让无效陪伴伤害了你的孩子。如果说陪伴就是在一间屋子里面，孩子玩平板，大人玩手机，各玩各的，那你给孩子一个平板不就行了吗？可实际上呢，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从儿童心理学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孩子需要的是有温度的陪伴， 这是安全型依恋发展的必须。心理学家哈里哈格曾经就做过这么一个叫恒河猴实验，他把这个婴儿猴放在笼子里面，然后呢这个笼子里面有两只假的母猴啊，这个婴儿猴呢是真的，这两个假母猴呢一个是用金属做的啊，都是用铁丝缠绕的，冷冰冰的，然后呢头部呢就画了两个眼睛，胸前装两个橡皮的奶头。 而这个幼猴呢是可以从这个奶头上面吃到奶汁的，而另一只呢是布母猴啊，它的身体呈现一个圆筒形，外面包着一层柔软的绒布。幼猴呢是可以在这个笼子里面自由活动，然后它可以选择去接近哪一个假母猴。结果哎，你就发现这个幼猴啊大部分时间都是依偎在这个用布做的母猴身旁。 虽然说这个用布做的母猴呢它并没有那个假的橡皮奶头啊，但是呢这个小幼猴还是会经常依偎在它的身边。而这个实验的结果就被称为爱的发现，它说明喂养不是母亲最重要的功能，幼猴也是需要身体接触的这种舒适感和亲密感，由此形成依恋。那孩子的需求可是远远超过了这只小猴子呀，它要父母 有效的陪伴，而不是冷冰冰的无效陪伴。那这样就算是待在一间屋子里，那好像是陪伴了，可是实际上呢，你陪伴的却是无效的，没什么意义。而这样子的无效陪伴反而你还不如不陪，它会伤害到孩子。心理学家就指出，如果说照料者表现出冷漠拒绝，那儿童就会认为自己不值得爱，他人并不可靠， 对外界呢也是表现出冷漠拒绝的态度，无法发展出安全依恋。那为什么陪伴这么重要？我想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咱们作为家长听节目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肯定有个答案。为什么陪伴重要？孩子跟父母之间其实它是有一个共通的东西，这个啊不仅仅是血脉相连，而是呼吸与共的生活。比如父母对什么感兴趣，孩子也会产生兴趣。 在陪伴的过程当中，父母说的话，孩子是听着的啊。父母做的事儿，孩子看着，不知不觉当中耳濡目染的熏陶着。因为父母说的话，孩子会听着啊，他会吸收着，他就会变成他们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抱怨，那孩子学会的也是抱怨。如果父母喜欢这个吹嘘，那孩子也会变得爱吹嘘。而如果父母喜欢阅读， 那么孩子将会更容易爱上阅读。成长小课堂。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我问问咱们各位父母，你想要给孩子有效的陪伴还是无效的陪伴？这个答案很简单，我不用多说了，都知道咱们需要给孩子有效的陪伴啊，无效的陪伴不也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吗？ 那到底什么是有效的陪伴呢？我觉得其实就跟孩子一起参与着做一件事情，很简单，你不要闲得很麻烦啊，做这件事情获得共同的感受或者经验，这就叫有效陪伴。每个孩子其实都渴望有父母的关注和陪伴，而陪伴其实是很简单的，真的不需要那么的复杂，也不需要做那么多的准备。比如说陪孩子一起吃饭，这个事儿可是太简单了，但是它充满着烟火味，充满着温暖的感觉。 条件允许，父母还可以经常亲自下厨，为孩子做几道喜欢吃的菜，然后再一起聊聊天啊，分享彼此遇见的有趣的事情。这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儿，你说是吧？还有就是陪孩子一起运动。很多父母说我的孩子不爱运动，告诉你，这是一种误解。哪个孩子不爱运动？孩子爱动就是天性。其实每个孩子他都喜欢运动啊，只是他看父母没有引导他去，所以说孩子就没法去尝试去发现。而孩子小的时候，他更需要父母陪着他一起运动，慢慢的去坚持，然后再养成好的习惯。你每天陪孩子聊聊天，这也是一种陪伴啊。就算再忙，你抽时间啊，每天跟孩子聊天，不是只盯着孩子问他作业做完了没有啊，你的东西收拾好了没有，有没有跟同学打架呀，而是你跟这个孩子好好聊聊啊，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最近看了什么有意思的故事书吗，分享一下，然后随便聊聊，才发现原来孩子的世界那么有趣，也能发现孩子的喜好以及他的一些小心思。还有就是除了聊天，最好的一个亲子活动就是陪孩子一起阅读。如果孩子还没有到3岁，那一定要尽早开始陪孩子进行亲子共读，养成一个阅读的好习惯。这个时候的孩子呀，他会非常喜欢父母温暖的这种读书声。在睡前呢，能在父母怀里面听故事，没有哪个孩子能拒绝。而如果说孩子是3到6岁的，那也绝对是一个阅读的黄金时期。因为幼儿园阶段呢，学业相对比较轻松啊，有足够的时间来遨游精彩的绘本世界，并且呢，绘本故事会传递给孩子一些美好的品格，也能给予一些习惯养成的熏陶啊。比如说你不爱刷牙，不爱洗澡，不爱吃蔬菜，它都有专门的一些优质绘本让孩子去改掉一些坏习惯。如果说进入到小学阶段了，那就要把握住10岁前的关键时期，因为习惯更容易养成。优质的书本会让孩子跟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宛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构建孩子的价值观。有一句名言就说，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啊，一箱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都不会比我富有。我有读书给我听的妈妈。
6: 成长小课堂。
7: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陪伴孩子啊，不仅仅是在孩子身边，而是心也要放在孩子这里。养大孩子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在陪孩子一起自我成长着啊。他们思考着问各种各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认真的倾听并且给予他解答。他们拿着自己做好的作品或者搭建出来的积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并且给予他回应。在孩子的心目中，爸妈是不是富有其实并不重要，他们没有那么在意父母有没有钱，而是在意父母是不是爱自己，珍视自己而陪伴自己。而这种单纯的对于父母的依恋，年龄越小他越单纯。你随着孩子上小学上初中了，其实他接触到的信息，接触到的同学会让他产生很多杂念。那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有可能会在意父母有没有钱啊，但是在他小的时候，趁他心灵还在很单纯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有效的陪伴来填满他幼小的心灵。这样子等到他长大的时候，受到外界的信息影响的时候，也就不至于会把自己的父母想得那么的不好啊，也就不至于他的心里会装进很多不好的东西，很多垃圾的东西。所以孩子就像一瓶水啊，你如果先把里边填满了沙子，你是什么东西都装不进去了。但是如果说你先放了大块的石头，再放小块的石头，然后再放了沙子，再倒上水，这个瓶子里面就会装得满满当当的。所以道理都是这样子。刚才我问咱们各位家长的问题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就是你到底想要孩子有效陪伴还是无效陪伴？答案很简单，我相信有10个家长，有11个家长都会说，当然是给孩子有效陪伴了。可是咱们的有效陪伴做到多少？我作为一个孩子的爸爸，我扪心自问一下自己，说实话，我的有效陪伴也不多啊，因为陪伴的时间也不是很多。所以咱们现在开始，就按照咱们节目的口号，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 啊，一点一点的进步，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咱们跟孩子共同去进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好，咱们稍事休息。

啊，这聊完了这个陪伴这个话题了。刚才我也讲了一个陪伴的一个形式，就是陪孩子一起阅读啊。但是说到阅读这个事儿啊，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家庭做的还是不错的啊。现在我通过对于我们这个少年语言艺术团的这些孩子的观察，发现家长们对于阅读的重视程度还是挺高的啊。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个醒，有些家长可能用的方法不太对。如果说你用错了方法，你的努力可能会让孩子更加厌恶阅读，为什么呢？咱们稍后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咱们稍后再见。

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2: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1: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2: 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1: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2: 没错，
1: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2: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1: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2: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1: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站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2: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这个喜欢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1: 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 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0: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9: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0: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9: 一路芬芳。
10: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9: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行。

父母。如果啊，你够用心的话，你俯下身来观察一下你周围的孩子，你就会发现，那些爱上阅读的孩子，其背后都站着真正热爱阅读的父母。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啊，我在上周给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就是关于阅读。在课上呢，有一个小朋友带来了一只哈利波特的魔杖，啊，这个魔杖呢，做的反而还挺逼真的。于是就是这个魔杖引发了这个话题，因为很多孩子其实都能够认出来这个是哈利波特世界里面的一个魔法杖啊，因为大部分孩子从我这个年龄开始到现在真的是影响深远哈，这个优秀的这个影视剧或者说这个文艺作品真的是对于孩子是一代接一代的影响，大部分孩子都看过哈利波特的电影，而且呢也看过哈利波特的书籍啊，于是大家都能多多少少说上这么一两个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咒语。然后我发现有几个小朋友说的咒语是英文的，我就很好奇，我说哎，我说你们怎竟然会说这个咒语的英文版，我说谁教过你们的，他说我妈妈教我的，我说哇那好厉害啊，我说这个英文我都不会念，他说你就直接去拼就行了。然后我说啊，你们是看的是英文版的，他说是啊，他说我都是看的英文版的哈利波特全集七本，包括他的番外篇都是英文版，都已经看完了。说这话的是两个上四年级的小学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真的我听到这个话还颇为震惊的，我说你们确定这书里面所有的单词你们都能认识并且能够无障碍的进行阅读吗？他说我确定可以的，没问题啊。我说那谁教给你们的英语啊？他说我的妈妈。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的都是他的妈妈在家里教会他的英语啊。我重复一遍，他们并没有去报哪个什么英语学习班啊，什么英语口语班啊等等的，不是通过兴趣班，就是在家里妈妈拿着英文读物和他一起来读，然后帮他来记单词，跟他讲这些单词和语法，就这么简单，他们就掌握了这个语言。其中这个小姑娘她厉害，真的是厉害到什么程度，我后来打听了一下，我问了问他，我说你对英语很确实掌握得很好啊，口语也很棒，我说你参加过比赛吗？他说参加过，他拿过广东省英语口语大赛的一等奖。那我就明白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呐，人家那是从小就在家里双语教学啊。所以这个就牵扯到，就是你看父母在这方面很强，哎，于是乎他就会把这方面的能力传递给他的孩子，通过什么呢？通过阅读，而且是方法得当的阅读。他不仅让孩子掌握了英语，还让孩子爱上了阅读，可以自由地去翻阅这个英文的书籍。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们不可否认，父母就是孩子最早而且最合适的启蒙老师啊，我通过这个例子我真的坚信不疑，这个事儿真的是在我课堂上实实在在的真实发生的，而且它不是我把它预演出来的，比如说我是让孩子们啊让他回答个问题，就是在我跟孩子在课间闲聊的时候得知的这么一个信息，对我触动真的非常大，我觉得家长的引导真的太多了。所以对我来讲，我也应该学习这一学生的他的父母对他的这种引导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向外求，我们其实就要向内求，我们家长能做的东西很多啊，咱们不要指望孩子去幼儿园能够爱上阅读，给他报什么兴趣班他能够爱上阅读，能够引领他阅读的其实就是你啊。的确有很多孩子他会跟着自己的同伴一起去一些什么图书馆啊阅览室啊去翻阅，但是很多时候他这只是出于好奇跟风好玩啊，或者觉得这就是一堂课，下课之后回到家这事儿就忘了，又去玩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说做其他的事情了。假如家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阅读时间啊，没有自己喜欢的书籍，那这个孩子的阅读习惯就很难养成。但是在实际的阅读推广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妈妈都说过，她说我一直在坚持亲子阅读啊，包括我在我们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咱们广州的少图去做讲座的时候，跟台下的观众进行互动的时候，我说在家里带着孩子亲子阅读的家长举手，全场基本上是80%到90%的举手啊。

0: 可这个答案往往就在于这个早期的引导者和教育者，谁呢？不就是咱们父母吗？父母的一些做法真的会让孩子对于阅读产生一些误区，甚至是讨厌了阅读。哪些做法呢？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究竟父母的哪些做法会让孩子讨厌阅读啊？我相信父母都是想要孩子喜欢阅读的，但是做不好真的会产生很大的抵触。我刚才也说了啊，是父母不是妈妈，对不对？不是说妈妈的哪些做法会让孩子讨厌阅读，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爸爸应该多陪孩子一起阅读，特别是早期，比如说一两岁的时候，很多爸爸不知道怎么陪孩子玩啊，你束手无策。我告诉你，阅读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啊，你陪他读书，这就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事情啊。你跟孩子一起读书的时候，比如说那些互动的绘本啊，有一些是带声音的，有一些里边可以带一些激动的这些功能的，有一些是带这些气味的，反正各种各样的绘本咱们在市面上都能买得到啊。我记得我陪我儿子现在两岁呢，有些时候我陪他读书的时候，他就对于这些带有一些机关的绘本特别感兴趣啊，他会伸手去摸一摸，去拨弄一下上面这个小机关啊，去感受一下，或者说哎，他会引领我去触碰上面的某个机关，然后产生一些新奇的变化，于是他就很感兴趣。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亲子相处的一个美好时光。哎，他还不能在你旁边跑来跑去，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坐在你旁边，然后呢，哎，或者说就坐在床上，我们一起来翻阅这个书。如果说一个爸爸总是让自己的妻子去陪孩子阅读，其实啊，自己就封住了一条通往孩子内心世界的道路啊，走进孩子内心的大门就此封闭了啊。还有的爸爸反对妈妈给孩子阅读啊，觉得孩子不需要过早的接触书籍。其实呢，这个是我们对于书籍和阅读的一种偏见啊。你可能觉得一岁来的小孩他能听懂啥，啥也听不懂。我告诉你，我也得承认，我在孩子一岁左右的时候也有过这样子的偏见，不过现在我大有改观，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啊。亲子阅读它不是考试啊，它也不是什么考什么级别，它其实就是让孩子走向一个神奇美好世界的桥梁。孩子的灵魂在这里，他会得到滋养。假如说爸爸就这个参与的越早，这个孩子就能越早的爱上阅读，而你忽视甚至是反对的话，那就会让孩子成为厌恶阅读的人啊。这个我不是危言耸听，我真的是通过我个人的这个观念的改变来得到了比较切实的这种体验啊。现在我的儿子他才两岁，但是他现在经常就会坐在那儿说，爸爸拿书讲个故事吧。他偶尔还会自己打开书，在那儿能够哎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非常专注在那儿看一会儿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进步，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点抵触的原因是，我给他讲的时候他就会跑来跑去，一会儿啊这个就走神了，看到别的地方了，或者一会儿啊就看到鱼了，就看看鱼，一会儿看到外面的飞机了，就去看飞机，总是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我给他讲的故事上面啊。我就觉得可能是没什么用吧，但是我好在后来坚持了坚持，还是有用的，这也是培养孩子专注力的一个方法。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啊。说到这个引导孩子阅读啊，不是说你逼他在那儿看他就在那儿看了，家长其实要自己也要从自身出发，让孩子啊有一个榜样。哎，如果说爸妈都已经做好了陪孩子亲子阅读的准备了，那接下来我就要讲几个误区了，大家尽量避免一下啊，避开这些误区就能让孩子一步步的去享受阅读，去爱上阅读。首先我来讲第一个误区，什么呢？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总是问孩子，问你听懂了吗？你明白了吗？哎，有很多父母啊，总是期待亲子阅读能够让孩子明白一些道理，所以在选择书本的时候，就特意会选择那些有教导作用的。其实这个做法无可厚非啊，我赞同，因为我们能够期待阅读帮孩子反思自己的行为习惯，达到一个正面引导的效果。但是你不能只为了这个目的啊，你千万千万不要只是单

0: 一目的啊，而是你要考虑到阅读的感受。假如说你讲一下就停下来问孩子，那孩子的这种阅读感受就会降低啊。他可能只想听故事，但是你总问他问题，他就会很反感啊。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我提问是为了抓他的注意力啊，防止他走神儿。我在家里也用过这个办法，但是那你不能问他你听懂了吗？你明白了吗？而是你要问跟你讲的故事有关系的一些事物。啊，比如说讲到这个小鸟了，哎，小鸟是怎么叫的呀？你可以稍微问一问，但是问的频率也不要太高啊，因为你要保证这个故事有一个完整性。啊，你问问题的时候，其实问的都是片面的，你不如讲完了这个故事，你再跟孩子好好聊聊天，特别适用于3岁以上的孩子，啊，这样的效果反而会更好一些。啊，就是切记啊，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要在阅读过程当中总是给孩子提问。好，接下来说第二个误区，就是总是想着给孩子买新书啊，而不喜欢孩子重复。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也有纠结过，我也跟孩子他妈谈过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多久给孩子买新书啊？有些时候我就觉得他买的有点太快了啊，这可能这本书都没有看几遍的，但他又觉得呢，妈妈觉得说这个书已经重复看了好多遍了啊，已经没什么新意了。其实啊，我后来也问了问一些这个儿童的心理专家，这个事儿啊，咱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我给你讲讲啊，比如说咱们很多家的孩子都有那么几本特别喜欢的书，啊，这个书能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已经听了无数遍了，这书里的内容他都能背诵了。但是你每次在给他讲的时候，他仍然还能够非常兴奋的听，而且还能在旁边，哎呀，跟着手舞足蹈的进行表演。啊，就要等着说出那个让他非常开心快活的那句话来，就是书本当中让他感觉很爽的那句话，于是他就会开心的蹦起来。哎，这个说实话是符合孩子心理成长的，孩子他就是喜欢重复啊，因为他在重复的阅读当中，他能够找到那种熟悉的感觉，他能够有那种掌控感，你说是不是？你就像他玩玩具一样。那有些好玩的玩具，他就是喜欢一遍接一遍的玩。你说这东西玩一次就知道什么原理了啊？这小车车，你推一次它就跑一次，对不对？那是不是就会玩腻了，再买辆车呢？买辆车也是同样的功能啊，只是长得不一样了。那你说他对这个东西还是不感兴趣还是感兴趣啊？他就是喜欢重复啊。所以说，他们在重复的过程当中，除了掌控感，还能得到一种安全感。另外，孩子还能在每次重复阅读当中获得新的信息，不断完善对于这个故事的想象，啊，直到有一天熟悉的够了，那他自然会把它抛开啊，开始阅读新的书籍。所以，一切要看孩子的感受，换不换新书，要看孩子的意见，好吧，这就不用再纠结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三个误区，就是用故事 APP 或者故事机来代替亲子共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我在没有小孩之前一直都在这个倡导的一个观点，就是故事机永远替代不了父母的嘴巴。现在这个电子设备越来越高级了啊，几乎所有孩子能够啊听到的故事，喜欢听的故事，一两个故事机基本足够了啊，或者下载几个这个熟悉的 APP， 这些讲故事的 APP 太多了，然后充个会员，上面大量的内容。的确啊，这个丰富的电子设备是方便了咱们的生活，但是你千万不要让它成为电子保姆啊！也许你觉得没什么，自己讲还不如那些故事机里边那些主播讲的好呢啊！自己有些父母可能普通话也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他们能够暂时的帮我们安抚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可是在亲子阅读的这条路上，你不能用这个电子保姆来代替父母的作用。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再好的故事主播也看不到孩子的表情和眼睛，对吧？他无法跟孩子进行互动啊，没法沟通啊。就算有一些比方说这种能够发出声音的绘本，哎，我跟你讲，这是我最反感的，就是这个绘本上他自动给你讲故事啊，那你这个绘本的作用在哪儿呢？我就不如自己买个这个电子的绘本去看得了，对不对？那绘本就是让孩子自己去看，自己去发现，那种自动讲故事的绘本确实我也不太喜欢。 因为这个亲子阅读最好的方式还是父母亲自给孩子读，这才叫亲子阅读啊，对吧？哪怕你每天就读个10分钟、20分钟都可以，起码你做了这件事情，它就是有效果的。啊，可以只读一个绘本，如果孩子能够认真听的话，你就读他个2-3本。绘本多容易读啊，对不对？很薄，上面的字数都不多。如果说太忙的话，你也可以让孩子啊偶尔听听有声书啊。有时间的话，还是你给孩子读比较好。当孩子到了7岁的时候，其实他可以独立阅读了啊，那这时候你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但这又算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小课堂，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有效的来陪伴孩子阅读，让孩子爱上阅读而不是反感阅读，以上呢我给大家已经讲了很多的这个误区啊，包括方法。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说的啊，7岁之后进入到小学阶段，他基本啊已经有了这个独立阅读能力的时候，那新的阶段就要开始了。我想对所有孩子还没有进入小学的爸妈说，请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帮孩子养成一个阅读习惯，因为到了小学，给孩子的课外阅读时间真的不如小学之前那么多，铺天盖地的作业还有各种的兴趣班会把孩子的时间塞满，只有真正爱上阅读的孩子才会抽空坚持阅读啊，并且能够让阅读跟着识字量、语文能力是有所提升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到了这个阶段，老师啊也许啊会说培养孩子的阅读吧，但是像语文老师、数学老师，所有的老师还是更重视孩子的课业成绩啊，因为阅读那也只是辅助了啊。确实对于孩子这个识读来讲，他阅读能力好的孩子，他就能够早早的接触到很多有用、对他有用的信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真正能够帮孩子养成阅读习惯和阅读的这种环境，就是他成长的这个家庭。最早最合适的阅读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父母。假如说你错过了学龄前，而且又错过了小学阶段，那中学来讲你就更难抓住了，那结果就是养成阅读的习惯基本就别想了。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啊。说完了这些之后，相信咱们各位家长现在已经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啊，或者想法了。欢迎各位跟我进行交流，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与此同时，咱们一起进入到家长听众群，除了可以拿到我们节目的录音回听之外呢，还可以跟其他优秀的家长去交流一下各自的育儿理念。好，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家长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将在9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在这期间，这场文学盛会将在广东文学馆、花城文学院、湾区书屋等多个文化地标同步展开，涵盖论坛、对谈、沙龙、采风多场活动，为读者呈现一场多层次、跨领域的文学盛宴。随着台风沙德尔对铁路运输影响逐步的减弱，国铁广州局有序恢复列车开行。截至目前，受到台风和降雨影响的铁路区段已经全部恢复开通。2026粤超联赛8强附加赛次回合多场对决昨晚落下了帷幕，至此粤超8强全部就位。8强对阵是深圳对汕尾、湛江对东莞、梅州对佛山、广州对茂名。8强战第二回合将分别在9月5号和9月12号进行。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定于9月12号至13号在东莞举行。比赛期间，除了正赛之外，还将进行技巧赛、三分赛、扣篮赛3项单项赛。广东篮球粤 BA 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消息，开放扣篮赛报名通道，面向全网寻找广东本土扣将。无论是粤 BA 参赛的队员，还是深藏民间的扣篮高手，只要拥有炸裂的弹跳、创意扣篮动作，都可以自我推荐。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2月份，河南郑州确诊了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5名聚餐食用了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肝吸虫病，其中有4名患者的肝功能受损，所有患者经过驱虫治疗之后都已经痊愈，没有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肝吸虫成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医生提醒，要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9月份多种天象将轮番登场，9月7号到17号，月亮将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星宿二，其中最值得公众欣赏的是14号的金星伴月。这次金星伴月，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很好。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0: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1: 准备好了没有？
12: 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0: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5: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3: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1: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3: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1: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3: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5: 刘学老师，为什么？
14: 大元爷，
15: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回书咱给各位讲了倒霉才子叶生的故事，说叶生才高八斗，可惜这运气不行，参加科举那是逢考必挂，这挂的多了心态就崩了，一场大病便一命呜呼，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死了，魂魄竟然像活人一样跑了一趟大东北，干了一回一对一家教，还中了一回举，最后回到家看着棺材才如梦初醒，神魂俱灭。各位，你说他倒不倒霉呀？活着的时候哎，怎么考都考不中，结果死了吧，倒让他中了一回。不过要说倒霉，咱们今天这故事的主角也挺倒霉的。这故事的标题叫王兰，这倒霉鬼也叫王兰，兰花的兰。不过您可别误会啊，这王兰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兰花似的美人，那是个山东大汉，历经人。这王兰是怎么个倒霉法呢？故事一开头他就死了。还没等他弄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死，魂魄就被鬼差勾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翻开生死簿这么一看，不对呀，此人阳寿还未尽，还没到死的时候。哎，是不是新来的实习生业务不熟啊？你们勾魂给勾错了？来人呐，你们谁把他勾来的？去办个退货吧。于是那新来的小鬼差就带着王兰的魂魄回到人间，哎，准备让他还魂。结果到了一看，麻烦了，王兰的尸首啊早让家里人给埋了，都烂了，这要是让他还了魂，还不得上演历经版生化危机行尸走肉啊？要是不让他还魂带回地府，只怕阎王爷要问罪，扣实习工资是小事儿，这工作丢了可是大事儿。小鬼差既不想丢工作，也不想被扣工资，思来想去，哎，脑子里灵光一闪，就跟王兰说，哎，我说王兄啊，王大哥，小弟我有个想法，你听听对不对啊？我觉着吧，一个人要是死了，到阴曹地府当鬼，那日子肯定是不好过，但是如果能在鬼里边做个鬼仙，那就不一样了，比做人可快乐多了。那做人多难呢，尤其是王大哥你在世时候那样的，那叫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生病不敢任性，哪比得上神仙呢？你看那神仙打车也不要钱，想上哪儿去嗖就去了，多逍遥自在。王兄你说有道理没？王兰一听也点点头，哎，你别说，你说的对呀、啊、哎，你这个小鬼头年纪不大，见识倒不浅呢。小鬼差听王兰这么一说，赶紧趁热打铁，哎，王大哥你过奖了，实不相瞒呢，就你们历经这儿有个狐仙呢，最近刚炼出了一粒金丹，只要你偷过来把它给吃了，就能使魂魄不散，从此来去自由，你想干嘛干嘛，抵得过半个神仙。哎，王大哥你看要不要去碰碰运气？王兰一听，行啊，那咱走呗。于是小鬼差领着王兰来到一处高宅大院，果然院子中间站着一只狐狸，正伸着脖子抬着头在那看月亮呢，据说这是总修炼的。小鬼差见状朝王兰就比划了两下，那意思别出声，老实等着。没过一会儿，只见狐狸张开大嘴呼了一口气，随着这口气吐出一粒金丹，然后这金丹呢就慢慢上升，慢慢上升，朝着月亮就飞过去了。啊，狐狸再吸一口气，这金丹又慢慢慢慢哎飞回来落到他嘴里了。小鬼差就给王兰科普了，
1: 王大哥你看着没，这就是金丹，此时正吸收天地精华日月灵气呢，这是宝贝啊，人吃了叫延年益寿百毒不侵，你要吃了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王大哥你就在这儿等着，我给你弄过来。说完，只见他纵身一跳，趁着狐狸吐气的那一瞬间，啊，砰，一把把金丹抓住，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塞进王兰嘴里。王兰还没尝出什么味儿呢，咕噜一下子，这金丹就落到肚子里了。
2: 那边狐狸都懵了，转头一看，哎，这自己好不容易练成的金丹宝贝竟然被个小鬼头半路给截胡了，喂到另一个鬼的嘴里，当下是怒火攻心，扑过来就要拼命。但是你扳着手指头算算都知道，对面是俩鬼，自己孤零零一个狐狸，你真打起来，自己的胜算是微乎其微啊！算了吧，还是好狐狸不吃眼前亏，我逃命要紧。于是恶狠狠骂了几句娘啊，嗖

0: 跑得无影无踪。那小鬼差见狐狸跑了，就问王兰：“哎，王大哥，感觉咋样？”这王兰气沉丹田，做了个深呼吸，就感受了一下。嗯，哎，这金丹果然有点东西啊！就这么小小一粒，什么钙铁、锌硒、维生素十全大补，一下就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上六楼毫不费劲了。小鬼差高兴，哎，那好那好，我这任务圆满完成了，可以回去向阎王爷交差了。王大哥，你也赶紧回家去吧。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王兰回到家，一开始呢也得有个适应期啊。他媳妇儿一见他，哎呀妈，就跟咱上回说那叶生媳妇儿见着叶生一样，啊，扭头就跑，差点没吓个半死。然后王兰把这事情前因后果，包括自己怎么倒霉被实习鬼差勾到地府，怎么被阎王爷发现了要退货，又怎么因缘际会吞了狐狸的金丹做了鬼仙之类的啊，就这么讲了一遍。他媳妇一听，哎呀，虽说这剧情有点烧脑，但好像也通啊，不像是编的。再一看改版后的王兰，这跟以前没啥区别，既没有轻蔑也没有獠牙，于是就慢慢放下戒心接受他了。哎，一家人还跟以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呗。各位啊，这王兰吃了金丹，按理说算得上是半个神仙了，神仙该有的技能，什么腾云驾雾啊、飞檐走壁、隔空取物之类的啊，多多少少都得会点。但是王兰这个人呢，你不得不说，我老刘在这得夸他一句，以前活着那会儿那是个老老实实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现在做了鬼仙照样规规矩矩的，并没有仗着自己有点本事在那儿胡作非为，就凭这一点这个人不简单。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再说王兰，这王兰呢有个好基友姓张，咱们全且管他叫张三嘛。这张三听说，哎，怎么的，我王大哥不但没死还做了神仙了，就特意跑来看他。王兰呢基友上门，自然免不了秀一秀自己刚点亮的绝技，哎，变个小魔术什么的，再讲讲地府一日游的经历，对吧。讲着讲着，王兰忽然灵机一动，跟张三说，兄弟啊，咱俩以前都穷，靠吃低保过日子，那现在不一样了，哥哥我会法术了，我有个发财的主意，你入股保证不亏，兄弟你看要不要咱们一块干。张三连忙点头，哥你说怎么干，你只管说，我就跟你干就完了。王兰就说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我那是啊狗熊掀门帘给你露一小手，这只能算是雕虫小技，我现在半仙之体呀，我那本领大了去了，我不用药啊我就能给人治病，我不用打卦我就能预测吉凶，但是有一节，我不能现形，我要一现形那客户不都得吓跑了，所以咱这么着行不行，我附在你身上，哎，你出面去谈生意，我暗中指导你，你看这样行不行。张三说，行啊，不就鬼上身吗，这有什么不行的。嘿，哥俩一拍即合，当晚就收拾好行李踏上了创业的旅途。王兰和张三的合作一开始相当顺利啊，掌握了核心科技嘛，轻轻松松赚到第一桶金。事儿是这么回事，山西有个大财主，女儿突然生了怪病，就是一直昏睡不醒，就跟那睡美人似的。财主着急呀，我上哪儿找青蛙王子去啊？全国上下，哎，稍微有点名气的大夫啊，都请来了，没人说得清病因，更别提治了。王兰和张三一听说之后，主动登门，说我们呢有祖传秘方专治怪病。财主爱女心切，这时候也不管真假，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把王兰和张三领到了女儿的闺房。当然了，这个时候王兰是附在张三身上的，所以呢财主看到的就只有张三这一个人。财主就跟张三说了，哎，只要你能让我女儿醒来，我愿意支付1000两银子当酬金，哎，当诊费，这钱我都准备好了，而且当面结清。张三哪懂

0: 什么治病啊。走向前，掀开人家小姐的被子，在小姐身上摸了摸，嗯，热乎的，还没死，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说明离死也不远了。这个时候，附在张三身上的王兰就说了：“哎，别乱来，这女娃是丢了魂了，我得赶紧给她找回来，这里就交给你应付了啊。”说完，王兰离开张三的身体追魂去了。于是啊，张三跟财主说了：“哎呀，小姐这病虽然重，倒也不是不能治啊。哎，万幸吧，你就遇着我了。”财主大喜，赶紧问：“哎呀，神医啊，需要什么药？我立马派人去买。”张三故作神秘，摆摆手：“什么药都不用，小姐这是魂丢了。你放心啊，我派神仙给你找去了。
1: 咱外面坐坐，等神仙回来。”
0: 等了大概得有一个时辰，王兰回来了。哎，又附在张三身上，悄声地说：“
1: 成了，女娃这魂我给找回来了。”
0: 张三赶紧告知财主：“进小姐闺房。”又伸手把人家摸了摸，哎，果然床上的小姐这回有反应了，先是动了动，然后慢慢睁开了眼睛。哎呀，财主高兴的呀，一把把自己的宝贝闺女抱起来，哇哇大哭：“我的个心肝宝贝儿，乖乖哟，你可把爹吓死了，你这个病到底咋回事啊？”这小姐想了想：“哎呀，前几天女儿到公园玩耍，不知哪来个骑马少年，这不由分说把女儿裸到马上带到了一座山里，女儿害怕呀，大喊救命，结果少年怒了，直接把女儿从马上给扔下来了。女儿不认识路，在山里转了好几天。哎，幸亏哎，刚才有个人拉着我胳膊把我带回家了。”财主一听，对了，跟张三说的都对上了。哎呀，这张三还真是神人呢，当下也不敢赖账。来人，把那1000两银子的诊金啊，这个诊疗费、大夫的挂号费、服务费，哎，都给装好了，送到张神仙的客房中去。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咱们再说鬼仙王兰和基友张三合伙创业，第一笔订单就获利1000两，可谓开张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吉了。不是我结巴呀，开张大吉那才能赚多少钱，他这1000两那是钱呢。当天晚上俩人就在房里商量，说这笔钱该怎么处理。前面咱不说了吗，王兰这个人生前就是个老老实实好公民，做了鬼仙呢，这性格也没怎么变，还是规规矩矩的。他就记得老人常说一句话，叫客不离货，财不露白，意思是啥，出门在外那行李一定得随身携带，这身上有钱千万别让人看，不然呢你都不知道那麻烦是怎么找上门的。所以王兰呢就跟张三说，说这钱咱是不能带在身上，这么着吧，留下200两做创业基金，剩下800两呢你连夜回一趟丽江，500两交给我媳妇儿，300两交给你媳妇儿，你同意不？这张三哪还能不满意啊？毕竟核心科技在王兰那儿，你是抱着大粗腿，大哥带着你挣钱，你就负责打打酱油，站着前脸，就跟那双黄站头了那个，唱也不用你，你就为了挤眉动眼儿，就挣300两，这好事你上哪儿找去？当天晚上，按照王兰的吩咐，连夜把这800两银子送回丽金。第二天一早，跑了一晚上马拉松的张三呢，打着哈欠向财主辞行。财主这一看，1000两白银，四舍五入，这怎么着得有60-70斤呢？哎，这人连个行李箱都不拖，一个小挎包就带身上，不愧是神人呢！啊，不敢怠慢，又备了好几样礼物，这才恭恭敬敬把张三送出了门。各位，书说至此，大伙儿是不是觉着王兰跟张三的创业路子还挺有奔头的？你看呢，身兼公司 CEO、CTO 和 CFO 的王兰，是既有技术又懂规划，还有领导才能。而核心员工张三呢，执行力、抗压力那是杠杠的，熬夜加班那是不带一丝犹豫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要不怎么说创业艰难呢？这创业路上的坑啊，有时候连神仙都料不到啊。那王兰和张三遇着什么坑了呢？简单来说，是一个叫贺才的人。哎，说到这儿，我插个知识点，大伙儿以后不管是自个儿读书，还是听我老刘说书，都可以留意一下，咱们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呀，他给笔下的人物起名字的时候是非常有深意的，那不是随便瞎取的。你比如说贺才这个名字，那就是祸害二字的谐音呢、啊。所以这个人物在故事里，那十有八九是个讨人嫌的角色，或者叫反一号吧。那这贺才是什么人呢？他是张三的同乡，整日里啊就是喝酒赌博，游手好闲，那是个连要饭的都看不上的二溜子、街溜子、泼皮无赖。这贺才啊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张三创业挣了钱了，就想方设法来套近乎，要求加入创业团队，咱一块干。人家 CEO 王兰肯定不能同意啊，让张三给了他一笔钱把他给打发走。哎，结果没几天，那天天赌博他能有钱吗？贺才啊把这钱就花光了。哎，回来又找张三要求来创业公司上班。王兰还是不同意，附在张三耳边说，说贺才这人呢、啊、行为放荡，做事乖张，咱们躲还来不及呢，绝对不能跟他有任何牵连。怎么的啊，你这回多给他点钱，让他以后别来了，咱们就当破财消灾，花钱买个清净。于是张三拿出100两银子交到贺才手里。贺才兄弟，看你成天喝酒赌博，这玩意儿不是个事儿啊，就是有1000两、10000两，那玩意儿不够你花的。我这儿呢还有100两银子，你看我这家底儿都掏出来了。你要是有心改过的话，拿这个钱自谋生路，哎，以后咱们就别往来了，你也别来找我了。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这说了这么久聊斋啊，想必大家伙也都知道，这聊斋啊本质上就是一部谈胡说鬼的东方玄幻小说，故事主角也以各种妖啊仙儿啊鬼啊居多，其中狐狸这种生物尤其被蒲松龄他老人家所钟爱。哎，你像咱们前面说过的莲香啊小翠儿啊，哎，就都是很可爱的女狐狸。今天的故事娇娜女主角也是一只萌萌哒小狐狸，剧情的大致走向呢也是大家伙熟悉的穷书生跟狐狸美人的各种纠葛。只不过娇娜这个故事特殊就特殊在这次书生跟狐狸美人不谈恋爱了，男主角跟女主角他既不是情侣，哎，也不是夫妻，而是发展出了一种超越爱情介乎亲情游走在爱情和友情之间的一种特殊友谊。哎，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啊，男女之间到底存不存在一种纯洁的友谊呢？所谓的红颜知己蓝颜知己真的存在吗？今天的故事啊，咱们还得从命中注定的那场大雪说起。咱们这次的男主姓孔，叫孔雪莉。说哪个雪莉呢？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那个雪，那个莉。咱们这位雪莉同学啊，祖上了不得，那乃是大名鼎鼎的圣人孔夫子。只不过传到雪莉同学这辈儿，那曲阜姓孔的不知凡几，除了最正宗的几个嫡系子孙还能享受点爵禄待遇，其余人在政治啊经济条件上就跟咱老百姓区别已经不大了。哎，就跟那个三国里边刘备不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大汉皇族吗？但实际上就是个卖草鞋的一样道理。这位孔雪莉孔公子虽然穷，但是人品不错，为人低调有内涵，学问也不错，尤其擅长作诗。话说孔公子有个朋友啊，是浙江省天台县的县令。有这么一天呢，他给孔公子写了封信，说自己呀一个人在外地做官，有些空虚寂寞冷，盛情邀请孔公子来他那玩两天，谈谈诗词歌赋，聊聊人生哲学什么的。啊，一应食宿路费他全都报销。孔公子受到好基友邀约，那自然开心呢，高高兴兴打包行李出去旅游散心了。没料想这孔雪莉刚到对方地界，那位县令老兄一口气没上来，突然的就 game over 了，搁现在时髦的词儿就是猝死啊。各位，这回麻烦可大了。你说孔雪莉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一没朋友，二没钱，三没住的地方，最后都穷到什么程度，连回家火车票都买不起了，只能寄住在当地一个寺庙叫普陀寺，哎，给寺里头的僧人干干书记员呢，抵点生活费什么的。不过熟悉聊斋套路的小伙伴都知道，寺庙啊那可是个爱情故事多发地，什么鬼呀、狐啊，哎，最喜欢往这地方藏。这不嘛，这次也不例外，从普陀寺往西走50米就有个大别墅，是一位姓单人家的宅院。因为主人摊上了官司，嫌这地儿不吉利，加上家里人口少，住不了这么大的地方，于是集体把户口迁到乡下隐居去了。这时间一长，这座大别墅就空下来，再无人问津。这一天呢，忽然天降大雪，这10里8村渺无人迹。这孔雪莉一个人在庙里待着无聊，就闲庭信步走到了这座空旷已久的大别墅。

0: 来似的。孔公子顿时心生爱悦，这美少年呢，谁不喜欢呢？于是也不推辞，大大方方的跟这少年进了屋。只见那屋内干净整齐，墙壁四周挂着许多古人书画，案头摆着书卷一册。孔雪莉拿起来一翻，哎，了不得，就这本书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再跟那少年一搭话，才晓得这少年并非屋主单公子，而是姓黄甫，祖籍陕西，因家遭回路。什么叫家遭回路？家里头遭了一把大火，东西都给烧没了，所以暂时借住在单家别墅里。说罢，少年又问孔雪莉，怎么大雪天你来到这无人荒宅串门啊？孔雪莉一声长叹，哎，是这么回事，一五一十把自己离乡访友，朋友意外去世，没钱住旅馆，只能在寺庙打零工，哎，这一系列遭遇碰着亲人了，可都说了一遍，好好的诉了一遍苦啊。少年听后深表同情，并致以亲切慰问，然后就劝孔雪莉利用好自身优势，当当家教啊，赚点外快啊。孔雪莉听罢又是一声长叹，哎，兄台有所不知啊，在下羁旅之人，人生地不熟，哪里有资源，谁肯拜我为师啊？少年一听这话微微一笑，当即起身离座，对着孔雪莉就拜了一拜，哎呀，倘先生不嫌学生奴钝，在下愿拜先生为师。哎呦，孔雪莉一听那个高兴啊，这个感动啊，连忙上前扶起少年，哎呀，不敢不敢，这叫在下如何敢当啊，老师是万万不敢的，如果兄台愿意啊，咱俩就朋友相称，以后呢互相学习，共同切磋，你看如何呀？哎，就这么着，俩人谈笑甚欢，当晚孔雪莉就留在大别墅，开启了她美滋滋的家庭教师生活。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啊，咱们说孔雪莉因为大雪天串门啊，被天降就业机会给砸中头，得到了一份家庭教师的高薪工作。哎呀，此情此景，那高兴的可不止孔雪莉啊，最激动的还要数那位黄甫公子的爹，学生家长，这不是吗？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孔雪莉还被子里边迷迷糊糊的，黄甫公子家的小书童就进来了。哎，先生，我家太公来了。哟，孔雪莉一惊，连忙起床刷牙洗脸，准备迎接雇主的面试。片刻之后，只见一位头发雪白的老大爷进得屋来，向孔雪莉热情致谢。哎，先生不嫌小儿顽劣，肯教书赐教，我全家深感荣幸之至。只是啊，我这个臭小子吧，基础差，底子薄，先生千万别拿他当朋友，不好意思管教啊，有问题尽管揍，打哭了啊算我的啊，打坏了我养着。说罢就给孔老师送上了一份见面大礼包，招待老师吃早饭。孔雪莉定睛一看，那黄甫大爷送他的衣服啊、鞋呀、吃饭的桌子、用的餐具呀，也说不上是啥牌子，反正以前从来没见过，光彩夺目，金灿灿一片。几个人喝了点酒，吃了点菜，黄甫大爷就拄着拐杖高高兴兴走了，屋里呢就只剩师徒二人。孔老师接过学生平时的作业，这么一看，只见这满纸都是诗词歌赋，没一篇八股文呢。赶紧就问说，这怎么回事，你不写八股文？没想到这学生啊，满脸不在乎，一脸潇洒，哎，咱也不考科举，咱也不当官，不整那些没用的。各位还记得咱一开始怎么给大伙说的吗？孔公子一肚子学问，最擅长的是什么？没错，就是写诗。你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要是让他教别的还不一定能教好呢，诗词歌赋，嘿，专业对口。

0: 俩人三观一致，兴趣相投，一讨论起诗词来那就没完没了啊，直到天晚才告一段落。皇甫公子高兴之下，命人摆酒摆饭，另外叫了小书童说，哎，你悄摸摸去瞅瞅，你看我爹睡了没，他要是睡了呀，哎，你偷偷把香奴给我叫来。嘿，果然书童去不多久，领着一位抱琵琶的妙龄少女进来了。只见少女红妆艳艳，娇美动人呐。皇甫公子就说了，香奴啊，哎，你给我和孔老师弹个琵琶助助兴。说着他跟孔雪莉俩人开始大碗喝酒，一直喝到三更才作罢，次日早起再来一块读书。就这么着呀，在孔老师的指导下，只两三个月，皇甫公子便小有所成，不光过目成诵，而且提笔作诗，金句频出。哎呀，对这个教学成果呀，皇甫大爷呢表示十分满意，放心的把儿子交给孔雪莉。而师徒俩呢，趁着大爷不注意，哎，隔三差五就搞一次酒局小聚，哎，每次喝还都把香奴给叫上。各位，你说孔雪莉一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见天儿就看着这么个多才多艺的美丽小姐姐在跟前这么晃，他心里能没点想法吗？哎，这不是吗？有一天晚上，俩人喝到酒酣耳热之际，这孔雪莉那俩眼珠子可就管不住了，直狗狗盯着香奴，目不转睛，就这么瞅。哎，香奴也不能说你瞅啥，那不打起来了吗？香奴呢，脸一红，做羞涩状，头往下一低。皇甫公子一看，哎，我这老师上头了啊，赶紧，孔老师，我懂，我都懂啊，只不过吧，这香奴啊，是我爹的婢女。我不好瞎做主，我呢知道兄台母台 solo 至今呢还没个家世。哎呀，我想当红娘也不是一天两天啊，改日我给老师做个大媒，保你娶个漂亮师母，你看怎么样？这孔雪莉一看学生如此体贴，这懂事啊，这学生我没白教啊，这上赶着给我介绍对象，大喜过望，眉飞色舞，悄悄凑到耳边交代，哎，我说你介绍那人呢，可一定要像这个香奴小姐姐这么好看，否则我不要。皇甫公子听罢哈哈一笑，哎呀，哈哈哈哈，哎呀，老师啊，你可真是少见多怪啊，就这样就算漂亮啊，那你也忒容易满足了呀，好说好说都抛在我身上。各位，你看这孔雪莉眼下是工作也有了，待遇还不错，如今学生又拍着胸脯子保证要给他介绍女朋友，这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爱情事业双丰收啊。然而就在孔雪莉准备着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的时候，祸事先于喜事降临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咱们孔雪莉孔公子在皇甫家当教师，这一当就是大半年，眼看着冬去春归，春去夏来，学生给介绍对象那事儿还没影呢，这盛夏湿热，孔雪莉胸口啊就先多了个肿瘤。哎，这瘤子说来也奇怪，这细胞分裂开了倍速啊，刚开始啊还跟那蟠桃似的，只一夜过去，哈家伙，直接肿成了碗口大小啊，再过两天不得了，把食道都给压瘪了。孔老师水敏不进，每日每夜痛苦呻吟的。皇甫公子见基友病成这样，这急得不停啊，每天早也探视，晚也探视，可探视他也看不好啊，只急了个食不下咽，严重失眠。这一天呢，刚好皇甫大爷也来探望孔老师，皇甫公子就问他爹，儿子前夜想起先生这病， 只有娇娜妹子能治啊。便派人去外祖母那儿请了。这怎么妹子到现在还不到呢？父子二人正说着呢，哎，巧了，小书童兴冲冲进来报告，那小姐来了，那小姐来了，跟宋小姐一块儿来的。父子俩一听面露喜色，连忙奔出门外，把娇娜引到房内抢救病人。病得神志不清的孔雪莉听说大夫来了，也强挣扎着把眼睛睁开，瞅了那么一瞅。各位，这一瞅不要紧，就瞅这一眼，各位，孔公子三魂七魄就给瞅进去了，差点给带走了。只见来给他看病的这位大夫不光是个美女，而且还年轻有为，这才十三四岁啊，整个人长得那叫一个娇波流慧，细流生姿。孔雪莉乍见这么个绝色少女，好家伙，疼都忘了啊，病也忘了，前脚还呻吟不止，哎呀，还这样呢啊，这会儿啊直接精神一振，就那直狗狗的架势啊，瞅得人家小姑娘都不好意思上前把脉了。这还是皇甫公子在一边说，老妹儿啊，这位孔先生是哥的良师益友，不亚于同胞亲兄弟啊，你还请妹妹施展神通，好自医治啊。娇娜妹子听了这话才收起不好意思，往床上探视病号，摸了会儿脉，微微一笑，啊，怪不得得这么个病啊，原来是心脉出了毛病。大哥放心，这病虽然凶险，但也能治，只是这胸口的肿瘤长成这样，非削点皮肉不可呀。说罢，就见这位美少女大夫把臂上的金串脱下来了，放在孔雪莉长肿瘤那地方，慢慢慢慢就这么摁下去，把肿瘤给固定住了，然后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刃极薄、吹毛断发的手术刀。那娇娜妹子是一手按着金串，一手握着刀，便朝那肿瘤根部割去。霎时间呢，紫红色的血噗就喷出来了，把床褥都染变色了都啊。这孔雪莉呢，此时此刻一心一意，满心满眼都是这美女大夫真好看呢，整个人跟打了几管子麻药似的啊，苦也不嚼啊，疼也不嚼，唯恐手术进行太快太顺利。他心想，你多拉几刀啊，你拿一片一片往下片，你别整个拉呀。他呀就盼着这拉得慢，他就想多跟这妹子近距离接触一会儿。可是还没等孔雪莉看够，不一会儿肿瘤被完整割下了一大团啊，就跟树上削下来那木疙瘩似的。割完瘤子，娇娜又吩咐助手打水给病人清洗伤口啊，接着从口中吐出一枚弹珠大的红色药丸，拿着在孔雪莉伤口上这么旋转，转第一圈孔雪莉只觉得热火蒸腾，哎，转第二圈怎么有点发痒，等转到第三圈觉得遍体清凉沁入骨髓，正神清气爽呢，只见那娇娜大夫把红色药丸拿开，张嘴又吞下去了，然后清脆地笑了一声，哈，好了，治好了。说完蹦蹦跳跳跑出去，不见了踪影。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孔雪莉自打被这位娇娜妹子割去了肿瘤，那是一病才好又生一病，好的是肿瘤，得的是相思病。娇娜的金串手术刀透过胸口就直接烙进了咱们孔公子的心里，哎呀，把个纯情少年给整的呀，每日是朝思暮想，长吁短叹，什么读书啊、学习啊、诗词歌赋啊，去他的，统统荒废不提，只痴痴坐着回想娇娜的娇姿倩影。皇甫公子一看老师怎么这模样，当然也猜着了一二啊，终于想起，哎，怪我， 先前我还说要给老师牵红线介绍对象来着呢，赶紧过来对孔雪莉说，哎，孔老师不必苦恼，学生已为你物色到一个合适小姐姐，跟你绝对是佳偶。孔雪莉见学生开了口，就抱着一丝希望试探，不知皇甫兄要介绍的这是何人呢？皇甫公子微微一笑，这人呐，也是在下的亲眷。哎呦，孔雪莉一听这话，也是亲眷，那就不是我想的那个亲眷呗。当即连连摇头，多谢皇甫兄的好意呀。只是你没听人说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那个巫山，它就不是云呢。我看这事儿啊，就不必了。没料想那皇甫公子听罢长叹一声，哎，孔兄有所不知啊，家父仰慕先生宏才，本是十分想同先生结姻呢，只是我家只有娇娜一个女孩，年纪太小，实在不宜一婚。不是这样，我呀还有个姨表姐，名唤阿松，今年18，样貌不在娇娜之下，兄台若不信，明日可往花园偷偷一见。孔雪莉一听，样貌不在娇娜之下，当即也来了兴趣了。第二天到小花园偷偷一看，哎呀，果然见娇娜和一个少女在那玩呢，两姐妹站在一处，国色天香，不相伯仲。孔雪莉心里那个美呀，立马跑回去求皇甫公子给做媒，给他牵红线搭桥。皇甫公子胸脯拍得啪啪响，当即就把这事儿办了。第二天一早传来好消息，恭喜兄台，贺喜兄台，此事成了。当晚皇甫一家鼓吹奏乐，布置新房，给孔宗公子和宋小姐举办婚礼。而孔公子呢，洞房花烛之后，对宋小姐那也是相当满意，只觉得人生圆满，颇有点乐不思蜀那意思。哎，书说至此，可能有小伙伴要跳脚了，说你孔雪莉前一秒不还想着娇娜，想得要死要活，这才多大功夫，见了个漂亮表姐就把心上人抛诸脑后。各位啊，说句实话，你不能怪孔公子啊，是个男的他就这样。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1: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5: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1: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5: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1: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5: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2: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1: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5: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3: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14: 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新月。那今天呢是八月的最后一期节目哈，每到这个时候呢，哎，我都知道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应该是最开心的，因为神兽们马上就要归笼了。
15: 那在这里呢，咱们安全智多星节目哈，作为一个聚焦大安全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科普节目，也要跟大家伙儿，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来进行一个安全教育哈。开学的安全教育呢也非常重要啊，相信在暑假期间大家都没少听，要防溺水呀、防走失啊这样的一些安全教育课程，或者是学校会通知大家哈去收看这样的一些安全视频。那开学了之后，还有哪些问题要注意呢？
16: 我知道，我知道，交通问题，上下学途中，交通安全不能小觑。
15: 是的，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哈，相信每一位父母、每一位孩子呢，都希望自己能够每天平安的回家。当然了，除了这个交通安全问题之外啊，还有一些校园安全常识也是需要大家多多学习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聚焦关于开学方面的一些安全小知识。
3: 古来有训，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日常生活里，我们可能会与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不期而遇，火灾、交通等等，那些毫无征兆的麻烦也常常挑战着我们的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今天我们带领大家筑起成长的警戒线，平安走天下。

0: 正结束，一般只有十几秒的时间，同学们要在十几秒钟内进行应急避震，在室内的同学就近躲避，采用卧倒或者蹲下的方式躲到桌下或者墙角，以保护身体不被砸。躲在桌下时，建议同学们将一个胳膊保护头颈部位，另一只手用力抓紧桌腿。在墙角躲避时，同学们可以把双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保护自己，也可以拿书包或者其他物品遮住头部和颈部。在洗手间和室外的同学应就近躲避，双手保护头部，不要靠近窗口。当我们面对突发情况，要尽量选择靠近室内体积大的物体，比如大柜子，这样周围就会留有比较大的空隙。
1: 请同学们不要慌张，按照预定的路线有序撤离到操场的指定位置。
0: 破坏性地震停止后，同学们应快速撤离。疏散过程中，老师把守在楼梯间，指挥学生有序疏散，不准学生相互拥挤，以免造成踩踏，同时提醒学生们双手护头以防被砸。疏散途中尽量避开建筑物和电线，尽快跑到开阔地避险。到达操场后，同学们蹲下用手或者物品保护头部，各班清点人数，等待警报解除。除了地震以外，我们常见的自然灾害还有洪水和泥石流。当面对洪水围困时，应尽快爬上屋顶，攀上大树等高的地方暂避。危急情况下要主动自救，比如迅速找到一些木板、桌椅、木床等漂浮物，自制漂浮筏逃生，并想办法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发现泥石流来袭时，要马上向与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跑，跑得越远越好。不要上树躲避泥石流，因为泥石流在运动中可扫出沿途一切物体。
2: 小朋友不要玩火，赶紧走开。
0: 某小学值班室的保安突然收到学校智能感知预警系统推送的信息，他查看监控确认后，立即用语音音柱提醒学生，并迅速赶往现场处理。原来这是系统的智能分析服务器通过视频结构化分析判断出学生的危险动作，提示学校有火情，地点在消防通道南门。最终保安及时赶到现场将火浇灭，避免了火势进一步扩大。
3: 我们知道火能带来光明和温暖，但是火灾又是最常见的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发展的灾害之一。引发火灾的原因啊多种多样，但绝大多数的火灾呢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在校园生活当中，以下行为啊特别容易引发火灾，希望同学们记牢哦。一旦发生火灾呀，也不要惊慌。首先，我们要迅速地拨打119火警电话，或者是寻求大人的帮助。通常，我们不主张未成年人参与灭火救灾，因为火灾蔓延扩散速度非常快，很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所以我们要掌握正确的逃生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4: 遇到火灾应趁火势较弱时尽快离开，想办法将衣服打湿捂住口鼻，匍匐前进，以防火势变大消防通道不畅或吸入过量浓烟导致中毒或者窒息。如果发现身上着火了，应该赶紧脱掉衣服，或在地上打滚压灭火苗，千万不能惊跑或者用手拍打。要特别注意的是，当起火点在自己所处位置的楼下，火势又较大时，盲目朝楼下逃生可能会自投火海，建议大家往避难层或者更高层移动。火灾发生后不要贪恋财物，失火后电梯竖井往往成为烟火的通道， 而且电梯随时可能发生故障，会被困在密闭的电梯里。建议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找到逃生通道，打开窗户反而会让火势增大。若火势很大，千万不要跳楼，应尽可能找到醒目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3: 我们要处处留心，把好防火关，防范于未然，同时要掌握正确的逃生方法，灵活应对。你记住了吗？
5: 交通出行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大家每天是步行还是乘车往返学校，都是交通出行的一名重要参与者。那么怎么来保护自己，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在出行途中常见的交通安全问题。
6: 路口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过街要走斑马线，或走天桥地下道，走路要走人行道，骑车不进汽车道，
7: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骑车更要守规则，不能心急闯红灯，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7: 黑车货车不能上，人身安全无保障，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
8: 雨雪天气地面湿滑不要跑动，以免摔跤，走在路上要留意，不要掉进陷阱里，
7: 乘坐校车时不打闹不离座，不将身体伸出窗外，不要解开安全带，搭乘电动车要戴头盔，乘坐汽车要系安全带。
5: 我们在路上步行或骑行时还要特别注意一点，那就是车辆的视野盲区。
9: 这里有三辆汽车，它们分别是小型汽车、公交车和大型货车，它们的视野盲区范围是不一样的。我们与小车始终要保持最少50厘米的安全距离，不仅在行驶时啊，我们要远离它，即使是静止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在它的四周玩耍和逗留。
10: 那它停着的时候会有什么危险呢？
9: 走，上车。你现在看得到你下面的同学吗？
10: 看得到，都是我同学。
9: 好的，那你现在把眼睛闭上，
11: 等我喊你睁开的时候啊，你再睁开。
9: 好，现在睁眼睛，现在还看得到他们吗？
10: 咦，他们都去哪里了？我看不到他们了。
9: 一个都看不到了。
10: 嗯，
9: 好，我们现在下车。我们下车啦。哇，这里还有人，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走了一圈，发现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在车子的周边？
5: 交通安全无小事，容不得半点疏忽，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在这里，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从我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
0: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安全问题还涉及很多方面，烦恼挫折会袭击我们，诈骗拐骗、盗抢绑架等犯罪行为是我们必须预防的潜在危险，性侵犯、毒品等考验着我们的安全意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学习和思考，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勇于承担生命的责任，在新时代绽放青春的美丽。
12: 站到服务，地上拿起来。

其实啊，除了常规的一些上学路上、放学路上的一些安全问题之外啊，在上学途中、放学途中还有一个问题呢，需要各位家长特别注意，就是防走失、防被拐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啊都特别独立啊，能够自己上下学，大家呢也纷纷为这种独立点赞哈。但是呢，在这里真的要提醒各位家长啊，在他拥有这样能力之前，其实还应该培养他另外一种能力，就是怎么去防走失、防被拐的能力。因为现在的这些人贩子啊，实在是太猖狂了。首先呢，家长要给孩子灌输安全意识，让孩子知道什么是陌生人啊。有时候呢，甚至不是陌生人作案，很可能就是身边认识的人、熟人作案。要告诉孩子什么是危险情况以及如何应对。家长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带孩子阅读绘本啊，或者是观看动画视频，又或者进行角色扮演等方式，和孩子一起来学习安全知识，培养孩子的警惕性和判断力。而且家长呢，还要学会教会孩子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啊，自己家的这个住址啊，父母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等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面能够及时的联系上家长，或者是求助到可靠的人。那其次呢，家长一定要记住哈，要规范孩子的上下学行为，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家长呢，要尽量的安排孩子和同学一起上下学，或者说自己来接送，避免孩子单独行动。而且家长要告诉孩子哈，这个上下学的路上不要走小路，不要玩耍，不要停留，要沿着固定的线路走，不要去随便的改变线路。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哎，我的爸爸就会给我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这个4:30放学了，然后呢必须要5点钟到家，如果没到家的话，叮，我的小铃通就会响起来了哈。那现在呢，很多孩子啊都有这个电话手表了，而且呢还是可以发出定位的那种哈，所以每当上下学的时候呢，希望家长能够多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行进路线。而且呢，家长要提醒孩子哈，不要随便和这个陌生人说话，也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跟陌生人走。当然哈，这里重点哈，不一定是陌生人，很可能是熟人，因为按照很多之前这种被拐的案例哈，很多都是熟人作案的。所以呢，即便他说他认识你的父母，认识你的老师，或者说他以前跟你还挺熟的哈，有过几面之缘，他要带你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或者给你吃什么东西，也得要先打电话跟父母确认哈。家长呢，要让孩子记住，如果遇到了别人的骚扰或者是威胁，一定要学会大声呼救，或者是向周围的警察、保安、情侣、抱着孩子的夫妻、爷爷奶奶等等可靠的人来求助。另外啊，家长要加强和孩子的一个沟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孩子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啊。比如说可以经常和孩子进行一个睡前聊天哈，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朋友等等一些情况，发现有一些异常，或者说发现孩子有困惑或问题的话呢，应该要及时的给予一个引导和建议，而不是非常武断的说，哎，你应该想开一点，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你不应该往这方面想哦。我觉得首先呢，先要学会认同孩子的感受，然后再给予引导，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家长要鼓励孩子啊，多交各种朋友，多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增强孩子的自信和社交能力。因为毕竟我们不可能一直陪伴在孩子身边，孩子总有一天要学会独立的去面对世界。而且家长啊，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和选择，不要过分的干涉和限制孩子，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理解和接纳。总之啊，家长如何有效地教会孩子在上下学期间防范坏人，甚至是人贩子，是一个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的问题。家长要给孩子传授安全知识，规范孩子的行为习惯，加强与孩子的沟通，让孩子在安全和快乐中成长。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

0: 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这里是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
2: 嘿，我是星仔。今天我们来关注开学的校园安全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交通安全、消防安全，还有防走失、防被拐。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样不可忽视的问题。
3: 星仔，你把我的话都给抢去了呀，那你说说是什么不可忽视的问题呀？
2: 之前我们的节目就专门采访过防霸凌专家安全官爸爸，他跟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校园霸凌、校园欺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同学们开学时候需要去好好学习的一个问题呢。
3: 星仔，你说的对，这个呀也是咱们校园安全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仅很多家长需要去重新学习、重新认识，很多孩子自己也得学会啊，怎么去识别校园欺凌、校园霸凌。其实你看啊，近几年关于校园霸凌、校园欺凌的新闻真的是还挺多的，这也就意味着很多孩子或者是家长其实并不懂得如何去分辨，或者说如何发现他的一些苗头。比如说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上次安全官爸爸跟我们说的哈，在校园里面给小朋友起外号，起一些比较难听的这种带有侮辱性的一些外号，其实就是一个欺凌的开始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家长不加以注意，还做了一些错误的引导的话，那其实就是将孩子推向被霸凌的一个深渊。
2: 起外号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
3: 那可不呢，星仔，你看，一看就是你上次没有好好听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破窗效应啊？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起外号，而你没有站出来明确表示反抗，或者说其他的同学没有出来保护你，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去效仿这个起外号的同学，然后继续叫你那个不爱听的外号。那从心理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就习惯性的对你进行了一定的这种人格的侮辱，或者说是一种贬低。那慢慢的、渐渐的，很可能就会从名字开始伸向你的各个方面了。而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可能会跟孩子说，哎呀，你不要放在心上，你不要这么想，人家只是开玩笑的而已，等等。就很多孩子他可能一开始意识到这个外号我不喜欢，我觉得他欺负我了，回去跟家长说，结果家长给他这样的一个反馈之后，他可能以后就不跟家长说了啊。接着慢慢的成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积攒之后，可能某一天已经发展到了校园霸凌的时候，家长还浑然不知。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待去科普的这么一个领域。
2: 所以说我们都得重新学习什么叫做欺凌，什么叫做霸凌，在平时的校园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属于欺凌霸凌，孩子和家长分别该怎么应对。
3: 没错，星仔，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吧。所以开学的第一课必不可少的就是教会孩子如何去识别这个问题。
4: 安全小剧场，
5: 同学们，今天的法治课堂我来给大家讲讲同学之间的那些事儿。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6: 是你当老师那告状的吗？给我跪下。
7: 我没有，真的不是我。
6: 你还不承认，叫你告状，叫你再告状。
7: 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
8: 怎么了？不
6: 敢了，这是。
7: 又打了，又打了。
8: 哎，再打架了，快看，
7: 别打了。
5: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画面非常熟悉，因为这样的欺凌事件也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大家知道什么行为属于欺凌吗？
9: 刚刚短片里打人的是肢体欺凌。

0: 这是网络欺凌。
1: 这些又不犯法？
2: 就是，这很正常啊，太大惊小怪了吧。
0: 犯不犯法等下你就知道了。我们先来看这个画面，哪位同学告诉我画面中他们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3: 这简单，打人的是几个欺凌者，被打的是受害者。
0: 有同学要补充吗？
4: 还有你们，每次我被欺负，你们不但不帮忙，还在旁边起哄看热闹，你们也算是帮凶。
2: 这个黑锅我可不背，我们什么也没做，怎么就成帮凶了？
0: 欺凌发生后，受害者和围观者既不想办法制止，也不报告老师和家长，就会导致欺凌继续发生。
4: 他们威胁我，不准我告诉老师和父母。
3: 我可不敢制止，万一引火烧身，他们又来欺负我怎么办？
0: 大家听过破窗效应吗？
5: 我知道，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
0: 在欺凌中也是这个道理啊。作为受害者，你如果不及时想办法报告阻止这件事情，以后还会被欺凌。而作为围观者，如果不报告制止这种行为，欺凌者就会认为这种行为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还得到了你们的默许和撑腰，他们就更有底气欺负别人了。如果任由这种欺凌现象存在的话，谁又能保证有一天欺凌不会落在你们身上呢？
3: 哦，有道理啊。
5: 所以一旦遇到欺凌，一定要报告老师、家长，甚至寻求警察的帮助。冲动之下暴力还击也是不可取的。
0: 说得好，下面我们来说说欺凌的后果。你们看，短片中的这几位欺凌别人的同学已经被强制转入专门学校读书了。这不仅仅只是家长、老师管教这么简单了，更严重的话还要接受刑事处罚。
2: 啊，有这么严重吗？
0: 要记住，未成年绝对不是你不受处罚的保护伞。2017年，五名未成年少女就因为在校内殴打、辱骂同学获刑，这些都会登记在案，成为一生中无法抹去的黑历史，将来的学习、生活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3: 多没面子呀，会被别人看不起的。
5: 欺凌行为不仅给别人带来了身心的伤害，还会断送自己的美好未来，
0: 很不划算吧。所以希望大家拥有法律意识、安全意识，少一些欺凌，少一些纵许，少一些忍让，让每个人的青春都生活在阳光下。

0: 安全小剧场。
1: 小子，前几天我们逃课去上网，是不是你跟老师说的？
2: 是我。
1: 多管闲事，我看你是皮痒了。
3: 住手，不可以欺负同学。
1: 你瞎说什么？我们只是和他闹着玩，开个玩笑而已嘛。
3: 这不是开玩笑，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你们这是学生欺凌。
1: 我们就是欺负他，怎么了？和你没关系，走开。
3: 学校设立了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学生欺凌事件，你们会受到处理的。
1: 去，那又怎么样？大不了就是老师批评几句，我们不怕。
3: 不只是老师批评这么简单，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学校会对实施欺凌的学生予以相应惩戒，情节轻微的由学校采取训导等管理教育措施，情节较重的由公安机关强制训诫，屡教不改或者情节严重的，必要时转送至专门学校矫治教育，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将依法承担行政刑事责任。
4: 小青，他们几个总是骂我，还给我起绰号。
5: 他们经常跟我要钱，还不让别人和我玩。
4: 小青，

0: 是不是也是学生欺凌？那么同学给我起绰号是校园欺凌吗？小芳是某校二年级的学生，因为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班里有几个调皮的男生给她取了个难听的外号“疯婆子”，引发阵阵嘲笑。慢慢的，小芳开始厌学，不喜欢去学校。心急如焚的爸爸向班主任反映情况，班主任将几名调皮的男生批评教育了一番，并让他们道歉。
1: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2: 人格尊严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无论年龄大小，人格尊严都一律受到法律保护。给同学取侮辱性的绰号，或者喊别人侮辱性的绰号，都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
1: 在广东省，给他人起侮辱性绰号属于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
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对学生的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
3: 没错，学生欺凌包括身、语、色、财、网，这些都是学生欺凌。
4: 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欺负同学了。
5: 校园本该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大家遇到学生欺凌，一定要第一时间主动告知老师、家长和学校，不要沉默，更不要以暴易暴，要学会以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而学校及相关组织机构，除了对欺凌者实施处罚外，还会对被欺凌者当事学生进行长期的追踪观察和辅导教育，全力保障大家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起拒绝学生欺凌，共建和谐校园。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吗？拒绝学生欺凌，共建和谐校园。
6: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遇到校园欺凌该怎么办呢？
7: 第一，跑跑跑，观察逃生途径，发现机会立即逃离欺凌现场。如果缺少逃离的路径，可以尝试发出喊叫，引来周围人的注意。第二，给予适当的反击，但是要判断敌我的形势，不能一味反抗，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第三，可以通过书面、音频或视频的方式记录下被欺凌的过程，方便事后学校、家长了解事情的完整情况。第四，勇敢地向家长、老师寻求帮助，找出应对欺凌的正确方式，对欺凌他人的学生做出惩罚，遏制欺凌的继续发生。第五，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记得拨打报警电话110。还有，检察机关在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从来都是急先锋，你可以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手机 APP、 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前往当地检察院服务大厅向我们说出你的困境，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我们检察机关始终为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坚决对校园暴力说 no， 不让校园暴力成为青春的一道疤。
6: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8: 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我是畅销书给孩子们的安全漫画系列书作者，儿童防侵犯、防拐骗、防欺凌安全教育与保护专家，孩子们的安全官爸爸。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你的孩子正在上幼儿园又或者是高中，校园欺凌、校园霸凌都会威胁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大部分的极端霸凌在发生之前啊，孩子们都会经历长时间看不到的欺凌，而大部分家长都会忽略自己的孩子正在遭受这种痛苦和危险。所以保护孩子远离校园霸凌，先从了解你的孩子是否已经遭受了欺凌开始。在一个惬意的下午，准备孩子们喜欢吃的点心，和你的孩子一起坐下来，来一次轻松愉快的聊天， 打开孩子的心扉，让他向你倾诉在学校里遇到的所有不开心和委屈，帮助孩子发现是否正在遭受伤害。如果你的孩子正在遭受任何形式的欺凌，请你立刻重视起来，并帮助孩子解决，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快乐长大。

0: 现在我问你啊，上学期间让你最快乐的是哪个时刻？
1: 上学期间，那当然是课间十分钟啊，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总会有很开心的事情发生，同学们一起打闹嬉戏，紧绷的神经好不容易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星仔，看来你也是一个调皮捣蛋鬼哈。其实确实是很多孩子呢，很多学生呢都特别喜欢这个课间休息的十分钟哈，因为上课的时候大脑呢在不断的学习，神经呢是比较紧绷的，突然之间在学习压力短暂解除之后，这十分钟呢学生往往会表现出极大的一个兴奋劲儿哈，但是随之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来看看啊，我这有个数据，在学校所有的安全事故当中呢，课间事故在小学初中阶段多年来一直是排在第一位的，其中小学阶段更是占到了事故总量的60%以上。课间事故之所以高发，与学校对课间的认识以及延续下来的惯例是有直接关系的。学校、老师甚至是家长啊，都普遍认为，课间时间段啊是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哈，应该由学生自己来负责，好像跟学校的关系并不大，这样呢就成了学校安全管理上的一大盲区了，最终就导致了众多事故的发生。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学生在课间发生了伤害，家长会找到学校来要求赔偿吗？
0: 星仔，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哈。如果学生在课间发生了伤害，确实会有很多家长都会找到学校要求赔偿。即便是在司法实践上面呢，这个法院判罚学校承担民事义务也越来越成为主流。因此，学校在自行处理课间事故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与时俱进，依法而行。我们先来看一下课间事故分为主要的几个类型。比如说呢，课间事故呢一般比较多的发生在教室、楼梯、体育器材区、厕所门口、楼道等区域，主要呢分为几大类型。第一个就是奔跑追逐引发的事故
1: 啊，这个我知道，受场地限制，同学在奔跑追逐的时候非常容易碰到课桌椅、门、墙壁或者是其他同学，在奔跑中猛然回头转身或者是变向，非常容易和他人发生触碰，导致自己、他人摔伤或者是因磕碰硬物而受伤。急速奔跑非常容易发生摔倒形成伤害。
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玩弄危险物品引发的事故，
1: 我看到过，比如说有一些学生喜欢违反规定携带打火机、管制刀具、剪刀、弹弓等危险物品进入校园，并且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拿出来玩，或者手持小刀露出尖尖的笔具玩，在不经意间很容易伤及自己和他人。
0: 还有一种哈，也是同学们特别喜欢的，就是一些比较带有危险性的游戏，这些游戏呢也可能会引发事故。
1: 是不是比如说叠罗汉、跳山羊、斗鸡、背人？
0: 是的。还有啊，就是学生之间嘛，年轻气盛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情发生矛盾，往往啊会从吵架开始，然后呢发展到大打出手，非常容易造成伤害。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过不少事故的一些视频哈，学生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因为跳台阶、桌椅、乒乓球台，或者是攀爬课桌、窗台、护栏、篮球架、树木，或者是骑着栏杆扶手滑行等等，导致受伤。
1: 哦，还有一种推拉拥堵也容易引发事故。
0: 是的，是的，学生在人群密集的教室门口啊、楼梯啊，或者是厕所门口等等，这种空间比较狭窄在地方快速行走啊，很容易相互拥挤，一旦前面有学生摔倒了，就很容易引发踩踏事故。这让我想起来了，以前上学的时候课间操，如果大家不是有序的从教室出来去到操场的话，你想想这楼梯间一下子涌现这么多人，万一有一位学生倒下了，这后果是不是不堪设想？
1: 是的呢。还有一些学生啊喜欢到课间的体育区去玩耍，这个时候如果上课铃声响，就会急速地往教室奔跑，非常容易发生从器械上掉下来或者奔跑过程中摔倒的情况呢。
0: 是的，所以呢在这里啊，星月
2: 北京时间22: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编曲吴京博士，国际唱作人林培军先生。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真的是熠熠生辉哈、首先要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吴京博士。
7: 童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6: 吴老师好，吴博士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您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位重磅级的国际唱作人林培军先生哈。
7: 是的是的，
6: 林先生好。
8: 你们好，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广东广播电视台，跟童老师、跟吴老师一起做一个节目，很好的节目，我们会慢慢介绍啊。这么样。
6: 而且今天为了赴我们这个节目，是专程从香港赶到节目当中哈、所以来的时候还是带着大行李箱的。
7: 是的，是的。
6: 谢谢吴老师，谢谢您为我们请来这么重磅级的嘉宾，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是这样的，我们9月12号在中山纪念堂会有一个就是好莱坞的经典作品交响音乐会。那么这个经典作品交响音乐会呢，主要里面有包括我在国外的老师，像 John Williams 的一些作品啊，比如说像星球大战啊、哈利波特这些啊。那我们这一次是经过重新的改编啊，就是把它变成主曲的形式，就是向观众去展示的。在整个的筹备过程之中，那么因为我们整个的主题是涉及整个好莱坞的电影发展史这100年来比较经典的这些作品，那么我们就发现，就是我们在回顾这些作品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就是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教父》啊，像这一些，它是比较早期的一些好莱坞的一些作品。那么在演唱方面呢，我们就觉得就是林先生的这个声线 就是其实是我们一直想找的，因为林先生他是一直在英国啊、爱尔兰啊这边去长大，而且他的整个的人生的经历基本上是在一个英语的环境里面去成长的，而且林医生他一直他做的是一种，就比如说像导演啊，还有他自己也出了很多的个人的那个唱片的专辑，那么我们听过了之后，他是能够去还原那种大概几十年前好莱坞这些早期的这些作品的这种味道的，所以我们当时在想，哎，这不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吗？所以我们就萌生了一个，就是请林先生来跟我们合作，就做这场音乐会，就是能够把原汁原味的尽可能的就去还原，就是几十年前好莱坞的那种电影配乐的这种精髓吧，就希望能够通过林医生的演唱来跟我们去一一再现啊。
9: 林先生的到来再一次说明了艺术无界，是可以跨界的。
7: 是的，是的啊，对，
8: 那就是了。今天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世界的不同的艺术，不同的音乐带到广州一起分享。进去呢，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唱那个英文歌，因为吴老师在音乐方面指挥啊，编曲啊，那个很有经验啊。在这里我要说一点，不好意思，我的国语是普通的。因为
9: 我
8: 在香港是广东话，在英文啊，唱的是法文啊、德文啊、俄罗斯文啊，这些我也唱的。
9: 这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也是够拼的了。
8: 但是英文当然了，我在英格兰啊、爱尔兰啊、纽西兰啊，很多威尔士啊的做过很多事情，在医院做了那时候，唱歌呢就是这三十年比较唱的多一点，以前还是做医生的，唱歌方面呢，这个真是很好，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其实我是说那个医疗的，在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他们就找我说你要帮帮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武汉呢，我们很多同胞有一个很怪的病啊，你可以做一些音乐帮帮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那么我就开始了第一首COVID 那个新冠疫情的歌。我就是整个世界的第一位用那个 COVID-19 这个新疫情这个 term 这个名词了做了一支歌，就是IG 爱尔兰，这个呢就爱尔兰政府他们就很喜欢了。
9: 所以音乐真的是很有能量、有力量的。它不但慰藉人心啊，还鼓舞大家啊、
8: 就是。
9: 在那样一个特别的环境下、特别的时候，所以可见音乐在任何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这一次您要登上我们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舞台来演唱这些原汁原味的电影里的，尤其是好莱坞的大片里的这个音乐啊，歌曲，您跟吴老师的合作是怎么进行的呢？您跟吴老师最早合作是什么时候呢？
8: 这个是刚刚的，这是几个月前，对吗？我们认识，那么吴老师说，我们一起干一番中外交流节目了。所以我说哇，那么那个好莱坞已经120多年了、很多名曲，他们说 timeless songs， 没有时间的，各个人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就像 My Way 啊，Can't Stop Loving You， 这个是猫王，皮里西利，美国唱的。 麦卫是那个 Frank Sinatra 唱的，就七个不同的还有那个 Autumn Leaves 秋叶飘零另外一个还有一个Summertime 这个戏。

0: Oh, EMBS，波斯与小鸡，那个音乐剧的名曲，就是了。其实已经是那个整个世界都影响的，的歌曲。那么我就是他应该国内的同胞应该有机会分享的。
1: 嗯，真是太棒了。那吴老师，您也是这个独具慧眼啊，首次合作，对不对？
2: 是的，
1: 我的理解啊，和乐团的和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跟咱们这个交响乐团首次的这个合作哈。
2: 是的，是的。我们乐团其实一直都在做电影音乐，那熟悉我们乐团的人大概都知道。
1: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您一点也不陌生了。
2: 是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其实也一直是我们的短板，就是我们现在演奏的音乐呢，基本上是比较近现代的作品。但是在好莱坞的整个电影发展史上，其实有一个时期它算是比较辉煌的，而这一段呢，恰恰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空白。
1: 嗯哼。
2: 林先生这一次选的这些曲目里面，其实就刚好卡在就大概是60年代和到70年代这个时间段的。
0: 对，
2: 比如说像《安全 Melody》啊，像这一些哦，我们好像听过，但是大家不熟。所以呢，就说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通过一场这样的音乐会，去把这个时间段能够去补回来。所以这也是萌生了我想跟就是林先生合作的一个初衷啊。我们当时
1: 是
2: 这样想的。
1: 太好了，这个演出是在9月12号
2: 啊，
1: 也希望我们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缘能够看到、欣赏到这些这么独特、这么美妙的音乐哈。那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和大家分享？咱们乐团演奏的曲目呢？
2: 好啊，好啊，好啊，
1: 我们现在先感受一下啊，热身一下。您给我们带来
2: 《星球大战》。
1: 星球大战，
2: 对，
1: 哎，主题曲了，
2: 对。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星球大战》哈，这个也是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曲哈。
1: 是的，我对这个作品呢特别有感情，因为我当时可以说学音乐的开始的时候，他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啊，他也是我在好莱坞我的老师的一个作品。那么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就是在音乐界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吧。
0: 嗯，
1: 可以说好莱坞的音乐之所以发展到现在，跟我老师的这一部作品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
0: 嗯哼，
1: 几乎从这首作品开始，好莱坞开始进入了一个，就是音乐它已经从一个原来的从属的地位变成一个电影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一部电影，您看现在很多的电影啊，我们先不说它电影的内容，你只要看这个作曲的是谁，可能大家都会冲到它去买票。所以就是说从这个作品开始，实际上好莱坞的电影它是进入了一个可以说是加入了商业这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在这里面，就是说电影的配乐它已经变成了在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已经成为是这样。所以后来的很多跟进的一些作曲家，比如说像汉斯季默啊，像 James Horner 啊，像这一些，他们也纷纷的跟进。所以现在好莱坞的音乐它能够在音乐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跟这些音乐家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为什么选它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打的一首曲子，也算是对我老师的一个致敬吧。
0: 嗯，我记得上一次您还特别在星海音乐厅做过一场汉斯季默的纪念音乐会。
1: 是的，是的，是的。站在我的角度，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乐团的演奏，能够将更多的好莱坞的这些现代的作曲家介绍给听众哦。
0: 嗯，好，那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这半段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
1: 好的，
0: 这半段结束的时候，您再给大家选一首曲子。
1: 那咱就再来一首，也是我老师的作品啊，也相信大家也是会很喜欢的《哈利波特》。
0: 好的，哈利波特。好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的是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编曲吴京博士，还有国际唱作人林培军先生。谢谢两位的到来，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再见，谢谢你。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编曲吴京博士，国际唱作人林培军先生。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6: 我是吴京。
7: 我是林培军。
5: 哎，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将要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9月12日哈举行的《星球大战》电影原声配乐与经典名曲演唱会。说起经典名曲，我们心中会蹦出很多啊。其实吴老师，您在中山纪念堂也做过电影音乐啊。
6: 应该做过不少场了。
5: 对，每次都是特别有号召力，听迷也是众多啊。那这场电影原声配乐啊，这个电影原声配乐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6: 啊？好，电影原声配乐呢，英文当中叫做 original soundtrack。那么它的意思呢，是电影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所听到的这个原版的音乐。
5: 嗯哼。
6: 一般来说，很多的作曲家在一个电影完成了之后，他事后还会把这些电影的音乐重新再做编曲的处理，然后再出，比如说一些唱片的专辑啊，是这样的。那么所谓的原声音乐，我们指的就是说，我们要高度的去还原他电影播放的时候那个配乐。
5: 嗯哼，
6: 那个配乐可能跟后面所听到的交响乐版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像一个作曲家他的作品就很特别的，比如说像久石让的作品。
5: 嗯哼，
6: 啊，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交响乐版甚至是电子乐版印象机版其实跟它的电影原版是不一样的。
5: 嗯，
6: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电影原声，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要高度的去还原当时您在电影院听到的是什么音乐，那么我们出来的

0: 效果就几乎跟它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影原声配乐。
1: 那对于乐团来讲，这个高度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这个要求的水准也是相当的高的。
0: 这个呢就是挺考编曲的人员，就是说你要高度的去还原它嘛，所以这个就不是说我重新编曲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我重新来，这个还不行。就是说你因为我们强调是要保真，就是所以叫做原声嘛，所以在编曲方面其实是蛮考就是编曲这个人的，就是说我要去解析他原版的这个声带，它里面的声部的结构，比如说和声啊还有配器啊等等，像这一些，那么我们通过编曲再去高度还原它。那如果是说像一般的，比如说交响乐版或者说其他的轻音乐版啊等等的，那可能你旋律跟它一样就可以了啊，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情况大概是这样。
1: 那这场音乐会您跟林先生一起给大家带来哪些曲目呢？能不能先给我们透露一下？
0: 曲目方面其实刚才林先生已经说了，当然他说的是一些英文的一些曲目，我刚才说了，就是我林先生所唱的曲目，他是大概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候的电影配的原声配乐。那么这种配乐呢，可以说它是比较，因为是早期的配乐嘛，那个时候的科技也没有现在发达，所以像一些作曲方面的技术啊，像配器啊，像那个和声啊，各方面的运用，会比较传统，因为那它音乐它发展它毕竟是有一个过程。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刚刚开始起步，就是它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期吧，应该是这样。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的音乐还是沿用了比较传统的手法，所以在配器方面呢，如果从现在的人的角度来说，会觉得可能比较保守，就是层次啊各方面呢没有那么丰富。那么因为我们是个交响乐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特意就是把旧的曲子拿来重新用现代的技术来编配。那你比如说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电影音乐他是没有这么多的电声乐器啊在这里面的，而这一次呢我们是加入了很多就是现代的这些创作的手法在里面。
2: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们进去音乐会的一个目的。进去了我代表一个小团队从香港来了。一个是
1: 专门带了一个团队来，
2: 对了，小团队。去了那个好莱坞的音乐了，我们有一个很出名的歌手，蒋嘉玲。蒋嘉玲他的主要歌是假如有过约会，是一个电影那个电视很出名的电视局的主题曲。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就跟董老师可能认识的很巨星的传媒。他叫车淑梅哈。那么呢，我们就以这个三个好声音从香港带来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当然呢是两个大目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推去那个艺术音乐治疗，这个我要做了很多年了。
1: 就是您说的，我猜测一下，就是用音乐去治愈心灵，
2: 当然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2: 他们当很小的时候，你去医生，你是外科医生，我是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那是很多年了。为什么你要做这些呢？以前我用手术去疗那个病人，现在呢我用音乐艺术治疗这个心灵。
1: 原来是用手术刀来治愈身体，现在是治愈心灵，
2: 这个是一个目的了。我希望在香港

0: 刚好香港和中国的故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有机会啊，什么地方也可以去的。啊，我是一个国际唱作人，我有很多我有节目，180个国家已经分享了。因为也不介意我可以说我们有一套艺术品，艺术音乐片。叫Impression Normandy，诺曼底，印象诺曼底啊，有在那个9月25号在那个电播播放的那个，我希望你没有时间来这个音乐会呢，你可以在那去音响啊一下就是了。这个两个目的啊，这部片子啊，主要是为那个我们的 Chinese diaspora，世界的华侨，世界的华人服务的，希望他们可以在中秋节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节目。啊，
1: 好有爱心
0: 庆祝中秋，所以呢，我也约定你了，在这个节目啊，
1: 好，
0: 约定你们9月20，是不是25啊？那个中秋节
1: 中秋节啊，我们赶紧看一看，
0: 去点晚上啊，那
1: 九
0: 么
1: 月二
0: 呢，
1: 十五
0: 啊，
1: 号，
0: 9月25号，那对对。在那个，我给你个那个 link 啊，你可以有时间告诉他们啊。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说出来，华人头条，你可以到华人头条就可以看到这个节目了。那么说的是，我们希望带两个节目在中秋节今年跟各位分享。
1: 好，我们也约定大家哦，那非常有爱心哈。
2: 是。
1: 那看看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次音乐会上会演奏的曲目，好吗？
2: 好啊，好啊。这次我们还有一个作品，相信大家也是会非常熟悉的，那就是《泰坦尼克号》。
1: 好，我们先和大家分享。

0: 里面包括《我心依旧》，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交响组曲。
1: 哦，组曲。
0: 对对对，最后压轴的其实就是《我心依旧》。
1: 嗯，那刚才林先生说到自己原本是医生，为大家是治愈身体的。
2: 对。
1: 那后来您

0: 是怎么跟音乐结缘的呢？
1: 就是那个 COVID， 他们叫我做一个重印啊，我要做一个曲唱出来，帮助武汉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朋友。
0: 那是开始写歌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么我也想知道嘛，那我也很想到舞台上放声高歌啊，那我不行啊，没有人来听呀。您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呢？
1: 哦，唱歌就比较长一点啊，可以是像一个细节，对吧？啊，在我们回香港回居出国的时候啊，我就多唱一点啊。
0: 您是怎么发现您的这个唱歌的天赋的呢？
1: 这个笑话，我在听音乐，我旁边一位女士，我不认识她了。她说：“你不应该坐在这，你应该在舞台，在舞台啊。”那我知道啊，原来这个。
0: 那个时候您多大？
1: 啊，
0: 您什么年龄？
1: 年纪刚刚还没有回归的时候。不是30多年了。
0: 哎呀，那您太厉害了，就是没有童子功哈、这个一张嘴让旁边的人说，哎呦，你应该上去唱去。
1: 我需要可以去吗？那么我去。
0: 我以后走到马路上我也唱。
1: 那么我去很多地方学的，在哪个时候？当然，那个佛罗伦斯。徐寂寞先生教他是翡冷翠的地方、Florence in Italian， 那去我学那个声乐
0: 啊。您有专门去学过声乐的？
1: 当然了、所以我的唱法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但是呢，我不是歌曲。我已经将那个技巧带到现在的好莱坞的歌。
0: 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就是当您又唱得好，又这个医学也很好的时候，您怎么选择的？
1: 确实也一样的，他们要笑我啊。外科医生呢，我当然很多朋友啦，他们说，哎，你在手术台啊。做手术好了，又找了个舞台，一个是 operation theater， 另外那个是一个 performing theater， 所以你就叫那个舞台唱歌啊，就好笑了。
0: 您是被手术台耽误的歌唱家是吧？
1: 所以他们就叫我、那个可能是一个心灵艺术家啊，心灵音乐家。所以开始我是一个歌唱家啊，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国际唱剧人。另外一个鼓吹我要做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开始拍那个音乐艺术电影，已经10多年了啊。因为以前我是拍那个，我跟你说一个大底片的摄影，那个时候啊。中国是没有接触这样的，用一个菲林 film 胶片做那个大底片的摄影啊，不是小的，然后呢，电影呢就变成那个 digital is
2: 数码，
1: 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赚了，就。开始拍那个数码的艺术音乐电影，
0: 就是从用胶片拍电影转入到用数码来拍，
1: 因为时间不同了嘛。就像现在你有 AI， 又要转一次了。我的工作啊，兴趣啊，也根据那个时间一路进步。
0: 您太厉害了，这个我就再一次的感受到哈，这个艺术无界，但是它属于有天赋的人。
2: 对，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啊，那个林先生他们的团队呢，他是这样的，林先生呢，实际上他是香港一个慈善组织的一个发起人啊，也是创始人，所以呢，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呢，一直都是做这种慈善的一些工作。林先生本人呢，他当然他的一个职业他是医生，但是他是把自己定位为艺术家的， 啊，因为为什么呢？他一直是在做这个音乐治疗这方面，他是花了不少的心思的。他觉得，如果说手术刀能够去解决病理的问题，那么音乐它是可以去解决人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当初就是越谈越深入，后来产生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场音乐会去展示的这种初想法的初衷啊，是这样的。这一次我们还请了另外一个歌手，就是原来亚视有一个电视剧叫做《我和僵尸有一个约会》，那个主题曲的原唱，叫做蒋佳莹小姐，这一次她也会参加我们这场音乐会，那么她所演唱的曲目呢，其实也是刚才我说了，就是除了一些好莱坞的经典的这些名曲之外，当然还有大家所熟悉的一些，也是香港比较经典的这些电影的一些电视剧的一些插曲。
0: 所以这场音乐会的看点是很多的啊，除了好莱坞的大片，还有我们熟悉的香港的电视剧电影的音乐主题曲啊，所以这个9月12号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这样的日子啊。
1: 还有呢，我们的巨星广播从业员邱淑梅
0: 啊，
1: 他很有很多好笑的地方呢。
0: 就是他在舞台上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对，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亮点啊。所以这场音乐会是一个亮点迭出，而且都是曲曲经典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啊。那也很值得期待。那我也很好奇，您有没有去中山纪念堂的舞台去看一下呢？您进去过中山纪念堂吗？
1: 有、我当然去到这个很出名的地方。
0: 是的，
1: 孙中山先生也在那一区办公的。
0: 那个纪念堂是很特别，这个在建筑上也是有很多奇特的地方的。
2: 对，
0: 那在那样的一个穹顶的纪念堂里面去放声高歌，您还没有上那个舞台哈，您现在预期一下自己。
1: 我很
0: 期待
1: 有这个机会。3000多人的地方，
0: 对，
1: 一条柱也没有。
0: 一条柱子都没有，
1: 一条柱子也没有。
0: 是的，是的，那让我们共同期待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编曲吴金博士，还有国际唱作人林培军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到现场共同去感受，让音乐治愈我们的心灵。谢谢两位来到我的节目里，谢谢大家。
2: 谢谢童老师，
1: 谢谢你，
2: 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你。

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在这样的夜晚，欢迎跟我们一起来相约。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继续送上美文音乐。今天分享的美文来自一位听众朋友的推荐，他说可不可以聊一聊好心情和坏心情，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来找到这一篇文章，关于生活当中如何面对自己所遇到的坏心情。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好像我们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有的时候人生往高处走，有的时候往低谷行，相应的我们就会产生情绪的落差。如何来面对情绪的落差，如何面对生命当中的不如意呢？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

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而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带给每个人的影响又各不相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些不如意的事而郁郁寡欢，也有一些人会从中发现快乐。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上司无缘无故地训斥你，街坊没头没脑地痛骂你，老婆赌气回娘家，孩子不争气，老师找上门告状，评职称分房子被挤了没名额，你说气不气？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烦恼。每个人心目中都会面临诸多的大小事。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每天都不分轻重缓急地去纠结这些事，不知道可以维持多久。看到身边一些琐碎小事，我们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么大哭一场，要么喝闷酒。其实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有点事就大发脾气，难道对方就能得到惩罚了吗？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如果我们生气大哭一场，只能把自己的眼睛哭得红肿；如果我们喝闷酒，只能伤害自己的身体。这其实都是在惩罚自己。

0: 聪明的人一定要了解人生的一个道理，生气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相反会把问题搞得复杂化。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吗？

有一对夫妻，女人做错了事，被丈夫奚落了一顿，心里特别不高兴，顺手还摔了一个小镜子。丈夫最烦别人生气时摔东西，就气呼呼地说，不是想摔东西吗？我们一起摔好了。她拿起桌子上的东西摔了一地，出门而去。晚上回来的时候，女人已经走了，三天没有回来。丈夫着急了，怕她委屈憋坏了身体，就打电话跟她说，是我不好，不该对你发火，我不是在乎你摔东西，我只是不想你养成这种习惯，不要生气了好吗？从此女人再也没有摔过任何东西，两个人再也没有因为小事争吵过。相遇是缘，不是用来生气的。当长辈做错事时，我们不要用恶劣的态度对待他，因为他是我们的长辈。夫妻之间有矛盾，要互相体谅宽容。如果晚辈做错事时，我们一定要讲道理，让他改正，告诉他错在哪里，长大后他就会慢慢的明白了。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别人伤害了我们，可从来都不知道从自身找原因。难道真的都是别人的错吗？夕阳如今

皓月如盈。人生的幸福快乐是享受不尽的，哪里还有时间去生气呢？生气有时候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

0: 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是美文时光，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好心情和坏心情。如果您有关于想分享的文章或者想听到的歌曲呢，也欢迎联络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好心情和坏心情》。

生活中，你无法选择你的老板，你更无法选择你的出身。可是，我们却可以选择换一种角度去看待问题。一个苛刻的老板可以锻炼我们的耐力，一个贫苦的出身则可以更加激发我们奋发图强的斗志。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是每个人面对烦恼时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凡事应该多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心中才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才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学会忍让，学会化干戈为玉帛，只有这样，你才能知足常乐，才能不会经常为一些小事而生气伤身。人生在世，也就那么几十年，来人世走一遭，真的是不容易的。灵魂从母体诞生，到飘飘荡荡不知往何处去，忘却前尘旧事，再回到另外一个世界，多么不易啊！干嘛要有那么多的烦恼呢？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空，从空旷中走来，向空旷中走去。所以，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物。别把自己宝贵的时光纠缠在一些无聊的琐事之中。试问一下，时过境迁，谁还对你争我斗的琐碎小事感兴趣呢？有位大师开示，生命的完整在于宽容、容忍、等待和爱。如果没有这一切，即使你拥有了一切，也是虚无。

欢迎投稿到声音的旅行心情故事，将您的文章发送到96499@qq.com， 或者可以加入声音的旅行听友群， QQ 群号是12765430。

我们要学着拥有旷达的人生，因为旷达人生是荒原大漠式的人生，它能接受八面来风，不拘泥小川，学会旷达，人生才具有像大海一样的宽广胸怀，百川入海，就不会再因生活中一些无谓的琐事而斤斤计较，就不会因为生活中几句逆耳的言语而耿耿于怀，就不会因为生活中些许所谓的烦恼而忧心忡忡，这样就会站在人生另一个高度上去看待和审视周围的人和事，就能走在时代的前列。面对生活中的琐事，以平和的态度来摆事实，讲道理，要比大喊大叫更能让对方心服口服。而宽恕和谅解，有时比伤害侮辱更能震撼人心。只要我们以宽容豁达之心去解决，他人肯定会对我们的道德修养以及理智大度发自内心的佩服，那时我们自会达到风平而后浪静，浪静而后水清，水清而后有余可数的全新境界。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在顺境中感恩，在逆境中依旧心存喜乐，远离愤怒，认真快乐的生活，怀大爱心，做小事情就能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以乐观宽容的心去正视现实吧，眼下的世界会越来越宽阔。换一种角度看世界，世界就会因为你

0: Mute.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那今天呢，又是我们研学开放日了。
2: 对的，是我们的暑假研学团的一个复盘，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研学团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推介啊。
1: 对，因为要启动我们的国庆研学了。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无数双小眼睛盯着我们两个。
2: 没错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乐听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当中哈，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也可以来留言啊。
1: 对，那这一次暑假呢，咱们去的地方有点多哈。你看，在七月十三号，我们先去了杭州、安吉五峰山、上海迪士尼。那么七月十九号吧，我都有点糊涂，确实七号。
2: 你说的是北极吗？
1: 对，我们又去了挪威加北极，然后看完北极熊之后呢，
2: 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很多的地方，
1: 对，
2: 包括了有这个兰州啦、西安啦、西宁啊、敦煌啊，还有成都。
1: 那这一次之后呢，我们又去了新加坡，登上了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可以说今天在现场的
2: 好像每个团都有人参与啊。
1: 对
2: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收心团，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对、那还有最夸张的是，咱们这一次经常有孩子是跟两个团的，就是
2: 还有三个团的还没到。
1: 三个团的还没到吗？他是三个团吗？哦，对哦，
2: 对、
1: 真的是三个团呀。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边说，好多朋友都说，你们国庆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呢？赶紧要跟大家官宣一下。
2: 是的，我们国庆呢依然是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啊，这也是在去年暑假的基础上一个更新迭代。比如说我们这一次会去这个国家博物馆啊，然后我们会去这个人形机器人参观，
1: 对
2: 啊，还会去这个荣爱荣乐公益组织以及环球影城呢，肯定是我们的固定项目啦。
1: 对，那环球影城去年可以说我们带了八十个孩子去环球影城，几乎是零差评。而且因为刚开始好多家长说，哇，这个假期可能会排队吧，孩子们会不会体验感不好呢？但是真的回来之后发现，连排队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都是环球影城的一个可圈可点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环境都是根据大 IP 来改造的嘛，你比如说我们去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直接就是非常多的这种叫什么呢城堡里面，我们就走来走去，有各种各样的里面的道具呀人物出现在这里。还有就是比如说去看变形金刚的时候，就是整个变形金刚啊包括侏罗纪公园啊，你等待区都是这些
1: 可以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电影里的道具出现，
0: 仿佛也变成了电影当中的这个人物主角，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
0: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天安门看这个升旗仪式啊，
1: 那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仪式感，
0: 没错，故宫肯定是要去的，还有像颐和园啊，以及北京大学都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亮点了。你要问我亮点是什么，亮点实在是太多了哈。 时间呢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是我们的国庆假期，
1: 那么今天呢自由自在我们对面现在坐了多少个孩子呀？
0: 今天可能有20个，今天可能有来10个小朋友，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所以大家甚至还没有开学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感受一下直播，分享一下自己在暑假期间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哈。
1: 对，那今天呢大家可以通过广东视频号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乐听哈，
0: 没错。那想要加入我们的研学团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对话框呢点击研学按钮，然后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
1: 和报名啦。等着大家哟。好，那事不宜迟，
0: 要把我们今天的各位小主角们请出来了哈。
1: 好，我们今天都说了各团的孩子都有，还有一些新朋友未来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新的这个小伙伴的朋友，他们都有谁呢？先从谁开始介绍？
0: 我们先从右边的开始，有人举手了，以为在课堂上，太可爱了。
1: 对对对，太可爱，因为都是孩子嘛。
0: 那你举手了就你先来吧。
1: 谁先举手了？这个小男生啊，你先说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离麦克风近一点，要离麦克风。对，对着麦克风说。来，哥哥，对，你说吧，你叫什么名字？
2: 嘴巴凑过去说就好了。
1: 对，你叫什么名字？抓紧时间，因为时间很短暂。来，你说吧，叫什么名字？
2: 陈俊成。
1: 陈姓陈是不是？
2: 陈什么？
1: 陈什么？
0: 大声一点。陈俊成。陈俊成，哎呦，几岁？
1: 是不是 五岁的小朋友，个儿很高啊。对，所以就，哎，你这个达达，你说话已经全世界人民都听见了啊，因为这个麦克风已经出街了，好吧，就你来说吧，你几岁？你从哪里来？达达同学，
2: 11岁。
1: 从哪里来？
3: 佛山。
1: 佛山来的。达达这个暑假跟了我们两团，都是哪两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火车。
1: 研学专列。
0: 夜宿。
1: 啊，夜宿是刚刚跟我们来回来哈。好，欢迎达达。达达这次是带着弟弟，然后是奶奶跟着你俩一起出发的哈。坐火车好不好玩？
3: 好玩。
1: 确实是好玩。
0: 哪个地方你觉得最好玩的？我们去了那么多的城市，要回味一下是吧？
3: 成都去了，兰州去了，西宁去了敦煌。
1: 敦煌。
0: 敦煌。 的壁画还是怎样？
1: 壁画大
0: 湖、嗯、哦，是壁、哦、那也是一个，里面也有壁画的哈。你看你说的是九层楼。好，欢迎达达，下面到欢欢了。欢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把麦对着你。
2: 大家好，我叫李宇欢、嗯、我今年13岁，然后我是从广、嗯、也是广州的孩子、嗯、
3: 哎呀，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听亮姐说欢欢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主持人是吗、
2: 是的是的、
3: 啊、因为我特别记得在长白山的时候啊，比如说咱们接受这个央视的采访、啊嗯、还有我们在这个车上玩飞花令、嗯、这个欢欢都表现得特别的积极，表达欲很强啊。嗯，
2: 就是对文学这一块特别感兴趣、嗯、
3: 是的，我觉得飞花令你就是不给别人机会，
0: 就是他人家知识储备太密
3: 了，太多了。对，
0: 因为这种时候洪亮组合就基本上哑了，都不敢接、嗯、没有孩子们接得快，
3: 我们就是背景板啊。
0: 杭州也是很多小朋友玩飞花令也玩得很开心。
3: 是的，那、嗯、这次欢欢是跟着我们的迪士尼
0: 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3: 啊、
0: 这次对这个迪士尼游轮说一下你的新鲜滚热辣的感受。
2: 哎呀，我是从来没有出过国，这次呢是第一次跟这个洪亮组合出去、嗯、然后就新奇感特别重，而且很多东西都是直接安排好的，也不用自己提前做攻略、嗯、直接跟着去就可以体验到很多有新鲜感的东西、嗯、然后那个迪士尼游轮我是之前在网上看到过，然后就大家宣传都特别有意思、后来上去之后就发现确实名不虚传，然后很有、很多很新鲜的，而且他们外国人大家都特别放得开、啊、玩在一起也特别有那种活泼，很活泼的感觉。
0: 就是你知道吗，在你到了迪士尼游轮，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哎呦，我开始相信童话了， 就你这样每天就像在童话里，
3: 就身边都是玩偶，是吧？
0: 一会儿出门你看你，一会儿你遇到了一个蜘蛛侠啊，一会儿你米妮出现在旁边，而且我记得前夜的时候我们在餐厅，就是米老鼠、唐老鸭，你知道的很多大明星在你旁边跳舞，大家是拿着我们那个餐桌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巾呐、啊。叫什么围嘴儿，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挥着这个餐巾在那跳舞，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就是一个海洋，然后每个人
3: 童话照进现实了，
0: 真的就童话照进现实，
2: 而且真的可以跟自己很喜欢的人物握手，这个特别有信念感。
3: 我很好奇，因为之前看这个迪士尼游轮说每一个房间的门口都可以自己来做装饰嘛，然后可以跟世界各地的朋友来交换礼物，欢欢你是怎么准备的？
2: 我是跟妈妈一起在网上看，然后买就比较简单，我们搞的没有太花。
3: 你吃到亮亮姐姐的辣条了吗？
0: 忘带了
3: 啊，忘带了，
0: 忘带了，
3: 没带。
2: 我当时没有挂东西在外面，就是我前面几天没有挂，后面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挂了出去，还真的又收到了好多。真的是你最后一天挂出去，它都能收到，特别神奇。
3: 每天都有惊喜啊！
0: 你知道我们家是特别朴素的，我带着两个大帅哥哈，一个是我们的研学助理牛司令，一个是我们深圳大学，的一个小孩，他呢。我就像个男生宿舍，然后呢我就写了一个 we come from Big Bay 啊，我们是中国的大湾区来的，欢迎大家来写下你们的祝福，送出礼物，就那样那么朴素。然后我弄了香港、广州、深圳就等地的这个一个牌子，居然也收了好多礼物。然后我们有一起去的有一个是深圳的母女，他们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她是给女儿过五岁生日的，她说她那个箱子是非常大托运的箱子，半箱礼物，他那个门口就真的很花哨，非常漂亮，所以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小朋友来给他写祝你五岁生日快乐，送上礼物。其实只要你稍微用心准备，你都会带着一大箱子的礼物回家的。
3: 是的，所以这一次欢欢也是过了一个梦幻般的暑假，跟以前的暑假完全不一样啊。
0: 对，好，我们在旁边说说月月吧。
3: 对，月月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来，月月对着麦说。
4: 我叫郑新月，我八岁了。
0: 郑新月，你最厉害的是去年就跟着我们独自去北京旅行了，
3: 是那个团里面最小的小朋友啊，
0: 而且每天自己的能力特别强。
3: 对，
0: 早早的就
3: 一上这个高铁就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今天还把这张照片画成了一幅画送给了我，太有心了，给亮亮姐姐也画了一幅画。
0: 这个洪亮组合头一次收到孩子的自画像，画的可真好，而且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正好穿了一件，
3: 而且你看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手工，
0: 可以立
3: 在家里，对，像个相框似的，
0: 这个我必须得放在办公室最扎打眼的地方，然后应该写一下几岁画的，应该后面备注八岁。
3: 对，新月也是一个小社牛哈，一上火车就跟很多的小朋友打成一片了，包括坐在你旁边的这位我们的蒋弟弟是吧？你
4: 啊，
3: 蒋哥哥他比你大是吧？
0: 他不姓蒋吧？
3: 他姓蒋。
4: 他姓蒋。
0: 你姓蒋啊？
3: 你顺便也做个自我介绍吧，到我们的话筒这儿来说一下叫什么名字。
5: 大家好，我叫蒋一峰，我今年九岁。
3: 欢迎一峰。哇，这俩是在
0: 研学专列上成为好朋友的。
3: 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研学专列？你们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个？
0: 最难忘的是
4: 敦煌的沙漠
0: 啊！
3: 沙漠
0: 是，因为
3: 幸好肉肉没来，肉肉来他要难过了，
0: 因为他丢了一只
3: 鞋。
0: 在一晚上我们在放烟花的时候，他都在找鞋。
3: 对，
0: 所以这个每一个旅程上都会有难忘的瞬间。但那个虽然是听起来是一个他有点难过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都在陪伴他，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都在陪着他找这个。那一只留在沙漠里的鞋，以至于我们晚上一抬头突然看到了北斗星，然后他突然就又开始缓过神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如有神助啊。好的，今天我们研究团还来了我们的小助理牛司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大家好，
3: 你这是全勤奖获得者是吧？
0: 对，全勤奖获得者。
3: 除了北极，
0: 北极他去年去过，这次你觉得研学这么多团哈，一共有五个团，你觉得哪个团最有意思？
6: 我觉得上海团挺好玩的，因为有迪士尼，在里面待了一整天，
0: 因为咱们这次为什么国庆又有一个北京返场呢？就是因为环球影城太受欢迎了，
3: 很多小朋友都说还想再来哈。
0: 对，所以我们这次呢有一个2.0升级版的国庆金秋场的一个北京团，
3: 北京最美丽的季节啊。
0: 是的，那
3: 金秋的北京，
0: 马上我们要旁边的小朋友开始要打个招呼，打旁边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罗启源。
0: 你几岁啦？
7: 十岁了。
0: 啊，
3: 你喜欢旅行吗？
7: 喜欢。
3: 你去过哪里？
7: 北京、四川这些都去过。
0: 只有两个，还有其他地儿比较难忘的吗？
7: 哈尔滨
0: 啊，
3: 去看雪。
7: 对
3: 还有没有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0: 没有，
7: 没有。
3: 没有啊，
0: 居然
3: 去过这三个就已经很满足了，是吧？
0: 肯定还不止，因为他刚才随意一说，然后都还去的挺好，
3: 对，
0: 好玩，很有特点的地方
3: 啊。
0: 你一定要一会儿想一下，有没有你梦想终极地？因为来。

0: 包括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孩子，他的目标可以很大，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年就有去北极的，去年有去北极的，
1: 对，
0: 明年寒假的时候还要去南极的，你可以想得更远一点，当然也许这个梦想现在不一定实现，但是只要你有一个目标，我相信终会到达，终会到达哈。
1: 好，来，
0: 好，
1: 我们下
0: 一
1: 位小女生，
0: 下小女生到你啦。
1: 对，
0: 好，到你了，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黄婉晨。
0: 黄婉晨，你几岁啦？
2: 八岁。
0: 哦，你在哪个学校？
2: 花锦小学。
0: 啊，哎，离我们都不太远啊。你平时去过什么地方玩吗？以前想记得吗？不记得了哈。
1: 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0: 有没有梦想想去的某一个地方？有吗？再想想啊。那到旁边那个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彭欣怡，我今年九岁了。
0: 你之前有没有去过哪里玩？
3: 我今年暑假是去了海口和云南。云南旺的地方呢，就是云南。
1: 为什么呢？
3: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都是少数民族的。
0: 对对对对，云南你差不多
1: 族啊，
0: 各太多了，拉祜族啊，各种啊。
3: 我是去了那里的芒市。
0: 你去的还是芒市，那是非常有风情的一个地方哈，
1: 也有很多好吃的，是吧？有没有体验一下？
3: 那里呢有很多的牛油果奶昔，但是呢，我有点喝不惯。
0: 我还挺喜欢的，
1: 热量很高啊。
0: 对对对对，但是那营养很丰富哈。好，也谢谢你，到你最边边的小朋友啦。
4: 我叫杨佩欣。
0: 杨佩欣，你几岁啦？
4: 八岁。
0: 你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好玩的地方呀？
4: 我暑假去过内蒙古。
0: 好凉快，对不对？我们去年研学专列火车专门带大家去看了库布齐草原，然后还去
1: 库布齐沙漠，
0: 是库布齐沙漠，还去了哪个草原？你这么一说，我不敢说了。然后我们还去了，你这两天有没有看到那个塞考斯先生？就是那个支援我们中国种树的那个，应该是爷爷了。他这两天还专门去了内蒙古博物院，他说 amazing， 就是去年我们去过的内蒙古博物院。我当时看到，我觉得好感慨啊！他现在又去了洛阳，今天在龙门石窟，就是我们去年研学专列的这个旅程哈。那我们在这一次金秋呢，去北京，我想问一下大家，欢欢去过北京吗？
5: 去过，我是跟着火车研学团的专列去的。
0: 去年你就去过北京，
1: 第二站就是北
0: 京
1: 啊，然后也去了故宫，去了鸟巢，也去了北大，对不对？
5: 然后还有兵马俑。等等，
1: 兵马俑是西安。
5: 对不起，
0: 我当时懵了，因为今天大家都在说兵马俑，因为我们今年研学团是去了兵马俑。兵马俑，那个达达来说，你对兵马俑比较难忘的是什么？
6: 难忘就
0: 是很震撼吗？去到现场
6: 有点多人。
1: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6: 那个蛹很多。
1: 蛹很有点多人，蛹很多。我们自己亲手做了一个蛹，你成功了没有？
6: 和我室友帮忙一起做的。
0: 因为也基本上我们每个路线。
6: 秦始皇。
0: 你做秦始皇，我做了个将军。牛司令做的什么？
7: 我好像做的也是将军。
0: 我们是同款吗？因为
1: 还有什么贵社勇啊、将军勇
0: 对对对，当时
1: 还有文官啊。
0: 六月份的时候，洪亮组合洪哥跟亮亮姐都专门去踩点，就去做了那个勇。我们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勇烧出来了哈。
1: 这次去的时候就是八月份的时候。
0: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可以进群。目前能招，现在你可以报名的就是国庆去北京，还有寒假已经上线了的是去南极。当然我们的去新疆的滑雪团也即将上线，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 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

0: 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 大哥，下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2: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3: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6: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5: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7: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9: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0: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9: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7: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

0: 味道关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6: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6: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6: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5: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6: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9: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8: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1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将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湛江、惠州、河源、梅州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湛江、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29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从结对到扎根，广东统一战线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2026南国书香节火热举行，读者在书香里遇见童年，在文字中漫游世界。南粤大地写论文专家团队走进粤西，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绘制献策。前海发布金融赋能低空经济12条。中国女排遭泰国逆转，亚锦赛摘银，无缘提前锁定落奥席位。超123亿，2026电影暑期档已超去年同档期总票房。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百千万工程是广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头号工程。广东统一战线引导各民主党派、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各方力量，实效帮扶，在南粤的广袤大地书写着同心共建的生动答卷。本台报道。
2: 走进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塘基村，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灵芝香。2年前，这里地理闭塞，偏远难行。为了改变生活，2025年，村内引进灵芝种植技术及2000个菌包。针对村集体资金短缺的困境，广州市委统战部门通过市工商联牵线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各方支持下，当年产出效益约20万元。广州市委统战部三级调研员吴凤祥。
3: 像我们塘基村过去年季的经济收入能够过10万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们通过发展宁夏集体经济，轻松可以达到3050目标。
2: 不仅如此，深入吕田镇各村的工作队也各尽其力，挖掘本地特色产业。经过帮扶，吕田镇21个行政村年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到30万元，年集体总收入达到50万元。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党委书记陈建才。
4: 这里是吕田镇区周边数千名群众学生来回必经之路，广州市委统战部帮建的这座人行桥解决了周边群众期盼了10多年的出行难题。
2: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全省统一战线助力县域经济签约项目653个，已落地413个，到位资金2241.87亿元，慈善捐赠达69.8亿元，投入绿美资金5.7亿元。如今，这份力量正以更灵活的方式向基层延伸。在河源园城区，点亮百千万小程序创新上线，市民扫码就能了解项目进展，参与共建，企业在线就能找到合适的帮扶切口。河源市源城区普前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林文杰。
5: 河源有关企业关注到我们的项目需求后，主动点亮小程序并认领项目，在村内原有的产业基础上进一步投入200多万，升级改造田园综合体的配套游乐设施，拓展田园观光和农耕研学路线。

0: 成功将田园综合体打造成为河源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地。
1: 在阳江阳春市，农工党推动省人民医院与阳春市人民医院建立肿瘤专科联盟，基层医生也能实现常态化学习。阳江阳春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副院长陈永佳：
2: 统一战线把政府医疗机构对接起来，拧成一股绳，群众看病呢，就从往外跑变成了留得住，留在我们本地。
1: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医院院长周青：
3: 我们都会把这个继续深入贯彻同心圆工程，还有助力我们的百千万工程，作为我们农工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1: 港澳力量也在百千万工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清远民族工业园内，港资企业建涛集团为粤北山区带来了一座现代化的高科技工厂，让电子纱这一精密制造产业在民族地区扎下了根。清远中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古阳健：
4: 我们扎根连州，不仅看重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更多的是作为港资企业投身百千万工程建设的一份责任。待二期项目投产之后，整个园区将为民族地区稳定提供2800多个就业岗位，让乡亲父老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饭碗。
5: 2026南国书香节周末继续在广州火热举行，170余位海内外作家带来280余场文化活动，上海主宾省市展区、香港馆及多国特色展馆精彩亮相。本届南国书香节还首次形成国际版权对接加多国主题展馆加中外作家深度对话三位一体的对外传播新格局，让这场读书盛会成为国家级对外人文交流窗口。本台报道。
1: 不少作家们现场畅谈创作感悟，与小读者们零距离交流。在儿童文学作家杨红英的读者见面会现场，既有孩子，也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投身儿童文学20年，杨红英笔下那只擅长用笑容表达情感的中国猫，陪伴了2代人的童年。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英：
6: 笑猫日记应该是我给中国孩子的一个人格教养的故事读本，每个孩子在以幻以真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得到了人格的塑造。一个童书作家希望给孩子的那种正能量的三观的输出，也就在这个故事中不知不觉的就产生了。
1: 现场随处可见捧着绘本追着作家要签名的小读者，孩子们在童书区里钻来钻去挑新书，互动活动上举小手举得比谁都快，连逛展的脚步都因为手里的书慢了半拍，阅读热情十分高涨。小读者李思义、谭浩文：
7: 我们希望看到就是像大众马寻宝记一样的书，差不多的书吧。也是期待的活动可能就是大众马寻宝记的讲座。
1: 此外，作家张嘉佳也带来新书《我是你的遗物》，献给每一个在失去与重生中不断重构自我的普通人。作家张嘉佳：
8: 我想传递给大家呢，去追逐你心目中的那些真正属于你的糖。
1: 上海是南国书香节的主宾市，一大批来自上海的出版社携兼具热度与深度的优质图书参展。其中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潮汕科幻作家陈秋帆所著的《莺歌沸腾》科幻系列令广大读者耳目一新。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莺歌沸腾》科幻系列作者陈秋帆：
9: 那我从小其实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非遗、充满了传统习俗的一个环境里，因为我们传统的东西也需要用新的语言、新的形式让它焕发生机，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想法，把莺歌舞放到了科幻，放到了外星球。
1: 本届书香节月时代展厅设立香港馆，展馆以潮流字在港故事作为主题，汇聚数百种港版精品读物，集中展现香港出版行业的丰硕成果。香港出版总会会长及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家驹：
10: 我个人都希望呢，可以透过呢，即系广东南国书香节呢个平台呢，可以为咗香港嘅无论系出版物啦、作家啦，同埋呢民众嘅交流呢，作为一个桥梁，咁喺呢度呢，可以俾到读者更多嘅文化选择。
1: 在南国书香节的现场，汇集了来自全球的文化创作者。在这里，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可以通过文字、图像、书籍拉近彼此心灵。

0: 的距离。埃及卢克索殿堂级纸莎草绘画大师穆赫森里亚德·优素福，
1: 我很高兴来到广州。我从事这项艺术创作已有55年，很多中国人都去到了我卢克索的画廊。
0: 凯恩非洲文学奖获得者、肯尼亚作家伊冯纳·阿迪安博·奥沃尔。找到我的书的中国读者，他们是想去探索中国和东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非常好奇且感兴趣两地之间文化。会场内还举办了出版阅读双向赋能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2025至2026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重点分析2025至2026年中国出版业的行业态势、破局探索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生国：
2: 我们的阅读需要更轻量化，把名著结合了漫画呀、动画呀，甚至是网络游戏呀、小视频呐、还包括听书，多元的方式，真正的让阅读就变成了读者的生活方式。
3: 这股书香热潮不止停留在展馆里，还顺着人流飘进了广东的大街小巷。全省437个分会场活动同步铺开，并配套图书展销、惠民活动、文化体验等特色项目，激发全民阅读活力。本台报道。
0: 南国书香节期间，全网粉丝超3900万的国漫 IP 奶龙携首部心理健康主题漫画《不开心就看奶龙吧》亮相中山分会场。主创郭展山以书中故事为线索，与孩子们面对面畅谈成长心事，将原本严肃的心理健康话题化作一场充满欢笑的情绪拆解课。中山市民李女士：
4: 我才发现每个不同的孩子在表达自己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处理，我也在这个听到他们的心声的时候在反省我自己，我真的坐到位去听他们的心声。
0: 作品主创郭展山：
5: 近几年我们在做那个图书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他们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小烦恼，但是不为家长或者是大人所知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图画的一个形式，比较有趣的一些漫画，去跟大家去讲一下，多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0: 恰逢第16届中国航展进入开幕倒计时，珠海分会场首次把《天空之城》的城市浪漫底色与航展30年的硬核沉淀深度融合。首次打造的航展30周年主题专区《航空知识2026》增刊、珠海30年浓缩的《中国空天进程》等特色读物同步开启首发预售。航空知识杂志社电商主管王玉恒：
6: 这本刊物里面呢，从多角度、多方面，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和民机方面，介绍了珠海30年来的中国空天影像的一个历史的演变。
0: 今年南国书香节云浮分会场推出4大系列主题活动，涵盖青少年阅读、非遗体验、科普教育、版权宣传等多元内容。其中本土非遗展演联动书香文化，实现阅读加文化加生活深度融合，让文化服务贴近群众，融入日常。云浮市民叶同学：
7: 我觉得书香节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平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唤起了大家的阅读热情。
0: 云浮新华书店阅读服务中心主任卢艳妹：
8: 依托灯塔计划，我们安排了丰富的活动，有小朋友喜爱的拼豆 DIY、 亲子共读、青少年朗诵会，专门为长者开设了银铃数字提升课，还有红色宣讲、版权科普、趣味互动的游戏。
0: 侨乡江门则深耕华侨文化，活用特色产业，打造侨乡文化读书分享、飞跃飘香主题活动、国潮动漫潮玩等超百场主要活动。江门新华书店阅读服务中心经理邓念国：
9: 活跃空间是在今年的全国首个全民阅读周期间打造的一个面向白领的一个全新的阅读学习交流的空间。我们会根据咖啡厅本身的定位和它所处的环境，接纳的这些消费群体，来有针对性的设计他们喜爱的一些文化活动。
3: 近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揭析进场启动会召开，省级社科专家团队将深入揭析，开展沉浸式调研，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绘制献策。本台报道。
0: 揭溪县是粤东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实践区域，拥有棉湖镇、凤江两果专业镇等省级示范载体，生态、侨乡及三山国王文化资源丰富，在工业复县、农文旅融合、美丽围镇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基层实践。调研团将围绕揭溪区位优势、产业培育、资源禀赋、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入乡镇村居和企业，摸清发展现状，分析机遇与短板，形成契合揭溪实际、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揭阳市揭溪县委宣传部理论组一级科员韩蒋蒋：
10: 本次调查团的行程包括三山国王祖庙、揭溪县产业园、大洋国际生态旅游区等，覆盖非遗传承点位、基层一线现场、特色产业基地和相关职能部门，兼顾先进典型与基层真实现状，调研覆盖面立体完整。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现场问询的方式，真实掌握一线情况。
0: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红艳：
11: 我们希望这次调研向内呢，形成一批县里可以真正去推动和改革的机制抓手；向上呢，形成一批有数据、有案例、有依据的政策和要素的诉求；向外呢，我们形成一批值得进一步链接的企业资本技术的合作方向。
0: 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团由省内权威专家领衔，已经分批面向全省57个县市开展驻县深度调研，努力在与基层干部群众的深度交流中找准真问题，在解剖麻雀式的蹲点调研中挖掘活案例，为广东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看广东的时代新篇提供理论支撑。
3: 近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外公布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自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注入金融动能。本台报道。
0: 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补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6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措施首条明确，鼓励保险机构围绕工业级无人机及其发动机、螺旋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开发和推广研发类、财产类、产品类、责任类、人才类保险，扩大低空经济保险覆盖面，同时设立低空经济产业共保体资金池。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谭超晨：
12: 最大的创新点就是整个系统化，原来呢我们的保险呢是比较分散的，那么这一次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关注啊，它从生产制造到运营到我们的出海，那是全产业链的一种保驾护航。
0: 值得注意的是，措施提出发挥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资本市场服务功能，设立前海低空经济专区，并针对低空经济企业创新推出入版集贷专项融资服务。此外，措施创新推出信贷风险分担机制，鼓励银行开发前海低空经济人才贷、研发贷、低空产业集群贷等产品，并专门设立了场景创新奖励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在城市治理、应急救援、测绘勘察、低空运动等应用场景中创新开发低空经济保险产品，对承保前海首次飞行、首次运营的低空经济保险项目，给予承保的保险机构每个项目20万元奖励。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谭超晨：
12: 这一次前海的措施落地，那么它会为我们的这个资本界愿意投保险行业、愿意去承保，那么产业界更好的成长，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生态高地。
3: 8月29号至30号，粤港澳游艇珠海海岛型活动在珠海东澳岛举行。随着两套牌管理模式和免担保政策正式落地，港澳游艇在内地水域进得来、游得动、走得畅，正从愿景变为现实。本台报道。
0: 参加本次活动的港澳游艇从港澳水域起航，抵达万山港口岸、桂山岛，完成入境查验手续后，有序移泊东澳岛。活动当天，来自港澳的16艘游艇陆续到达东澳岛码头。香港游艇会前任会长彭孝书：
13: 我哋见到好初步，刚刚开始个政策，到所有配套啊，慢慢优化紧嘅。我希望下一次就32艘船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翻倍啊嘛，好期望就下一次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旅程啦。
0: 珠海市游艇协会会长廖凯。
14: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也有非常好的海岛旅游资源，而且也临近港澳。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0: 活动前期，珠海海事局安排专人指导活动游艇完成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等材料线上办理，大幅压缩通关时长。珠海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邓佩云：
15: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0: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湾区游艇产业生态的持续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广东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一城多站游艇精品线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高俊：
16: 广东目前游艇产业的制造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粤港游艇自由行呢，对于广东就意味着我们把港澳的这个游艇的存样市场完全有可能导入到我们广东。我们广东省特别强调的我们游艇产业链要全链条式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游艇自由行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3: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周六晚，粤超八强附加赛结束第二回合的较量，最终茂名队、佛山队、汕尾队、东莞队相继胜出，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将和常规赛直通八强的四支球队进行两回合交手，争夺四强名额。本台报道。
0: 周六晚上，粤超佛山队坐镇云秀山体育场迎战揭阳队。佛山球迷方阵身着橙色加油服，揭阳球迷方阵身穿蓝色助威衫，大家挥舞旗帜，擂鼓助威，在专人的带领下高唱队歌。佛山市三水区球迷联盟成员梁慧莹：
17: 打扎装扮，把这一个装扮带动了整个佛山一个氛围。
0: 揭阳市球迷协会会长林永嘉：
18: 我们今天揭阳来了有差不多500人，鼓励我们的球员在场上拼搏，为家乡赢下这场比赛，很不错，非常好。
0: 比赛正式打响，因在首回合较量中佛山队与揭阳队战平，所以次回合的比拼更加激烈。上半场双方均未取得进球，而到了下半场，佛山队在一次防守反击中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并将优势保持到中场哨响，成功挺进八强。揭阳队遗憾告别本赛季。粤超揭阳队队员彭永信：
19: 我们其实到后面都是团结一致，拼到最后，觉得这种比赛都是有输有赢，所以也只能说明年再继续努力。
0: 在东莞队主场迎战阳江队的赛前，两代广东足球功勋人物岳永荣与池明华共同为赛事开球，为粤超赛场增添传承底色。比赛在雨中打响，上半场双方均未能打破僵局。下半场阳江队先下一城，随后东莞队在4分钟内连入2球完成逆转，顺利晋级。在中场休息环节，场内举行了全民颠球大赛，百名足球爱好者齐聚草坪，同台比拼，共享足球带来的喜悦。粤超球迷叶先生：
20: 今天虽然下雨，但是现场的氛围都很好，大家都很拼，很棒，继续加油。
0: 另一边，汕尾队战胜肇庆队，茂名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清远队，至此粤超八强正式出炉。 在八强赛中，广州茂名、深圳汕尾在上半区捉对厮杀，梅州、佛山、湛江、东莞在下半区展开较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继续关注

0: 西藏智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昨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本台报道。
1: 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8月26号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 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0: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风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
0: 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截至目前，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 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新闻浏览。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和计在华新设企业 1.1万家，分别增长 19.3%、 20.6%、 42.8%。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 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晚继续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在决赛中大比分2-3不敌泰国女排，摘得银牌的同时，无缘提前锁定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根据规则，亚锦赛前3名将收获2027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女排、泰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均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和

0: 动画影片《八仙》位列第二三位。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简松，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暨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32期，开奖号码百位六、十位五、个位八。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32期，开奖号码0010-09-14-27-29-32-36-41-54-55-57-61-63-67-69-71-63-79。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00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3-04-09-13-22-31，蓝色球号码0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5: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4: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9: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9: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10: 嗯，
9: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9: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9: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9: 过山车，
10: 霸天虎过山车。
9: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0: 是，
9: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0: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9: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0: 没错，
9: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0: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9: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9: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13: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6: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13: 你知道为什么刚刚没有歌了吗？
6: 因为你没找到是吗？
13: 因为我放了一首春节的歌，我觉得有点不合时宜。
6: 你赶紧找一首开学的歌，因为现在你看已经是8月31号了。刚刚还在跟我们的粉丝朋友讨论说，哎，这两天啊，差不多要迎来这个开学季了。
13: 嗯，
6: 很多小朋友们啊，已经去到学校领到新的书籍了啊，准备好，收拾好这个心情啊，可能并不是很美丽啊，但是马上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了。
13: 但是聪聪现在的心情很美丽，
6: 哎，是的，
13: 马上就可以休假了，
6: 错峰休假。
13: 给你放一首咖喱咖喱吧。
6: 好的。
13: 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笑看风云，奋进的野马，丽丽，麦麦，一同圆，一只鱼，静红，蝶舞醉月，蝴蝶飞，小甜瓜，孙小鱼，向日葵，猫眼，大朋友欢迎您，以及风土狗大师，孟江南，Jackie 禅，互联网轻创业，贪睡猪，梁九九不出现，可爱甜心，零几分，一路风景，玉暮色天狼，广佛通 ，Sheep 不忘初心 ，XZ 梁九九不出现，阿德云南普洱茶用户187，风哥货盘八，匆匆买了个布，梁哥红红火火啊，还有大山里的幺妹儿，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0: 也看到了有朋友在评论区分享了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你比如说蝴蝶飞他说惠州现在是阴天，昨天是大暴雨，
1: 还有
0: 广博通说东边日出西边晴，看似无情却有情，梁九九说佛山现在是多云，玉宇说今天看着好像还得下雨，
1: 然后可爱甜心说湛江啊现在在下雨，他还在问我们广州有没有下雨呢，目前我跟刘伟所在的广州越秀区啊现在是阴天啊，看起来好像准备要下雨，反正今天我觉得大家还是随身带把伞比较稳妥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你看刚刚过去的周末当中呢，广州的天气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东边日出西边雨，看似无情却有情一样，就是一边周六的时候是暴晒，广州市区气温达到了36.6度，紧接着在周天的时候广州就出现了局部的大暴雨，市区最高气温猛降7.5度。
1: 而且呢现在未来两天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和福和带的影响，今天和明天广州还可能有局部的暴雨啊，到了周三这个雨势呢才开始慢慢的减弱啊，恰逢这个中小学开学啊，也建议我们广大的师生和家长呢要多留意一下天气预报。刚好呢看到我们有朋友说贪睡猪啊说吃完早餐准备送孩子回校了啊，
0: 神兽要归笼了，
1: 住校的孩子应该这两天就差不多要收拾行囊收拾行李步入学校了啊。如果不是住校的比如说中小学啊，可能是明天才开学，这两天可能在陆续的进行报道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好最新的天气情况。
0: 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像今天呢8月31号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湛江、惠州、河源、梅州有大雨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呢湛江、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29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
1: 来到9月1号开学日，梅州和粤东市县呢是有大雨局部大暴雨的，河源和珠三角中南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呢有雷阵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呢是28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呢是介于32到34度之间。
0: 到了9月2号后天，梅州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市县31到3

0: 佳佳说潮州下了一晚上不是太大而已啊，一直在下雨。你看今天我感觉路上的车呢就逐渐变多了，大家你看明天的时候要出门那得尽早一点了，因为大家都送孩子上学，然后路上肯定会堵车。
1: 哎，是，加上这个雨天路滑，能见度又变差了，大家呢最好是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0: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跟开学有关的一些新闻呢啊。今天我觉得还是很多家长们比较头疼的一天，因为已经是开学的最后一天了啊，就离这个暑假的最后一天，
1: 所以
0: 大家都在家里赶作业。
1: 很多家长都特别头疼，很多小朋友可能这个作业都没写完，所以呢，你看，特别是今天，全国中小学生准时开始上演一支笔、一盏灯，一个晚上就创造一个奇迹的名场面。我相信应该还有很多的家长跟小朋友应该还在拖到今天晚上的12点之前来完成吧。
0: 只要今天能完成这个作业，就老师就有个交代了。你看，在图书馆、在奶茶店，甚至在高铁当中，到处都有埋头赶作业的孩子，有家长就感慨说啊，好好的一个暑假硬生生的过成了第三学期。
1: 而且我觉得今年最热闹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在郑州有一家商场，他从8月24号开始呢，这个商场啊特别聪明啊，在一楼大厅办了一场叫做什么补作业挑战赛，设置了100多个座位，报名人数你猜猜能有多少人报名？100多个座位，
0: 报名人数那不得个几千人呢？
1: 反正已经超了1000人了。然后学生呢非常专注写作业，如果满1个小时，这个商场呢就给他获得一枚印章。然后这枚印章呢，你就可以去兑换奶茶券、电影票和游乐园券，都可以在这个商场来进行消费。还有的家长呢是专程骑行近1个小时，带这个孩子啊来参加，说啊比在家自己催要省心又要高效。你看有的孩子第一天啊就完成了全部的剩余作业。
0: 哎呀，有网友就说啊，真的这种比赛啊适合全国来推行。也有网友调侃说，补作业都能够办比赛了，这个暑假过得可真够精彩的。
1: 哎，所以我在想，他既然能办这个比赛，学生小学生自己也能完成这个比赛，那平时咱们家长在这里面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在干嘛呢？为什么一到了这个寒假，一到了暑假的末尾，都开始补作业了呢？你看刚刚有朋友说暮色天狼，说都在赶作业，为啥呢？一方面现在这个作业啊确实不少，一位5年级的家长啊就算了一笔账，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体育每一科都有相关的一些作业任务，有思维导图、手抄报、阅读打卡、研学报告，还有短视频制作，反正各种形式五花八门的，你还得打卡，还得拍照，还得上传到这个平台当中，反正就家长来说也挺麻烦的。
1: 哎，我想起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可没那么多作业，就几本那个暑假、寒暑假的那种小书本、小练习本，现在还得要用手机来完成作业，还得在平台上来上传、
0: 打卡拍照
1: 还得制作什么 vlog 啊什么的，还得让家长给你做什么手抄报。天啊，我看到这些我头都大了。
0: 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孩子的拖延症啊，真的比咱们那时候可能更多了一些，更严重了一些。
1: 我都觉得我的那个拖延症已经很严重了。
0: 你看，有的朋友就是有初一的同学啊，他本来计划着是一开始先把作业写完，再舒舒服服的出去玩过这个暑假，但结果呢，他就先出去旅行了10天。然后回来之后呢，觉得哎呀时间还长嘛，跟朋友一起出去骑个车呀，打个游戏呀，约个饭呢，结果这一拖，作业就留到了现在了。
1: 哎呀，
0: 直到妈妈提醒说就剩2周了，你赶紧写吧，这才开始慌了神儿，字越写越潦草，甚至有的作业呢直接交给 AI， 然后 AI 搜题拍照，然后看看这个作业怎么写，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大吵一架。
1: 哎呀，你说这 AI 吧，现在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啊！有的家长呢可以把它用得很好，但有的孩子呢就趁家长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答案都搜好了，然后直接把答案填上去了，也不管这个思考过程了。
0: 是，
1: 其实我觉得最惨的应该是家

0: 长了，因为有一位家长呢也吐槽说自己两个孩子暑假还没有结束呢，但是呢他已经打印了400多页的作业。
1: 哎呀，
0: 还有家长呢花了500块钱找人代画了13张手抄报，因为如果他不找人画的话，那得他得他自己画哈。还有一位3年级孩子的妈妈呢，最近也在忙着帮女儿做手抄报啊。她说虽然啊学校说了这个手抄报让孩子自己来完成，但是呢其他同学的家长都在卷都在做，如果你不帮他的话好像也不行。
1: 所以你看家长们也很头疼，所以家长很多都给班主任发信息问班主任说那个老师啊，如果孩子做不完作业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家长这是很真诚的发问了。
1: 但是我想知道是，如果你作为老师，你会怎么回复他？
0: 就比如说
1: 陈老师，陈老师，那个我们家孩子做不完作业怎么办？
0: 我肯定会打一段非常
1: 问号
0: 圆滑，不是，我肯定会
1: 圆滑哦，把你的话说出来了。
0: 我就是要打一段非常完整的话，要教育一下这个家长。我说这个作业完不成，那你们家长得努努力啊，帮助孩子一起来完成啊。你看，这准备要开学了，别的孩子都完成了，你的孩子没有完成，那他可能对一些题目啊不是特别深入，对一些知识点还不是很巩固啊，诸如此类的。
1: 果然很圆滑，
0: 这不是应该老师的标准答案吗？
1: 你像我这样的呢，我就顶多跟他说，我说既然这个作业啊原则上是必须要完成的，
0: 剩下的你想收点啥吧，刘伟，不能再往下说了啊，
1: 剩下的你自己悟吧，
0: 不能再往下说了 啊。所以今年暑假有不少家长都发现自己啊直接孩子呢把这个什么作文题呀、数学题呀直接就扔给 AI 了，一拍照一扫描，好像几秒钟就可以得到一篇非常像模像样的答案。那山东省的教育厅已经出台新规了啊，严禁学生用 AI 工具直接代写作业。
1: 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今天晚上确实有这个重要的这种作业工程需要完成的各位家长，咱们还是尽量的啊。所以如果你要真做不完是吧，那尽量的咱们还是帮助一下吧。
0: 你说那你小的时候开学前的时候你补过作业吗？那会儿老师不是跟你说不用写作业吗？
1: 我甚至我告诉你咱们那个时候都不用 AI
0: 那
1: 很多同学都是到了教室之后早早的那个今天要开学了早点去吧，
0: 看看跟哪个同学关系好，是吗？
1: 跟哪个同学关系好
0: 但是现在的那个作业本背后不都是有答案的吗？
1: 那个时候都答案都撕掉了，就是你发下来之前先给撕掉。
0: 我记得反正背后是有答案，但是撕没撕掉我就忘记了。因为有一些数学题它是只给了你的那个选项，但是不告诉你的那个过程嘛，所以我那会儿呢小时候还是挺刻苦学习的，我还得要钻研一下，我还得要努力的想一下说为什么要选这个答案。
1: 那你还钻研一下。我那时候想的是什么呢，我想一下怎么把这个作业写的不让老师发现我是抄的。你得把这个作业本啊揉一揉，然后放在地上踩几脚，是吧？你给它做成那种翻过好几次，是吧？还得把那个
0: 你的这个痕迹是不是太重了？
1: 那个书本的那个页儿还得给它卷一卷，
0: 折一折，
1: 卷一卷，折一折，
0: 让它
1: 有痕迹，是吧？一看就是经过了反复的这个翻开，然后又合上，翻开又合上的感觉，让老师觉得哎，这个作业是我自己做的。
0: 哎，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那么多的例子呢，我觉得啊，你看，其实教育部呢早就有规定了，像小学的1、2年级人家是不布置这种书面的暑假作业的啊，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或者用手机来完成作业。但是呢落到这个执行层面，这个作业啊照旧是在什么微信群啊 QQ 群里面发，家长呢照旧也是打印员摄影师啊，甚至是代工者。
1: 当然我们在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我们之前的经历，不建议大家来学习，因为毕竟作业的本意啊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去巩固知识，培养一种学习的习惯。但是当作业变成一个留痕的任务，需要拍照，需要打卡，需要上传视频，需要做成一个精美的手抄报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为了孩子了，而是为了交差了。
0: 所以我们得弄清楚这个交作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让孩子来完成这些作业呢？让孩子懂得这些知识啊。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自律呢确实是需要培养，但是作业的设计呢也确实该反思了。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郑州这个商场补作业大赛能火啊，恰恰也能说明孩子缺的其实不是能力，人家也能完成嘛。其实主要都是氛围和环境，
1: 对，
0: 有人陪着，有氛围带着，效率立马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别想提醒我们广大家长朋友们，今天晚上如果孩子啊这个作业实在写不完啊，自己的身体比较重要。
1: 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小区组

0: 组织一个补作业大赛呢，把所有小区的孩子组织在一起，这小区如果有相应的活动空间的话，让孩子们坐在一起写，你看这种效率一下子就提升了。
1: 然后给家长们送个什么月饼啊，送个礼盒啊什么的，是吧？
0: 你看，但是总体来说呢，咱们作业啊还是得少点花架子，多点真东西。手抄报当然可以做，但是别变成家长的美术大赛，研学也可以有，但是别变成打卡任务。作业是给孩子的，不是来让家长来交差的。
1: 第二呢，我也觉得别把这个暑假过成第三学期了。虽然说这个暑假已经过去了，孩子的成长呢不只是做题跟打卡，我觉得这个暑假更应该的就是玩发呆啊，运动读闲书，其实这些也是属于成长的一部分哈。
0: 再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咱们家长啊也得学会放手。作业既然做不完，你得让孩子自己去承担做不完作业的后果
1: 啊，
0: 这个比家长代劳更有教育意义。你想你现在能给他去帮他写作业啊，你今天帮他洗衣服，今天帮他去这个干嘛干嘛，帮他干所有的事儿，但等他长大了呢，他自己的责任意识怎么去培养呢？我觉得是从写作业这个事儿和代写作业这个事儿来开始培养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家长现在懂一二年级的作业，等到孩子上三四年级甚至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你想帮他，家长好像也有点无能为力了，是不是？
0: 是。
1: 哎呀，这也正所谓是暑假一晃过完了，作业还剩一大包，凌晨三点还在熬，咖啡灌了五六勺，不少家庭熬通宵，全家老少一起搞。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58分，你看我们刚刚说了开学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很多家长可能要想想说，孩子如果是住宿的话，是不是要这个带点什么东西啊，去学校啊，准备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你看在咱们直播间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就是风行的纯牛奶，4箱40盒，一共才69.9元。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开学季是吧，补充点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关键呢是咱们这个风行的大牌子啊，很多老广朋友都非常的信赖和熟知啊。这款风行的纯牛奶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啊，100%生牛乳，所以咱们的小朋友小学生喝起来呢也可以啊，非常的健康很干净啊，老年朋友也可以试着喝，因为这个性价比呢确实还挺高的啊，
0: 平均下来1.7元一盒牛奶，17块钱一箱牛奶，一共69.9元，到手4箱，而且是京东快递，每一箱牛奶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给你包邮到家。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2号链接，就可以买到这款风行的纯牛奶，7月份新鲜生产，保质期6个月，能够喝到明年的1月份。40盒牛奶其实很快就喝完了，大家有需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我们马上在直播间见吧，朋友们。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3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